0: 数据比对，核查守好社保基金安全防线。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
1: 刷新实时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2: 林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宁夏普惠性幼儿园遍地开花，乡村学校旧貌换新颜，双减落地减负提质，一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彰显了宁夏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以教育强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固原市元州区第21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唐富华：
3: 作为寄宿制小学，我们将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建强师资、宿管队伍，做好食宿、心理等寄宿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让孩子们上好学的愿望。
2: 银川市第15中学党委书记、校长谢伟：
4: 我们将始终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根本指引，持续锤炼过硬师德师能，用心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身心健康，助力学生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银川粤海中学语文教师吴良良：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我将科学优化课程安排，合理把控课业负担，不断打磨课堂教学，助力每一位学生阳光成长，全面成才。
2: 银川市新靖区第二小学支部书记、校长马静：
6: 我校在持续深耕仁爱教育的同时，以教育家精神淬炼良师队伍，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大家表示，要久久为功，昂扬奋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做出更大贡献。银川市教育局督察督办科科长任媛媛：
7: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我们将围绕基础教育发展，积极搭建家校社协同育人平台，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的根基。
2: 贺兰县第二中学党总支副书记、校长金朝东：
8: 我将立足学校办学实际，紧扣群众教育新期盼，扎实推进学校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同步兼顾学生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辅导，用心守护学生成长。
2: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徐国庆：
9: 我将牢牢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依托集团化办学优势， 推动校区资源共享，师资互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基础教育。
2: 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三级调研员李颖：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提出，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办学资源配置，宁夏交易布局优化，带动资源优化，深化集团化办学、教师调配、资源共享等改革，切实保障教育公平。
11: 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2: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五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2: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风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泾源县集美村村民火金兰：
13: 今年7年了，厂子开起，一年能收入40000。他做那菜棚呢，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养牛的，就感觉就是命运合作的。
2: 泾源县集美村党支部书记闵富友：
14: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2: 闽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闽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闽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原县三河镇党委书记秦勇：
15: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原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里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2: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企帮百村等行动。在闽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0: 记者7月23号从银川海关了解到，一批净重2.6吨、货值16.57万元的宁夏冷冻滩羊肉串及羊肉卷，搭乘厦航集团航班赴仓，从银川河东机场启程，飞抵香港。这是宁夏特色农产品首次依托闽宁协作空中走廊，通过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实现出口。
11: 五指间宁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燕燕算了笔账，她说过去通过冷链车到沿海，再转海运到香港，最快也要1周，这次从银川直飞香港不到2天时间，依托厦航项目提供的优惠运价，物流成本比过去降低近30%，成本降了，时间省了，渠道通了，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才敢接订单拓市场，这条路跑通了，下一步我们计划常态化供应香港和东南沿海市场。
0: 高燕燕所说的这条路是由福建省第14批援宁工作队与厦航集团合作推出的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通过专属优惠运价和优先仓位保障，大幅降低了宁夏企业的出口运输成本。厦航宁夏分公司负责人谭继超介绍，后续将持续发挥航空网络优势，让更多宁夏

0: 给您介绍龙德县27家精品民宿撬动清凉经济的新闻。7月23号，来自银川的游客唐女士说，这个暑假她把全家人的避暑假期都安排在了龙德县的明珠山星空宿集，推窗见绿，抬头观星，晨起还可以跟村民下地摘菜。和他做出同样选择的游客还不在少数。据了解，近期龙德县的27家精品民宿迎来预订高峰，热门民宿的日均入住率超过80%。
1: 进入7月以来，龙珠山星空宿集12栋小木屋周末全部订满，住客以银川、西安等周边城市自驾游客为主，不乏来自成都、重庆等地的长途客源。温浦乡夫子雅居同样是一妇难求，这家主打儒学文化主题的民宿，每逢周末12间客房全部订满。老巷子古村民宿则保留了青砖灰瓦的原生态院落风貌。游客晨起跟着村民去菜园摘菜，傍晚围炉煮茶，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
0: 民宿热度的攀升是龙德县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型的一个缩影。此前龙德县虽然也是热门的途经地，但是游客平均停留不足半天。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当地投资改造了景区道路和停车场，统一更换了65处旅游标志标牌，升级智慧旅游系统，实现线上预订和智能导览全覆盖。今年以来，当地已经组织民宿从业人员专项培训4期，培训内容涵盖了消防安全、餐饮卫生、服务礼仪等，累计参训210人次。
1: 目前龙德县已经投入运营的27家精品民宿拥有414间客房，龙珠山星空宿集、夫子雅居、老巷子古村民宿等集群初步成型，其中锦瑟客栈获评自治区乙级精品民宿。据测算，民宿产业累计带动周边群众就业300余人，户均年增收超2万元。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先锋榜样两优一先，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杨丽娟。吴忠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扎根社区22年，她用脚步丈量街巷民情，居民们说她有一双铁脚板。杨丽娟的初心和实干影响着整个社区的党员群众，他们团结一心，凝聚力量，把社区里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幸福账单。今年杨丽娟被评为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2: 出门带一支笔一个本是杨丽娟坚持20多年的习惯。22年前，杨丽娟刚到社区工作，辖区老旧小区多，配套差，居民诉求杂。杨丽娟认准一个理儿，把居民的每句吐槽、每个难处都认真记下来，总结成问题清单，逐一化解。吴忠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
3: 居民反映哪家的这个下水堵了，哪个地方需要路灯、需要休闲座椅，我把它记下来以后，只要我凭我们社区的这个能力能去给居民化解的，我就把它这上面给它注销掉。啊，一定要去把我们居民的这些事情办到居民的这个心坎上。
2: 社区治理不能只靠社区干部几个人，必须让党员站出来，群众动起来。杨丽娟推选出146名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党员红管家，让党组织神经末梢浸润到一家一户。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花四家院红管会主任徐正德：
4: 咱们作为一个退休党员，可是呢，无论在干什么都要起带头模范。
2: 上桥社区有10000名群众，为了把各族群众凝聚起来，杨丽娟争取项目资金，打造爱家议事亭等5处党群服务驿站和16子家院主题广场等5个宣教阵地，还搭建了8宝茶睦邻议事厅协商平台，大事小事商量着来。遇到节假日，社区还举办社区邻居节、亲情茶话会等联谊活动，如今社区已成为群众心中的快乐家园。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居民张红梅：
5: 都这个院里面邻居都特别和谐，都他家做粉汤，他家捞油香，在一起在院里面搞活动，也就是56个民族就像16子一样紧紧抱到一起。
2: 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上桥社区居民李少成：
6: 通过国内的这个检查出来先天性心脏病，当时几乎都绝望的情况下，政府和社区这个给了就是大力的帮助， 我们自己

0: 呢，认为社会能做点啥，所以后来想就加入这个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1: 越来越多的居民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现在杨丽娟所属的上桥社区有老宝贝智囊团、青苗护绿队等八个志愿服务队，各族群众同心同行，互帮互助，成为社区最温暖的底色。吴中市利通区上桥社区党委书记杨丽娟
2: 是想把我们居民一些反映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给他解决好，只有把这些事情解决好了，我们居民才会开心，心里也就没有怨言了。大家只有开心了，我们满意度高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然就坐实了。
3: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4: 到了，
3: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5: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3: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晶，
3: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3: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7月23号，记者从自治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了解到，我区牵头联合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保经办机构，共同发布西北五省区加内蒙古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合作开展经办风险防控工作指引，拓展跨省区社保经办合作领域，强化经办风险跨区域联防联控，切实筑牢社保基金安全防线。
8: 指引建立了社保业务数据批量比对核查、跨省社保经办要情及多发错发、待遇协查协办等常态化风险防控合作机制。在数据核查方面，建立常态化批量比对机制，由省级社保经办机构统筹实施，重点核查在合作区域居住的社保待遇领取人员是否存在重复领取、死亡后领取、服刑期间领取、生存或身份状态异常等情况。各参与方每半年开展一次跨省数据比对，对发现的疑点数据通过全国社会保险核查系统或省际联络机制开展对接核查。
7: 在跨省协查协办方面，确立省级统筹机构直通机制，对涉及跨省经办要情及多发错发待遇的案件，由省级机构统一组织，下属机构直接开展联合调查，协同完成调查取证、跨域协调等异地支持，对查实的违规情形共同实施文书送达、待遇抵扣等后续处置。
8: 此外，指引针对西北五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务协作频繁、移民群体基数大、跨省重复领取社保待遇及双重户籍等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情况，创新建立三级联络员分级对接机制，实现各级经办机构点对点精准联络，提升跨区域业务协同效率，依托地方行政资源充分发挥属地协调优势，帮助解决社保经办风险防控合作中与属地其他部门行业的联系交流与合作。
3: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7: 7月23号，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在银川启动2026年度防灾减灾专项培训。本次培训将持续到9月底，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重点聚焦一老一少、避险薄弱群体，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应急技能培训。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 在宁夏老年人服务中心，培训针对地震、山洪、火灾等高频灾害风险，面向民政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讲解安全防范要点。参训人员通过实景实操演练，学习掌握险情处置、紧急撤离、现场避险等实用技能。
9: 宁夏儿童福利院副院长周艳伟：
10: 我们学会了科学引导孤残儿童开展自救逃生，结合孩子身心特点，细化了疏散医院。
11: 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带回到我们医院里，开展全员培训、常态化自查自纠，规范我们的设施管理和应急流程。
1: 此次培训覆盖全区85家民政服务机构，重点强化基层工作人员隐患排查、预警响应、转移避险能力。同步开展的校园线上宣教，为全区近2000所中小学、幼儿园配发教学

0: 素材，常态化普及避险逃生、防溺水等安全知识。
1: 自治区减灾中心主任李玉春：
2: 我们将创新安全宣召的形式，寓教于乐，广泛普及灾害隐患排查、应急疏散和初期险情处置等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能力。
3: 听众朋友，暑期已经悄然来临，而且近期高温，户外劳作、出行游玩都有中暑的风险。消防部门提醒大家一定要牢记防暑要点，平安度夏。
4: 那外出作业前呢，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时段，要缩减室外训练时长，合理调整训练安排，配齐电解质水、藿香正气水，还有降温冰袋等防暑物资。
3: 高温作业实行分组轮换制，缩短单人连续作业时间，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间隙擦拭脖颈、腋下等部位来降温，避免长时间穿戴厚重的防护服导致闷热。
4: 还有出现头晕乏力、大量出汗等轻症中暑症状，要立即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休息补水。如果说体温升高、意识模糊、皮肤干热，需要快速脱去装备物理降温，并且紧急送医。
3: 持续做好室内的通风降温，可以提供绿豆汤、瓜饼、瓜果等解暑的食物。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之后，不要冲冷水澡，一定要保证充足休息，常态化开展防暑自查，严防高温安全隐患。
4: 各位听众，为进一步提升公安交管窗口服务能力，优化政务服务环境，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定于2026年7月27号零时至2026年10月27号24时，对高速四大队、原绕城大队违法处理大厅开展为期3个月的升级改造施工。在此期间，高速四大队线下业务窗口将暂停办理全部交管业务。业务暂停期间，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以前往就近交管业务网点办理相关业务。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9: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2: 大口喝更过瘾，
10: 聚餐解腻来一瓶，
11: 追剧解馋来一瓶，
12: 出游快乐来一瓶，
1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4: 你不来一瓶？
15: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6: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7: 到了。
16: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0: 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7: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8: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7: 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等地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8: 覆盖果蔬等五大类，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率达98.2%。
7: 聚焦药品、保健食品等领域，上半年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20,000件。
8: 我国每卖出10辆新车，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高温持续，降水仍偏少，旱情可能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23号9时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
8: 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23号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7: 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备受关注。什么是气象智能预警？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之下，它可以发挥哪些作用？我们来关注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9: 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但仍有大量发展中国家缺少完善的气象预警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于2022年发起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提出到2027年底，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受到早期预警系统的保护，免遭灾害性天气、水或气候事件的侵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妈祖方案应运而生，成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方案并非单一的预报预警模型，而是一整套软硬件结合的防灾系统，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相关产品，并开发出面向交通、能源、农业、低空经济等领域的智能应用。
10: 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
11: 妈祖方案以云端早期预警为基础， 将中国的气象人工智能预报模型、我们的自主的风云卫星气象观测资料以及当地的已有的这些观测资料结合起来，根据各国的防灾减灾需要提供菜单式供给与定制化服务，这会极大地提升了防灾减灾的效果。
9: 此外，妈祖方案还传递着中国特色防灾减灾机制，并通过国际培训课程、奖学金计划和访问学者项目等，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专业气象人才。近年来，已有来自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学员参与中国气象早期预警技术培训。
10: 人工智能赋能全民早期预警，国际培训班学员阿勒坦苏赫德伯乐德。
12: 我认为妈祖对业务预报人员开展灾害预警决策非常有效，这样的平台能够帮助预报员对即将到来的气象灾害做出科学决策，并向公众发布和传播预警信息。
8: 大气无国界，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各国农业生产、城市运行与基础设施建设，为精准提供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预报预警产品，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不断的迭代升级。
7: 目前妈祖方案已经在巴基斯�an、吉布提等7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的气象部门通过云端使用。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这款监测预警智能终端轻量化、易部署、易维护，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
7: 未来5年，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会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
8: 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为何以妈祖命名？这背后蕴藏着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气象科技的深度融合，承载着中国气象普惠全球、守望四海的责任与担当。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9: 妈祖是我国沿海地区广受敬仰的海洋和气象守护者，其文化符号所传递的内在精神与早期预警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体现了救助亲民智慧的温暖内涵。不仅寓意深远，在现代气象科技的赋能下，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被赋予全新的专业内涵。其英文缩写 MEZU 的4个字母分别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4大核心理念，旨在覆盖多灾种灾害，实现精准提前预警，消除各国预警能力差距，推动全球气象服务普惠共享。妈祖方案中的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是中国气象局发布的可覆盖0至60天预报预测的风雷、风清、风顺系列模型，其中风雷是短时临近预报模型，专攻暴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清聚焦全球中短期天气预报，3分钟即可生成全球预报产品，有效预报时长可达10.5天，精准掌握大范围天气演变趋势。风顺则是全球次季节季节预测模型，重点提升3至5周全球气温降水的预测技巧，为防汛减灾、农业生产、交通调度提供长线科学参考。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2: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2: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7: 听众朋友，7月23号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
8: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两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五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
7: 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针对民生领域的广告乱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上半年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3: 专项工作聚焦食品、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房地产等重点民生领域，依法严查广告中违法宣称保健功能或者疾病预防、治疗功效、广告引证内容虚假、违法发布处方药广告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典型案例有徐州多盈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义乌厚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山东众鑫百姓医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深圳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温州盈科食品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惠生海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安徽正虎糖药业有限公司违法广告案、江西省景德镇市熊某某违法广告案。
8: 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应用推进专题会议近日在北京中关村展示中心召开，现场发布 GBZ185-2026 七项指导性国家标准，这是国内首个覆盖智能体全生命周期的互联标准体系，为全域 AI 协同搭建统一底层规则环球网。
7: 据介绍，当前的 AI 智能体正在从单纯的能够对话向善执行再进行转变。然而，由于缺乏统一规范，不同厂商的智能体往往互不兼容，身份难以溯源，跨域协作受阻，形成了智能孤岛。本次发布的 GBZ185-2026 系列标准完整规范总体架构、智能体身份码、身份管理、能力描述、跨域发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七大核心环节，破解长期以来不同厂商智能体互不兼容、身份可信缺失、跨域协作壁垒突出等行业痛点，打通了智能体全流程运行的底层规则。
8: 七大核心环节中，智能体身份码是核心落地载体。现场举办智能体身份码首批发放仪式，累计完成2000余个重点行业智能体身份码发放，为以每一个智能体赋予唯一可追溯的数字身份证，构建可信互联底层信任体系。
7: 该体系是目前全球首套系统性的智能体互联标准体系，英文翻译版已经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化论坛公开，后续还将会推出俄语、阿拉伯语等版本，联动东盟等地区推进全球推广，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8: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李扬木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7: 2026年1到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21.4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6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
8: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1: 刷新实时热点。 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二之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的分组抽签仪式23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了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了 G 组。
1: 男组抽签分档依据今年1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最终排名而定，中国男足与东道主日本、韩国和越南队同列第一档。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最终有15支球队参加，分为 ABCD 四个小组，其中前三组各有4支球队， D 组有3支球队，每组前两名晋级8强，此后通过单场淘汰赛决出冠军。
0: 女足的抽签分档是以2026年女足亚洲杯最终排名为依据，中国女足与日本队、韩国队同列第一档。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一共有12支球队参加，分为3个小组，每组的前两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8强。
1: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1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3: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思成：
4: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以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2: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3: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思成：
4: 当时呢，我们就给他开通了急诊的这种绿色通道，然后把这个病人送到心导管室，我们做了一个急诊的冠状动脉造影，然后就发现了他的右冠状动脉呢有明显的狭窄。那我们通过注射硝酸甘油后，病人的这种胸痛和胸闷也有明显的缓解。
2: 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0: 高温天气锻炼需要注意哪些？运动以后又应该怎么样去科学补水？我们继续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2: 据专家介绍，高温天气人体散热效率下降，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大幅上升。如长时间在户外运动，不仅容易中暑脱水，还可能诱发心血管疾病。
3: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思成：
4: 高温天气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避开一天之中最热的时段，可以选择早上或者傍晚进行运动。然后呢，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运动前呢我们做好热身防晒，并且呢穿着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和运动鞋。
2: 除了避开一天中的最高温时段，还应该根据身体情况适当调整运动强度。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运动量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
3: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张思成。
4: 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恶心、想吐的这种情况呢应该来讲，身体已经向我们发出预警，我们应该要停止运动，进行休息，适当的补充水分。
2: 此外，专家还强调，高温天气运动，人体出汗量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较快，科学补水十分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或者运动后立刻大口猛喝，或饮用冰镇饮料快速降温，都是补水误区。
3: 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张思成。
4: 补水呢，应当遵循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那在运动前呢，我们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那在运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者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应该在休息15到30分钟之后，逐步的补充一些常温或者微凉的水。
2: 此外，一般运动时间较短，出汗不多时，喝白开水就能满足补水需求。如果运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同时应尽量避免饮用高糖饮料、浓茶、咖啡等饮品，以免增加身体负担。
1: 入夏以来，夜间餐饮消费持续升温，无醇啤酒凭借低热量、不易醉等宣传卖点，成为不少人佐餐的新选择。与此同时，网上也流传着无醇啤酒不含酒精，喝完后开车毫无问题的说法。对此，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教授张英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醇啤酒并非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后仍然可能被测出酒驾，驾车前坚决不能饮用。
0: 针对无醇啤酒的酒精含量，张英华教授首先给出了定量的解释。根据啤酒国家标准 GB4927-2025， 无醇啤酒的定义是酒精体积分数不高于 0.5%， 普通啤酒的酒精体积分数一般的是不低于 2.5%。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无醇啤酒中可能依然会存在着微量的酒精，并非完全不含酒精。
1: 为什么无醇啤酒做不到零酒精呢？张英华从生产工艺角度进行了科普。目前啤酒行业主要采用两大方法来减少酒精，物理脱醇法和生物控醇法，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但是呢都没有办法彻底消除酒精。他提醒公众，无醇啤酒酒精含量虽低，但是如果大量饮用后开车，仍然存在着酒驾风险。
0: 张英华教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瓶330毫升酒精体积分数0.5%的无醇啤酒，它的含酒精呢大约是1.65毫升。如果说一次性饮用了4罐到5罐，人体摄入的酒精的总量就会在6.6毫升，甚至是8.25毫升，这就已经接近一罐普通啤酒的酒精总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进行呼气酒精检测，数值完全有可能超过酒驾的判定标准。所以他提醒大家，无醇呢不等于无酒精，更不等于饮用以后可以无酒驾的风险，驾车前应该是一滴不沾。
1: 与此同时，酒精过敏人群、孕妇、未成年人以及正在服用头孢类、甲硝唑类的药物的患者也应当避免饮用无醇啤酒。除此之外呢，张英华教授说，无醇啤酒含量往往高于普通啤酒，部分消费者出于健康诉求选择无醇啤酒，却忽略了它含糖量可能并不低，长期大量饮用会造成糖分摄入超标，不利于体重管理和代谢健康。
0: 陈元华教授建议，夏季饮用无醇啤酒的时候，应该理性控制饮用量，注意查看产品标签上的酒精和糖分信息，并根据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进行选择。
1: 当地时间23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已就针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他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
0: 卡拉斯还称，第21轮制裁方案共涉及218名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的舰艇以及俄罗斯的多家炼油厂。制裁名单还包括参与俄罗斯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欧盟委员会7月23号宣布，因美国谷歌公司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案，对其处以2项总额为8.9亿欧元的罚款，理由是其在谷歌搜索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限制企业引导消费者访问其他通常更便宜的购买渠道。 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的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美军出动了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实施了打击。消息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标志着美国军事行动的显著升级。消息还称，这架 B-1 轰炸机是从英国的一处空军基地起飞，目前暂不清楚 B-1 轰炸机具体打击了哪些目标。B-1 轰炸机可以携带24枚2000磅级的炸弹，或者数十枚巡航导弹。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全球首座第四代
1: 的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上午9:01，1061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热点新闻。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的影响，近期内蒙古和新疆部分地区不同程度的受旱，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将持续高温，降水依然偏少，旱情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以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7月23号9点开始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7月23号的20点，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8次飞行。

针对民生领域广告的乱象，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的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上半年共查办广告违法案件超过20000件。商务部促进消费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会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我们继续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记者7月23号从银川海关了解到，一批净重2.6吨、货值16.57万元的宁夏冷冻滩羊肉串以及羊肉卷搭乘着厦航的航班，从银川河东机场启程飞抵香港。这是宁夏特色农产品首次依托闽宁协作空中走廊，通过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实现的出口。7月23号，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卫市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以及市民们发出了倡议，从电价执行标准、服务费用的定价和社会监督等多方面划定收费标准，引导经营主体让利于民，构建规范透明、价格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体系。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安交通管理的窗口服务能力，优化政务服务环境，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定于2026年7月27号的0时到2026年10月27号的24时，对高速四大队，即原绕城大队、违法处理大厅开展为期3个月的升级改造施工。在此期间，高速四大队线下业务将暂停办理全部交管业务。业务暂停办理期间，有办理业务需求的群众可以前往就近附近的交通管理业务网点办理相关的业务。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由高明为您播报。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

0: 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3: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吧、
5: 好好好，爸，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7: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咦，只看这个北京领送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7: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7: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职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事，热线暖人心。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在这时段播出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视频直播，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同时呢，在页面下方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表单，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可以把您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呢，通过这个表单来提供线索告诉我们，我们的记者呢会帮助您协调解决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那在关注民生热线直播的同时，想要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是511-7891和511-7106，我说慢一点是511-7891和511-7106。那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编辑部电话是511-7200。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和朋友们关注一些话题，里边有涉及到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那另外呢，还有到涉及到一些这个政策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做出解答。您关注直播的同时，也可以在直播页面下方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这些朋友遇到的这些烦心事，您是否经历过？您是否有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告诉我们。一位平罗的张女士，前一段时间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呢，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了一个情况。她说她的身份证号啊，也就是她的身份证即将到期了。最近呢，去当地的政务大厅办理换证的过程当中，三次都没有叫到号。哎，我觉得这个很奇怪啊，去办理的过程当中，首先有一个完成登录注册的过程啊，就是签到。签到完了之后呢，您如果预约了办理这个事项，就会应该顺利的按照这个顺序来叫号。张女士说，既然有这么多群众需要等待办理这项业务，民这个市民大厅呢，他们叫民生大厅，说为什么不增加办事窗口，让大家大热天的等了一个上午，最后呢没有叫到号，既浪费时间，办事的效率也比较低。那针对张女士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大概她说的这个情况呢，是有一大批的群众，因为当时办理身份证的时候呢，都进入到了这个期满更换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当时是有一批群众办理了这个身份证换证，现在呢都到时限了啊，都要进行换证，这个相对来说这个业务突然集中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在叫号的过程当中啊，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个业务量的增加呢，就有些准备不充分，所以出现有些群众到了之后呢，可能没有被叫到号的情况。这位张女士走了三次啊，去了三次，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那究竟后面的这个情况会如何来进行改进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专门联系了平罗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啊，给我们做出了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
2: 60后、70后部分80后都到期了，现在又赶上孩子放暑假，整个就是孩小孩也在办，老人也在办，这人特别多。60后、70后本来的群众就比较多，人比较多。
3: 他集中就是这两天到期了吗？
2: 整个今年一年陆续的在到期。
3: 这个从啥时候我们到这个高峰期了已经？
2: 我们从元月份就开始陆续的，就天天都是高峰期，基本上每天办证就是两个窗口在300家以上。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开通了又4个派出所，因为缓解这个情况，又开通了4个派出所在办这个业务。
3: 也就是说之前只是两个窗口。
2: 对，然后也这个月刚开通了，另外又开通4个派出所，红儿子派出所、

0: 下班前必须办完，基本上办完以后还有时间继续，还有后续来的人再能办一些。
1: 嗯，尽量来的你都给能办，
0: 基本上要来的我们都给办，能办的我们尽量都给办。那实在是人特别多的情况下没办法的，那就让回头再抽空来。
1: 这两天我们都在加班吗？还是正常的那个？
0: 我们每天都在加班。
1: 大概早晨加班时间是？
0: 我们早晨8:30上班，到中午12点，就是啥时候把大厅的人群众办完走完，我们啥时候下班。下午也一样，啥时候大厅没人了，我们啥时候下班。
1: 这种的情况能够大概能够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0: 哎呀，不好说。就有的群众目前为止，因为公安厅那边做统计的话，人家他那边是只能统计到期，但因为到期了以后还有中间有补办的那种，他受理他那边统计不到。目前为止，我们可能我估计是在年底都得是这个状态。
1: 哦，
0: 嗯，
1: 就改个年底就办完了是吧？差不多。
0: 啊，对，到期的就是60后、70后到期这个结婚身份证基本上都就办完了。嗯，
1: 那针对这两天尤其热啊，
0: 嗯，
1: 我们怎么能给群众做一个提醒啊？
0: 基本上来就是来大厅以后，就是我们是有水，但是得也有口杯，一次性口杯，他要是能自己带杯子，他也有热水也有凉水，然后这边大厅都是开空调，就是避免就是特别多的群众。我建议是好多群众就是来之前先打个电话，我们告知一下他人多人少他再来，因为有的我们一般就是残疾人和年龄特别大的群众直接就是提前给办了，就是绿色通道直接就给办了，也不让他排号。
1: 嗯，
0: 只要是他来就能办上，但就是一般是就是正常的就是身体健康的人，他可能就因为要排号可能是心情比较急躁。
1: 那我们像这种的他能提前预约吗？然后还是我们直接来现场预约？
0: 我们都是现场发号，因为我们这边是平罗这边是农村人比较多。
1: 嗯，
0: 你现场发号那个啥线上预约他不会，好多老年人他都连交费，就是我们因为现在都是支付都是财政支付，就是扫码交费，他都不会，都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他交。
1: 嗯，
0: 哦，他们用都是老年机，没办法，都是现场排号，而且老年人起得比较早，他们都自己就来了。他不相信线上预约那个，他觉得自己排号比较实在，就是拿到号我办上了，我就切身体会到我办上了。你要是线上办上提上发上号，他老觉得心里不踏实，他还是提前来排号。就是排号咱们不算，从照相开始算到办证，人少的话基本上3分钟或5分钟就办完了，就很快。嗯，
2: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问得非常的详细了啊。到这个身份证的有效期到期之后的集中换证，我觉得这个可以提前通知一下，通过一些公众媒体或者是给这个办证人手机上发短信的方式来进行提示，让大家错开这个高峰。比如说你可以提前2个月或者提前3个月来办理啊。那如果到期之后的证件是不能使用的，会影响您办理一些相关的身份证相关的一些银行业务啊等等啊。但是不可以提前办理呢？这个我觉得应该要考虑一下，公安部门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有一个预判，是不是？那经过咱们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我们的记者也调查了解了一下，这个平罗全县呢有12万群众的身份证这段时间集中期满换证，政务大厅呢只有2个办证窗口，这是应对平时正常流量情况下的服务窗口啊。他们的这个窗口办理时限极限，应该说这工作人员刚才也解释了，他们也非常累非常累，每天都在加班。现在啊，他们每天也都在加班，每天办理的这个极限量呢，也就是300到400个号，工作压力也是非常大的。目前呢，平罗公安局已经在黄渠桥派出所，还有刚才说了一共是4个派出所，提醒平罗的朋友，您如果方便的话，就近去办理。黄渠桥派出所、姚福派出所、崇岗镇派出所，还有红矮子乡的派出所，啊，都可以去办理身份证的换证。那目前已经正式投入使用了。那如果说啊有急事儿，那您最近这段时间提前去排号受累，因为要多排一段时间，可能确实办理的群众比较多，早上稍微早去一点。但如果没有特别着急的事儿，咱们不要扎这个堆儿，因为有可能1-2天您领不到这个号啊，有可能就办理不了相关的业务。提醒居民朋友，根据您的实际情况。

选择附近的网点。我觉得这个情况的出现给我们公安机关真的是提了一个要求。群众提出的这个问题一点也没错啊，那我们有没有类似其他的这个类似这样的情况呢？你比如说你的行驶证，车辆行驶证快到期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几个月就去办理这个相关的换证业务啊？可以的，不是说到日期之后的一周两周我再去办理，提前几个月我就可以办理。通知被办证人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错开这个高峰，缓解这种群众办事难的尴尬境地呢？根据我们采访过程当中这个工作人员的嘱托，确实他们非常的累啊，也非常的忙，这个每天办理的数量很多。在这儿呢，他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平罗政府服务大厅的身份证办证窗口是每天上午的8:20一直到下午的2:20是发号，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发号啊，发完了号，他们每天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他就好掌握，大概能办理多少个数量。如果要说下班前，比如说5点钟还在发号，那有可能7点这个业务也办不完啊，因为还要拍照片。这个身份证换证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过程。提醒大家，根据您的这个时间啊，提前来算好时间排队领号。如果特别着急，那您肯定是最好错开这个高峰，或者第二天非常早到窗口去先领号。这个事情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提示：第一是错开高峰；第二，我觉得公安机关有必要去调整应对这种高峰期换证的过程当中工作的模式和流程。再来关注银川市的一位吴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啊。吴女士了解到2021年国家修订了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其中有31条明确了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期间，也就是2016年的1月1号全面两孩政策，这个领取光证之前可以享受独生子女的父母的奖励，就是有一份奖励，其中的34条规定了各地奖励的措施，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目前的大部分省区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之后，每人每月额外领取100到200元的独生子女的补贴，这是退休之后啊。有朋友就想问一下，这个政策目前宁夏是不是已经实行了？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多的朋友可能挺关注的啊，特别是我们有一些这个70后啊，甚至是60后的父母，现在基本上已经要退休了。那就这位吴女士所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也和宁夏卫生健康委员会取得了联系。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呢，独生子女父母在退休之后领取这个补贴呢，是在宁夏农村地区已经落实了奖励扶植制度啊，奖励制度的这个奖励缴费补贴的标准是每人每年380，但是城镇的独生子女目前这个奖励制度还没有完全兑现。同时我们的记者也向相关的部门进行了咨询啊，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有一些政策的规定。2024年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和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落实计划生育家庭扶助制度实施办法的通知当中提到，关于独生子女补助的其他扶助啊，比如说第一项独生子女的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如果女方满49岁啊，男方满49岁，因为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这个男方必须要满49岁，按照伤残人员每人每月600元，死亡人员每人每月800元的标准来发放扶助金啊，也就是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我们这样说简单一点。另外第二项呢，是提前享受计划生育家庭的特别扶助，女方的年龄必须要达到40到48岁啊，独生子女因故死亡或者是依法鉴定为3级以上的伤残，没有劳动能力，而且不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那夫妻双方一并纳入扶助的范围，每人每月领取600元的补助，死亡人员每人每月领取800元的扶助金。那第三项是抚慰金啊，也就是独生子女家庭呢
或者是只有一个子女，或者是合法收养了一个子女并领取了这个独生子女证，独生子女死亡之后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其中呢生活补助和精神慰藉费用各10000元，独生子女死亡之后呢夫妻离婚或再婚的未生育子女的抚慰金每人10000元，再婚之后呢又生育了子女的将不予补助。这就是相关政策的具体规定。那关于这个政策的具体规定呢，我们也会把这个节目的内容啊，通过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栏目专区给大家做一个政策的解读，到时候您可以关注文字的内容，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啊，搜索我们相关问题的条目，我们就把这条这个关于独生子女的这个抚慰金的发放的标准给大家做一个说明，您还可以在黄河云市上了解具体的情况。好，稍后呢将会是中断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位银川市的刘先生啊所说的关于这个工资支付的问题，我们也将连线律师了解具体的情况，稍后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

0: 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前段时间呢，有一位银川市的刘先生打电话给我们提供线索，他说他在一个园区工作啊，但是这个跟企业产生了一些纠纷。那纠纷的原因呢，就主要是在工资支付方面没有及时支付工资。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来连线这位刘先生，让他自己来给说一说啊。你好，喂，刘先生在线吗？喂，刘先生能听到吗？我们再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
6: 啊，好。
5: 哎，刘先生。
6: 啊，你好。
5: 哎，您是今年什么时候在哪个园区上班的时候没有被支付工资？
6: 24年的大概是个5、6月份吧。
5: 嗯。是什么企业能说吗？
6: 啊，
5: 是什么企业能说吗？
6: 宁夏龙盛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5: 龙盛达。
6: 啊。
5: 嗯。您是有合同吗？
6: 在当时在工地上签了一个简易合同。
5: 那这个合同你手上有吗？
6: 电子版的，在我的宁夏里面签的吗？
5: 哦。那、
6: 啊、
5: 那这应该是支付工资有保障的呀。
6: 他付了一大部分嘛，付了一大部分，还现在还剩6000多，已经几年了。我去每次要的时候，别人就说公司没给呢，公司不给他，他老板垫不出来了，最后说给他顶房子，房子顶了以后说把这个钱给我们解决掉的。
5: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到底是受雇于龙盛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还是属于这个工头又分包的项目？
6: 工头分包的。
5: 也就是说你这个工头现在没有拿到工程款，所以不能给你结算剩下的6000多元钱。
6: 哎，对，他说他这是老板给我们说的，就是说没有拿到这个钱。
5: 嗯，这样我们先联系一下您所说的这位负责人啊。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看能不能接通，我们的这个记者也正在进行联系。
6: 好好好。
5: 嗯，好，我们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跟他联系一下。嗯，
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5: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

0: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在电话接通，因为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是有标记号码的，如果我们给打过去的时候呢，这个标记号码上面直接会显示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可能这个负责人是不是看到这个
1: 标记号码就拒绝了啊，或者是他现在正在忙，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联系。那这个期间啊，24年的欠款，今年到现在您又持续的讨要您的工资了吗？
2: 要了，我最近我就上个礼拜我都打电话了，打电话，但每次打电话就我现在是也就最长时间一个月半个月的时间，我就给他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打个电话
2: 问一下，他就说哎呀那快了，我
1: 上次说的是那个6月底吧，6月底那肯定要给我们解决一部分。我说我6000多块钱都几年了，你还解决一部分了？他说那我也没办法呀，那有多少大家都分一点。哎，我说那什么你帮你，
0: 也就是说拖欠工资的不止你一个人，
1: 那多得很。最后我是每次都，但是也没有给，他就是每次都是这样推的，没给嘛。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宁夏喜信律师事务所的谢雄律师。谢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0: 我们又遇到了类似相同的问题啊，前一段时间曾经也问过这一类的情况，我觉得这一类情况比较集中，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些朋友在从事建筑劳务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手机上也在 我的宁夏里签订了电子合同，那签合同的呢是这个工程的承包商之一啊，比如说某一个工程段的承包商之一，他刚才提到了是宁夏龙盛达劳务建筑有限公司，但是实际在干工作的过程当中呢，这些朋友又是和工头之间发生的这种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工头承包了这个劳务合同，建筑劳务公司的某一个 他等于是转包了这个工程啊，
3: 单向的，
0: 他转包了这个工程，那他现在他没有及时的得到这个工程款，所以也拖欠了工人们的工资。这位朋友遇到的问题是24年6月份拖欠了6000多块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给付。那根据他的表述呢，这个公司呢也给这个工头支付了一部分工程款啊，也想通过这个抵顶房子啊， 顶账房啊，这种方式啊，但是最终呢这个拖欠的6000多块钱工资还是没有支付，这位朋友就今天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这个问题一般通过什么途径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呢？
3: 它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比较长了吗？还是的，24年的6月。那个是这样的啊，从这个法律角度上讲，就是说 这里的涉及到一个分包是不是违法的呢？就是这个包工头，我估计可能也没有资质啊。这就是说，这是从法律上讲，它是违法分包。那么违法分包的话，现在从法律角度上讲，这个欠这个劳动，实际劳动者吧啊。
0: 对，
3: 你可以首先是找你包工头，包工头如果说是不给，你是可以找他的这个，就刚才是他不是也签的协议是这个某某公司嘛啊。你可以把他向他主张，也可以直接向他主张。当然这个为啥我要问时间呢？如果说是在目前在跟前，你可以向这个劳动监察大队，这个相当于是欠薪嘛，对的吧？啊，
0: 对。
3: 如果说时间长了，并且给你签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欠的6000块钱，有没有写个欠条啊，或者是什么，有没有这些行，没有是吧？没有。没有的话，但是呢，你可以通过你们之间，比如说有微信啊、短信啊，这个 能够间接证明他欠你钱，这个事实啊，首先有这个事实，有呢啊，那就行，有这个事实报，并且你也说是刚才也跟那个某某公司签订过一个什么用工协议，对吧？啊，那你可以通过这个劳务协议、劳务合同，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微信啊什么证明他欠薪的这个事实，那你直接可以向这个劳务公司去主张这个权利。 当然这个最好是协商嘛啊，协商，像你这种时间也长了，说实话，他如果说是承诺给你，那么那他应该按道理来说拖这么长时间，他看来说某种意义上啊，是不是也没有诚意？那么你从我们律师的角度讲，你这个已经到了最后了，只能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了，明白吧？
1: 啊，
3: 那他不给你，你这个因为最终最后的权利，那就只有通过法律了。那 那如果说是因为你这个又不跟他没有劳动关系嘛，对吧？你只是一种合同关系，你只能通过依据这个合同去主张权利。我觉得这只有通过这个诉讼这个途径最直接了、最简单了。但是当然你如果继续跟他协商，如果包工头他可以给你的话，当然 从你们这个我知道，从现实中的说，实际上是包工头欠你钱，但是呢，因为包工头不知道那个某某公司作为他的这个转包方啊，他是不是也欠他的钱？如果他们之间还欠钱，那么你是也从法律上讲，你也是可以突破这个相对性，也可以直接向这个某某公司来主张这个权利的。
1: 欠了，这我也到那个公司去要过，到那个公司去要了，那个公司也就说，哎，他的干你就放心。
0: 我们也还没有给他结清，到时他也给你给的，那他的钱你放心。刘先生，刘先生，现在这个谢雄律师给您的建议啊，也就是说，无论是龙盛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还是您所说的这位姓刘的老板，这个包工头，都可以列为共同被告。你如果起诉的时候啊，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你这6000多块钱偿付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多一个被告就有可能。 这个偿付你这个6000多块钱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啊，特别是建筑工程领域，有很多的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谢律师，我们听说好像法院针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个简易立案程序，就是为了简化我们的这个办事流程啊。我们这个像这个领域的朋友们，他们因为一想到要打官司，要请律师，要写诉状，要到法院去提交诉状，他可能会觉得很麻烦，也没有
3: 打过官司，然后就会放弃了。但是咱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简易程序，让大家更方便的去起诉呢？其实像他这个事情也比较简单，你去那个法院，他现在都有这个坐班的、有值班的、有专门有律师那种服务你的，去那问一下，他专门给你下的一个格式，其实也很简单，几千块钱也没有必要找律师啊。实际上他想着很复杂，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
0: 很简单，
3: 去也有人给你指导，也很简单。就记住把这个 你特别是你有协议主体，这个公司，你把他刚才主持人说的很正确，就是你把这个包工头和这个公司把它列为共同被告，他不说他还欠包工头的钱嘛，并且你跟他签的也是直接的协议，这个也很好去到法院，他也会给你用简易程序直接一立案一调解就完了，像这种情况，啊，
0: 嗯，
3: 比较简单，实际上说起来很复杂，实际上去做起来也是很简单的事情，啊，
0: 对。 刘先生，你现在换一个思路啊，其实，在法律流程上，你的被告是龙盛达劳务建筑工程公司，因为你的合同是跟他签的，明白了吗？虽然你们的实际发生劳务之间的这个雇佣关系是和这个姓刘的老板，但是你如果在程序上是可以告这个公司的，因为你手上有合同。 至于这个公司怎么去找这个姓刘的老板，他有没有压什么保证金、抵押金，那是他们的事情了。
1: 对对。
0: 啊，然后另外呢，你最好咱们下次跟这个承包商、经营商在签合同的时候，你要留一下他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身份证复印件。如果没有协议合同的话，因为你现在想起诉他，你连他身份证号码、他的住址都没有。
3: 那没有的，那他不会现在动了在哪个公司，他不会。但是你即便到法院走简易程序，也是要填写这些内容的，就是法院都没有办法送达这个告知被告人。这个我想查一下，就是公司肯定是能查到的。那么这个包工头他有姓名、有电话号码，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查到的啊。这个只不过就是说你们可能当事人自己可能有点难度，这个有电话号码呀，有他的。
0: 因为现在电话号码都是实名制嘛，对，这个也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是可以查到的，通过律师啊是可以查到的，这个是这样。对，是这样的。刚才谢律师给您提示的过程当中，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啊，叫做没有想还您钱的这个诚意了啊。我们本来就是本着一个诚意，因为我觉得 这个雇佣关系，多数像你们这种情况，都是老乡、亲戚、朋友相互大家基于这种信任啊，没有签订合同，然后去完成了这工作，但是最终被拖欠工资，还是由于不信任了啊。既然没有这个信任了，咱们就去起诉他，你不要考虑那么多问题，是不是？
1: 好好好，
0: 嗯，好，那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谢律师吗？
1: 没有了，好，谢谢。
0: 好。 希望你顺利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呢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刚才谢律师可能没有告诉您还有一个时效的问题呢。
3: 啊，有个时效是三年，但是你一直在主张有证据证明他会中断，所以他这个事情可能应该是他一直在要着吧。如果刚才是打微信，这个他是中断的，
0: 对，
3: 他是有一个三年的诉讼时效的。
0: 是的
3: 啊，
0: 是的。我刚才问您，您最后一次问他要工资是什么时候？今年的7月1号，是不是？
1: 对，
0: 你要像这些证据要保留下来，
3: 要保留好
0: 啊。
3: 对，
1: 好。
0: 那就先这样，刘先生，希望你这个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如果解决了再告诉我们一声啊。
1: 好，感谢。
0: 好，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刘先生电话接进去，谢律师的电话先保留一下，因为还有一位雇员的刘女士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这位雇员的刘女士是前段时间离异，在雇员和银川呢分别有一套房产，其中呢在银川市的房屋还在每个月偿还着贷款啊，也就是说离婚了，但是这个房子还有贷款。现在刘女士想要再婚，但是这个房子有可能是两个人的名字，他想咨询一下再婚之后配偶能否继续继承婚前财产。想咨询一下再婚之后他的配偶能否继承婚前财产。
3: 这个问题说的比较粗，比较范围比较广啊，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
0: 对，
3: 就是你再婚以后，如果说是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再婚以后，如果说你们再婚能够长命，就说是能够延续下去，能够这个白头到老，那个从某种意义上他肯定是可以继承的，因为这个你是夫妻，他是可以继承你的对方的财产的，这个要，这是一个继承的概念。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上说的担心的，就是你如果再婚以后再次婚变，那么他会不会分割你的房产？这个就他就不能分割了，这个我们要说清楚，因为是你属于婚前财产，他不能，咱们在分手的时候他不能分割，这是一个概念。当然这里面刚才说了银川这个还有贷款，那么如果你婚后在婚姻存续期间你还在还贷款，那么对这个还贷的部分，那么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你是别人是可以分割的啊。这我说的是分手的时候分割。您刚才说的继承，那肯定是那继承权是有的，你既然结婚了，那么虽然是你婚前的财产，那么你将来一方那继承，说到继承的肯定是人不在了，对的吧，那肯定是能继承的啊。这个我们好，就是说你继承夫妻父母孩子，这都是第一继承人嘛啊。所以说这个我可以肯定回答，继承是可以继承的啊。
0: 对，但是作为这个你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啊，这个其实是婚后你们如果领了结婚证，这是婚后共同的夫妻双方共同的债务是吧？
3: 对，共同还贷的部分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说的这个我们说的是分割的问题啊。我估计可能这位女士如果问这个问题，她肯定还要问，就是说她跟前妻前夫有没有孩子啊，或者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0: 现在是因为跟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刘女士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啊，她说不想让她现在结婚之后啊，再婚之后的这个老伴儿和她的孩子在因为房产和继承财产之过程当中呢发生争议，所以她想问一下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公证啊之类的
3: 啊。这个就是很明确了。那么首先就是说我们作为我们现在从法律上讲，再婚你可以首先关于这个婚前财产就是做个什么婚前财产协议，就是管约定好这个财产的所有权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对你孩子这个遗产将来这个继承你可以留遗嘱，这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证遗嘱。请律师帮你，或者是到公证处，你把你的这个婚前的财产啊，或者是你将来你个人名下的财产，你要以什么方式让你的孩子去继承，那么这个做好了以后，他就不会让你现在在再婚以后你这个丈夫跟你将来的孩子在财产上有什么冲突啊，有什么争议。这就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遗产这遗嘱的方式来把处理你的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
0: 立遗嘱啊，就是到公证部门去立遗嘱吗？
3: 公证处是最直观有效的，如果老百姓来说不好把握。当然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自诉遗嘱它也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是说实际上公证它只是一个增大这个对外的效力啊，表现形式。其实上 从我们的专业角度上，你如果自书遗嘱，通过自己在清醒的状态下手书啊，把表手写清楚，签名啊，时间啊，表达意思啊，就这个也是可以的啊。
0: 对，那还想再。

0: 来啰嗦两句啊，谢律师，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这个大家生活条件比较好了啊，就是老年人再婚的这种情况也会比较多。那现在可能发生比较多的争议的问题呢，就是老年人再婚之后，子女和这个再婚之后的这个老年人啊之间，因为财产分割啊、继承关系啊发生的这种争议。那我们可以给这个一些老年朋友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就是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遇到的情况还比较特殊，就是假结婚，没有办理结婚，实际上在一起居住了，但是想要继承财产，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1: 这个我要明确的说明，我们在法律角度上没有真结婚假结婚这一说，就是说有结婚证，这样就从法律意义上就牵涉到夫妻共同财产还有继承权的问题。如果说是你只是名义上，这个我们在我们现实中，并且我们作为律师也代理过这种相同的案件，就是说两个老年人，特别是我们这边回民比较多，他们就是那种通过阿红来念就做个什么仪式啊，就在一起生活了。这种情况下将来发生了财产问题，你是没有保障的啊，就是说你是没有继承权的，就对他的个人名下的财产啊。所以说要想结婚就必须有结婚证才能保障你的一切权利啊。那么结婚，如果结婚以后你又担心你的婚前财产将来会发生纠纷，那么你就做遗嘱，这就是我们从法律上讲没有别的什么好的办法，那没有别的办法啊。那么你假结婚，那么就是说这些情况就是一切都没有保障啊，这是一个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谢律师强调两个问题啊，就是既然要结婚，你就要完成这个婚姻登记的程序啊，就要到民政部门去完成婚姻登记。但如果想要这个在遗产分割上非常明晰的话，就要去做一个遗嘱啊，或者是做相应的公证啊。再一个，老年人再婚，我觉得也应该要更多的去考虑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双方的感情有没有基础啊。还不要一时这个冲动啊，有可能就做出一些什么样的决定啊。咱们多老年人也多了解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啊，像一些赠与的关系啊，是否能够要回啊等等啊，咱们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啊，完善自己的法律知识。然后让我们也谢谢谢律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说明啊，和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的解答。下一期我们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再来连线谢律师，谢谢您，再会。
1: 好，再见。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有朋友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啊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专区给我们提供的新闻线索。这位朋友说，在宁夏广播电视台旁边的尹家渠街啊，之前打造的是最美回家的亮化工程，路灯上安装了很多，这个树上安装了很多的灯啊，这个也确实很漂亮。现在这个树上的电线裸露在外，设备损坏，也再没有亮起来过啊。这个最美回家路呢，也只是亮了一段时间。能不能让这个最美回家路的亮化工程啊，一直持续下去？后续的工程有人去维护啊，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跟我们反映过之后，我们的节目组也联系了这个相关的部门，这个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组收到之后呢，正在和相关的部门跟进处理过程当中啊。这个路灯管理处包括这个街道社区啊，也正在跟进处理过程当中。那还有一位朋友反映的是关于银川市金凤区枕水巷，也就正源北街和尹家渠街之间的这一段，说每天下班的非常的拥堵，甚至会一直堵到晚上8点多。那这个拥堵的情况也反映过很多次了，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位朋友说，这条街

在停车的数量和交通流量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设计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应该不会堵。但是堵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200多米的道路设置了11个停车场的入口，那都是因为停车场的入口进不去出不来，等待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道路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造成的人为的拥堵，希望能够关注推动解决。其实在停车场的有效管理上啊，如果合并了或者是做一个统一的单向循环的出入口，会解决这一路段拥堵的问题。这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黄河云市民生热线的这个专区反映之后呢，我们也和银川市交通警察支队取得联系，下周给大家做出回复。以上就是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啊。那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那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5117891 5117106。另外呢，关注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找到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在页面下方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您还可以上传图片或视频资料啊，甚至还可以发语音来完成您问题的诉求啊和投诉。那讲清楚事情的原委，一定要留下联系电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

0: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市。

京的上午10:06，新闻快报，欢迎关注这时段的热点新闻。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7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1月1到6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新的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佳丽推出了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的政策，来促进重点群体的就业，实施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的提升，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能源、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的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了550万人次。7月22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是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举措。全岛封关以来，一线和二线便利化措施平稳运行，零关税、离岛免税等优惠政策红利也正在不断的释放。15、17，海关将高水平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封关运行，提高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创新引领发展的功能。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网站的消息，日前经过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其中提出要加强赛场文明培育，加强赛场文明治理，加强体育饭圈乱象的治理，加强针对运动员的应援打榜活动管理，优化饭圈管理范围治理协同联动机制，健全体育舆论引导机制和舆情的应对机制。当前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在7月22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正在积极的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努力帮助毕业生找到合适的工作。人社部门对2026届还未就业的毕业生建立了10名台账，将全面畅通服务渠道，全程提供就业帮扶，全时举办招聘活动，并全线提升就业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来全力维护他们的就业权益。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7月20号到26号推出了人工智能和能源及环保、制造、医疗卫生等行业的4个线上招聘专场，有相关的人力资源社会服务机构共9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近14.6万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都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和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直接进入行业的招聘专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您身边的新闻。在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7月22号，记者从银川文旅集团了解到，为了全方位推广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产业，创新打造葡萄酒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沉浸式消费体验，银川文旅集团统筹布局览山公园，还有银川的鼓楼步行街、漫步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还有粤彩城4大葡萄酒交易所，现在已经同步正式投运行，进一步丰富了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城市配套的场景，各点位与艺术季展览活动相交互辉映，为市民游客增添了休闲打卡的新选择，持续拉动特色消费。近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召开了第一批产业项目秘书选派服务工作动员培训会，选派了20名年轻的干部对接服务20个大武口区的重点产业项目，服务期为3个月。这20名干部从大武口区的优秀年轻干部当中选拔，实行不脱岗弹性工作制，需常态化下沉企业和项目的现场，做到业务工作与一线经历的双向兼顾，同步推进。为了进一步优化县域政务服务环境，切实践行以便民利企、高效审批的服务理念，近日盐池县审批服务管理局精心筹划推出了政务服务的 IP 形象，叫盐小审，旨在让优质的审批服务更加深入人心，更能高效落地，真正打通服务企业和群众的最后一公里。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高明为您播报，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收听节目保持与其他节目的互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每每有人在端午节说到端午快乐，大家都会纠正哈，端午节只能说端午安康，不能说快乐。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说法呢？那么刚才我讲的这个是不是正确呢？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啊，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到。当然我们也会继续去到江苏各地来了解各个城市端午节的习俗。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对于我来说，南京最有意义或者是说感情最充沛的大学，那就是我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了。虽然刚才也在讲到，我还问我是哪一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还是在哪个区域，
1: 对，在哪个校区、因为首先我想先打断一下，因为如果说到我最向往的学校其实是南京师范大学，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在校园漫步的时候，因为我在南京艺术学院，
0: 我以为你说是你的母校嘞。
1: 不是，因为我在漫步校园的时候，我们在鼓楼区嘛，很多高校都是连在一起的，我就会从南京艺术学院走到河海大学，再走到南京师范大学，
0: 一条线，
1: 再到南京大学、所以呢，我在一条线上面走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最喜欢南京师范大学，因为我最喜欢它的这种建筑实在是太美了。
0: 确实是啊，我们的这个本校呢，校区是东方最美校园之一，的确是非常的古朴啊，古色古香，就感觉是去到了一所园林一般。那我所在的那个校区是仙林校区嘛、相对于我的本校来说呢，就会更有现代化的气息，而且更大。你知道当时其实我们也悄悄吐槽过学校，就是那么大，然后也没有校车，就是从这头走到那头费老大劲儿，所以那时候也会有讲说学校的种种哈。但是当你回望去学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学校真的是可能在那段青春岁月当中最最最最让我们所依恋的地方，也是给予我们最多的地方，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 我觉得，而且我们虽然南京的这些大学呢，他们的历史可能有些都不过百年或者只是一百多年，但是这所土地，这所学校，他们所蕴含的这些文学其实也是传承了千年。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五豪经常逛的一条线上面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而这样的建筑底下竟然还有一个珍贵的墓葬，也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东晋帝陵，竟然就在校园底下，太牛了。

0: 代学校最有代表性的北大楼的附近呢，还有一座皇帝的陵墓。
1: 东晋帝陵是在1972年发掘出来的，但是呢，却在这么多年之后第一次把其中的一些藏品进行展出。那文物出土50年，为什么第一次展出呢？这会儿我们来好好的挖掘一下哈。还没正式开展，文博界就真的已经被这个讯息给轰动了。开幕式呢，也吸引了南京考古界的专家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也是第一时间去观展了。说到在南大北大楼呢，它其实是金陵大学旧址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被列入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连南大的师生们都不知道啊，爬满常青藤的北大楼脚下就藏着这么一段东晋风流史。
0: 是的，这样的一段历史呢，是在1972年4月的时候，当时呢是为了挖防空洞，结果就意外的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墓葬，结果呢还发现了不只是一个，后来呢就终于找到了最宏大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东晋砖室墓，就露出真容了。在当时呢，学校立即组织人员去抢救性的发掘，这也是南京大学考古系创始的时候呢重要的考古发现，也是南京大学呢也是主要的发掘者之一，参与了其中的重要的这些挖掘的工作和研究工作。
1: 说到这个陵墓呢，它的主室是一个方形的哈，墓顶呢在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坍塌了。那么从陵墓的这个坡面图来看呢，除了这个主室之外，陵墓当中还有一间侧室，主室呢就是陵墓的这对夫妻的合葬哈，然后呢侧室呢也是躺着一位女性。然后从这个出土的器物包括纹饰上可以看到具有西晋或者是两晋之交的一些风格，包括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金片呐，不管是桃花形状的呀还是什么形状的，都是非常精致的。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到我们刚刚的疑问了，为什么发现了50多年出土文物却是才第一次公开展出呢？据解释是啊，当年考古发掘之后呢，所有出土文物是按照不同的类型分门别类的收藏起来了，而很多的这些专家学者也是到了博物馆之后呢才知道南大校园里有这样一座东晋帝陵，我相信很多朋友之前也是不知道的。而从2017年开始呢，南京大学博物馆和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合作，就把帝陵当中出土的所有文物从各个库房里面挑选出来进行系统的整理，而这次整理呢就是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基础上才推出的。
1: 说到这个展览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首先你想挖掘出来之后呢，你要好好的去研究这些文物包括整体的历史，另外也要好好的去进行一些保存呐，包括相对应的进入到国家进行登记啊等等，其实呢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才能慢慢的和大众见面。
0: 所以呢这次一共展出了140多件文物，也就是所挖掘到的东晋帝陵所有出土文物，这次是总动员了。
1: 而对于这个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其实这三位沉睡1600多年的墓主哈，究竟是谁？半个多世纪以来呢，专家学者们也是说法不一。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仔细的去研究研究哈。

0: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的尾声了，在这次展览当中呢，有很多的出土文物展出，其中包括一些金片呢，还有一些瓷器等等。但是有一个存在呢，是在现当下非常普遍的，但是在1600多年前却是超级奢侈品，是什么呢？那就是玻璃了。
2: 因为在玻璃呢，他们在古代是非常难烧制而成的，不管在各个国家，在世界各地呢，虽然都有使用，但都是奢侈品当中无愧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呢，会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来继续的同一时间继续见面，继续分享。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在今天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也希望你可以跟我来回忆一下你曾经参加过的什么印象深刻的考试呢，都有些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如果你也经历过高考的话呢，也不妨可以跟文飞一起来聊一聊你高考时的心情，当时都还记得吗？那你上一次考试又是什么时候呢？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些和高考有关的地方。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1: 请听知否知否。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呢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南京地名里的高考密码了。南京的很多街巷哈都是特别吸引人的，透露着古朴的感觉，亦或是呢透露着那种人间烟火气，有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哈。那徜徉在街巷呢，一个个老地名也记录下了读书人考学求学的历史，像是成贤街、四牌楼、神举人巷、朱状元巷等等哈，还有就在我们台旁边的科巷、文昌巷。那么我们就先从秦状元里说起吧。说到这个秦状元，在南京其实是很有名的。那么他呢是这个乾隆时期的一个状元哈，说到这个秦状元呢，当时在我们南京长乐路的府邸呢，叫做秦状元府，这里也是我们南京唯一保存完好的状元故居了，距离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秦家在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朝代呢，都是非常鼎盛的，在子孙当中呢，也不乏有朝中重臣。而在南京还有一条叫做秦状元里的街巷，这也和秦状元是有着关联的，是他还没有中状元的时候住过的小巷子啊，原来叫做秦状元巷，是在中华路西侧金沙井一带。后来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这个秦状元巷呢就和银座坊合并了，叫做秦银巷。20世纪末，这里改名叫秦状元里，而今天的秦状元里啊，既是街巷的名字，也是小区的名字，有好多个小区呢都叫秦状元里哈，会不会傻傻分不清啊？所以他们也是把这个老地名呢给传承了下来。那今天呢也是很多高考学子可以放松的日子哈，因为考试也结束了，7、8、9、3天，但是也会让我们去想到曾经经历过的一些考试啊，或者是说你还记得上学时的一些故事吗？都可以在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跟文飞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也会带大家徜徉在南京的街巷当中，一起来去看一看这些街巷里面蕴藏着和考试和高考有关的那些密码。那说到南京最出名的五科举的地名啊，就要说到三元巷了，大家都非常熟悉吧，是在中山南路的北段，东起中山南路，西到明瓦廊，这在我们附近哈，其实去到那儿也非常方便，直接下楼然后扫一个小单车就能够去了。这里呢曾经是明代的一位名将叫做尹凤的居住地，他武学超群，在明嘉靖年间呢，不管是乡试啊、会试啊、殿试等等哈，都会连中三元。那么大家呢也把他居住的这个巷子啊称为三元巷，就是这么来的哈。那么说到在这样的一条巷子里呢，其实也有着很多的好吃的，当然也有着很多的这个典故。比如说听说啊，过去有不少娶亲的花轿呢，首先都要经过三元巷，为什么呢？就是连中三元比较吉利嘛，也希望日后子孙后代都能够出人头地。

0: 常好听的一首歌。那说到想到故乡，其实也会让我想到高考结束之后，很多的高考学子呢也即将要面临选择自己心仪的大学了。我记得我那时候高考的时候就特别想说，大学一定要上离家稍微远的地方，就是不能再在爸爸妈妈眼皮底下被管着了。其实那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的叛逆和任性的，就希望可以能够去到不一样的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风情，当地的更多好玩的地方，好玩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也确实如愿了哈。高考结束之后，大学是在南京上的，确实不是在我的故乡，但是南京也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但每每想到童年，想到青春，想到考试，想到上学，也永远不会忘记家的味道。那也希望今天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跟我一起来一个回忆杀。当然这个回忆杀呢，可能不会像我们之前聊到回忆童年快乐的那些点滴那么的轻松，因为毕竟是考试嘛。可能每每想到考试，就像陈志华所说的，我上次考试的时候呢是30年前，非常的紧张。的确考试似乎都给我们带来一些紧张的色调，但是呢在紧张之余，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着每个人自己的解压方式。
1: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说到考试的解压方式啊，我会想到以前我高考的时候，真的就每天一首歌，当然是我妈妈替我回忆起的那些点滴啊。因为在那个当下的我来说，没有刻意去想到我在做些什么。我妈说，每每就是放学回家，听到楼道当中传出来有人在唱歌，就知道我回家了。而且我那个声音，我妈一听都知道是我嘛。然后我妈就会在事后跟我聊说，也觉得挺神奇的，别人都感觉很紧张，为什么你那么放松？而且每天还学一首新歌回来，就以前就特别爱听歌哈，所以好像在冥冥之中也奠定了现在能够成为一名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归宿吧。好像就是在小时候就特别爱唱歌呀，亦或是朗诵呀。虽然其实那时候相对于现在要内敛很多，害羞很多，但是现在其实骨子里还是这样的，就是比较的内敛。只不过因了工作的关系呢，慢慢的也把自己越发的打开了。其实两面性都很喜欢。继续来逛街巷啦，这是挺轻松的事情哈，特别是逛到那种烟火气息的巷子。科巷这一条南京著名的美食街哈，真的是琳琅满目的各种小食，各种小吃，什么面条呀、烧烤啊、馄饨呐、各种奶茶店呀，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可谓是你想吃什么，在科巷几乎都能够买到。但其实这条著名的美食街呢，也和科考有着息息相关的关联。科巷，科巷哈，地名里科学的这个科字呢，其实指的就是五科举。就这个地方以前是五科的营盘驻地了。那今天的科巷呢，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刚才也说到了美食店林立哈，不少店门口都排起长队。那段科考的历史呢，虽然早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当中，但是还是依旧传承了下来，因为它的名字还是没有变。虽然呢它现在这条巷子里面聚集的一些内容有着变化，但是如果你要去回溯到古代，回溯到这些历史的话，也能够继续的找到那些古代的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1061，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7月24号7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48星、甘德一号01星、星光二号03星和吉天星 A04星和应龙风号一号卫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7月19号9点，彭水县街道发生了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灾情发生之后，当地部署多支专业的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了现场的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的全域搜救，目前已经进入到深度救援的阶段，经过多轮的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灾害发生以来，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现场登记、走访调查和技术甄别、信息汇总等比对工作，结合救援进展，核对本次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目前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当中，已经组织专业人员对周边影响区域安全进行了科学检测。7月23号晚，在澳门举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当中，东道主中国队迎战美国队，经过5局的苦战，最终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听天下，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根据银川市教育局发布关于3区中考志愿征集和补录工作的通告，今年普通高中择优批次仍有1333个统招计划尚未完成，现面向符合条件的中考考生进行一次性志愿征集和补录。此次剩余的统招计划涉及5所学校，具体分布为银川景博中学剩余8个计划，宁夏开源学校剩余356个计划，银川小孔明学校剩余236个计划，永宁县文昌中学剩余300个计划，灵武市英才中学剩余433个计划。凡参加中考文化课的考试尚未被录取的银川市3区初中学生考生，均可以自愿参与本次志愿征集，填报时间是7月24号10点至16点。考生需要登录银川市中考服务平台，通过考生登录入口进入系统进行填报。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安交管窗口的服务能力，优化政务服务环境，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定于2026年7月27号0点到2026年10月27号24点，对高速公路4大队开展为期3个月的升级改造施工。在此期间，高速4大队线下业务窗口将会暂停办理全部交管业务。业务暂停期间，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以前往就近的交管部门网点办理相关业务。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经济一小时。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

0: 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2: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佳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商务部引导外资布局人形机器人，先进制造领域三大指标全面增长，中国造船份额领跑国际市场，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多地加紧推进了重大项目建设，助力三季度经济稳增长。银川变企业问题清单为政府履职清单，银川文理集团四大葡萄酒交易所正式营业。暑期未成年人电诈高发，中新网联合平台公安部发布最新防诈预警。当然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商务部引导外资布局人形机器人先进制造领域。7月23号，国新办外资发布的最新消息，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表示，接下来将会落实鼓励外资投资产业目录，重点引导外资投向高效节能的磁悬浮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以及人形机器人研发、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这个财联社。同时呢，也是政策鼓励外资向中西部、东北布局，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扶持政策，简化海外高端人才引进流程，加速创新技术落地转化，依托国内庞大的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赛道对外开放提速，为国内机器人产业带来了技术和资本的双向赋能。7月23号，工信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的数据。2026年1到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达到3650万吨的载重量，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到世界总量的82.3%。截止6月底，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吨的载重量，同比增长54.9%，占世界总量的71.2%。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近日呢，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1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规划，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售卖燃油车的省份。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特殊用途除外，清洁能源占比和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将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那么禁售不是禁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所决策咨询部的副研究员李子文对记者表示说，2030年禁售的是燃油新车，那么对于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下的保有汽车没有任何影响，存量车主效益不受损失。2030年前，按照规定要求登记上牌的燃油车辆可以正常上路，按期年检合法过户，甚至于车辆达到报废标准，不存在强制淘汰和限行禁行等约束。

再来了解多地加紧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助力三季度经济稳增长。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发力扩大有效投资，各项建设工作稳步落地。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年内两重项目将会开工建设，扎实推进。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将会继续推进，相关领域投资较快增长。进入到三季度，各地持续加快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那么项目推进的捷报也是频频。

传来。受访专家普遍表示，各地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加速，一方面将起到了稳投资、惠民生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还会不断地助力投资潜力转化为长期竞争力，为地方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筑牢硬件底座与产业根基。再来关注到，让更多的中国造好药新药更快普及全球患者。那么医药工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从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实体瘤 CRT疗法，到全球首款的狂犬病双抗和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一批全球首个创新成果集中获批上市。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充分展现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质量实现了系统性的跃升。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档的票房。那么暑期档的票房啊，近期可以说是非常的喜人了，票房已经突破50亿，观影的热度激发了夏日的新的消费力。今年的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是非常的亮眼，喜剧运动题材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出16亿元。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和导演，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的喜剧创作。不少观众称，影片延续了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7月18号，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票房持续升温。接着目前影片票房将会突破4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我们接下来要共同了解到的是盐碱滩上的畜牧率。盛夏七月，平罗县的头闸镇永惠村的紫花苜蓿迎来了收获季，连片的绿浪随风起伏，田埂的另一侧泛白的盐碱地上的苜蓿苗稀疏且萎靡不振，两块田地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以前这片地种什么都种不好。平罗县的高庄乡东风村一队的种植大户王志德指着田地说，如今啊，依靠这套技术，盐碱地里长出了茂盛的苜蓿，一年呢可以收割多茬，而且种植效益是翻了好几番。王志德所说的技术指的就是自治区重点科技成果转换项目宁夏灌区盐碱地的微生物治理技术集成应用项目。该项目的负责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资源和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李凤霞介绍，该项目的技术核心是用功能微生物调节根系微生态，促进了畜牧根系的发育，逐步的降低土壤的盐分。那么项目组针对宁夏隐黄灌区的盐碱地的痛点，筛选出孵化耐盐功能的菌种，集成微生物菌点的定向改良，有机无机微生物快速培肥、水肥、盐精准的调控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构建起了一套低成本可复制的综合治理体系。宁夏千叶青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田玉宝现场算了一笔账，重度的盐碱料荒地经过微生物的改良和种植苜蓿，第二年这个甘草亩产稳定达到了700公斤以上，亩菌产量可以达到近1000元，连续种植3到5年，土壤的盐渍化等级可以从重中度降至轻中度，当然还能轮作粮食作物，实现了永续利用。那根据了解呢，该项目已经重视落地微生物菌种菌剂的产品达到3种，共计80吨，在平罗县建立紫花苜蓿、紫粮高粱还有青楚玉米等3个核心示范基地，技术示范总面积达到7370亩，紫花苜蓿出苗率达到70%以上，较传统的种植方式提高20%，节约化肥达到15%。好技术不能锁在实验室，成果转换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得到实惠。李凤霞说，团队将会采取示范基地加技术指导加企业和大户带动的模式，在宁夏隐黄灌区大范围推广盐碱地微生物治理的技术，让更多的盐碱地变为致富田。

银川变企业问题清单为政府履职清单。近日呢，记者从银川市委的督察室了解到，截至目前，该市依托政企通平台累计归集政企政策达到1118条，服务企业超过13万家，转办解决了企业的诉求达到231件，兑现各类企业的纾困奖励补助资金超过13.4亿元，企业诉求办结率达到92%。不少企业关心的问题正从个案办理变成了机制解决。今年以来，银川市建立了一企一单办理机制，由市委督察室联合市营商环境促进局逐级的来梳理，逐条交办，全程督办，并依托政企通平台动态跟踪办理进展。那么企业呢，也实现了责任到部门办理有时限，企业可查询，推动诉求办理从有回应向见时效转变。房地产企业普遍关注资金占压的问题，银川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优化退还条件，累计盘活房地产企业流动资金1.5亿元。针对银川万科企业有限公司提出的新建小区采暖费由开发企业先行垫付的问题，供热主管部门多次协调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调整收费方式。今年起，前两年质保期内采暖费由供热企业自行收取，不再由开发企业垫付。围绕着企业提出的人工智能产业支持诉求，银川市工信局数据局主动靠前服务，引导蒙牛银川乳品有限公司完善领航级的智能工厂申报材料，积极对接国家和自治区有关部门，加快兑现人工智能十条的奖补政策，为蒙牛共享集团等30家企业兑现了奖补资金1178万元。银川市在企业解决一个诉求的同时，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在宁夏北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人社部门，不仅现场回应了企业提出的劳动关系的处理诉求，还围绕着劳动合同管理、工伤保险、劳动保障制度等开展了上门体检，一次性帮助企业解决了8项具体问题，并指导企业完善劳动用工制度，推动个案办理向源头治理伸延。创新资源共享是企业普遍关心的问题，银川市科技局积极推动科研平台向企业开放，六盘山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累计向装备制造等产业开放138台检验检测设备，月均开放机时间约为1000小时，并与66家企业签订了赋能服务协议，年均帮助企业节约创新成本达到160万元。今年以来，银川市组织开展各类产业供需对接活动22场，促成订单及合作意向超过7亿元。依托义务商贸平台，谋划建设银川好物选品中心，支持本土企业拓展市场，并支持企业参加境外展会，对展位费、人员差旅费按比例予以帮扶，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解决企业的诉求，就是把企业反映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政府服务的履职清单，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清单，让企业感受到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发展有信心的银川市委督察室相关负责人对本次活动给予了相关的重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1: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1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银庄文旅集团的四大葡萄酒交易所是正式运营了。就在7月22号，我们从银庄文旅集团了解到，为全方位推广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特色产业，创新打造葡萄酒与文旅的深度融合的沉浸式消费体验。那银庄文旅集团统筹布局揽山公园、鼓楼步行街、漫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粤彩城四大葡萄酒交易所现在已经同步正式的投入到运营当中，进一步的丰富了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的城市配套场景，各点位和艺术季的展览活动点位是相互呼应，为市民游客添加了休闲打卡的新的选择，持续拉动特色消费。兰山东路坐拥着独一无二的酿酒风土，是成就山河共酿的优质葡萄酒产区，立足推广宁夏本土葡萄酒产业的发展目标。银川文旅集团全域布局四大葡萄酒交易所，搭建覆盖全城的葡萄酒展示体验的矩阵，四大点位结合着场地特色差异化运营，汇聚了贺兰山东路各大酒庄的特色酒款，设置亲民的开盘价，配套的小份自助品鉴，数字化 行情公示服务，市民游客的漫步鼓楼场景，当然还有畅游漫浦看见贺兰山沉浸式演艺小镇，逛商圈登临览山的赏湖光山色的同时，均可以品鉴到山河共酿的塞上佳酿，沉浸式的感受到产区的独特风土底蕴。依托四处点位的全域联动，持续拓宽了本土葡萄酒线下的展销渠道，让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融入城市的日常休闲当中，培育了大众葡萄酒消费的氛围，擦亮宁夏葡萄酒文旅名片。在酒旅融合创新和体验的打造上，银川文旅集团跳出了传统酒水的售卖模式，创新推出了沉浸式的葡萄酒股市的数字化趣味交易体系，大屏实时的滚动展示出了红涨蓝跌的动态酒价，消费热度灵活调价，热门的酒品随着人气浮动，小众酒款注重了亲民的体验，将酒品购酒打造成为了互动打卡的项目，各点位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验，览山公园坐拥山水视野，观景品酒两相宜，近距离地感受到贺兰山下酿酒的独特意境，漫浦小镇联动演艺资源，实现了观酒品酒一站式体验，鼓楼步行街打造老街的微醺空间，而粤彩城则是打造了潮流社交的打卡地，数字化互动、自酿自助式的定量打酒等配套全面落地，以新潮的玩法升级了银川酒旅融合消费体验。银川文旅集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会进一步发挥国企资源优势，不断拓宽大众消费场景，通过创新融合方式推动两大产业的双向赋能，同步在周边省区布局葡萄酒交易所，当好两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助推剂，助力持续的助推文旅和葡萄酒产业提质升级，实现了两大产业互利双赢双向奔赴。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从5.6%看宁夏农业的稳与静。那今年的上半年呢，全区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288.25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那么这5.6%是从哪儿来？先看稳字。青铜峡市小坝镇的这个单产提升千亩方田的春小麦已经收割结束了。根据测算，平均亩产达到636.036公斤。那今年种了1000多亩小麦，开春引进的宁春62号，加上集成全区推广的窄型调拨、水肥精准调控等技术，亩产达到1300斤。种植大户非常高兴。目前呢，我们的夏粮已经收获达到79.96万亩，收获进度达到80.77%，预计总产量可以达到21.9万吨。稳住了基本盘，56%的含金量才能从稳的底色转变成为特色产业当中进的亮色。那么根据我们的这个产值得到了上半年全国的肉牛和羊的出栏量均是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而宁夏的肉牛和羊的出栏量同比分别增长6.8%、3.3%，牛奶产量同比增长6.0%，实现了逆势上扬。自治区畜牧工作站陈亮介绍，今年以来，自治区持续出台了奶业纾困提升的政策措施，像牛奶、肉牛、滩羊、稳生产促升级的系列方案，银川等地设立了奶牛产业的纾困担保基金，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让养殖户在行情的低迷期稳得住产能，得到回升。畜牧业的突围之外呢，特色种植产业同样是亮点成串。上半年全区的冷凉蔬菜产量同比增长10.3%，其中呢，瓜果产量同比增长26.6%，中卫西沙瓜种植面积达到46.3万亩，仅沙坡头区27.14万亩，预计总产量就超过。

75万吨。一瓜一标的数字化溯源，让每个瓜都带着身份证闯入市场。这里的西沙瓜耐储存、易运输，品质稳定可靠。今年我们已经采购了中卫西沙瓜1.3万吨，采购量同步提升了8%。那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下一步将会持续抓好粮食生产和六特加渔业的产业提质增效，巩固提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力争完成一产增长5%、农民收入增长6%的年度目标。

0: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1: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冷冻滩羊肉依托着闽宁协作空中走廊直飞香港。7月23号，从银川海关了解到，一批净重2.6吨、货值16.57万吨的宁夏冷冻滩羊肉以及羊肉卷，近日是搭乘着厦航集团的航班，从银川河东机场起航飞抵香港。这是宁夏特色农产品首次依托闽宁协作空中走廊，通过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实现出口。过去通过冷链的车运营到沿海，再转向海运到香港，最快也要1周。这次从银川直飞香港用时不到2天。在五指之间，宁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介绍，依托着厦航项目提供的优惠运价，物流成本比过去降了近30%，成本降了，时间省了，渠道通了，我们这样的中小企业才敢接单拓市场。这条路跑通了，下一步我们计划常态化供应香港以及东南沿海市场。那么根据他们介绍啊，由福建省第14批的援宁工作队和厦航集团合作推出的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通过专属优惠的运价和优先的仓位保障，大幅的降低了宁夏企业出口运输的成本。厦航宁夏分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后续将会持续发挥航空网络优势，让更多宁夏优质农特产品低门槛高效率走进全国各地和海外市场。产品跑得快，离不开通关效率的提升。银川海关所属河东机场海关与新庆海关提前介入，建立一起一策帮扶机制，全流程指导企业规范申报，申领香港进口卫生证书，同时启用了鲜活农食产品的属地检验绿色通道，实行7×24小时预约通关，优先查验，即检即放，大幅的压缩证书办理和现场作业时长，为滩羊肉出口赢得时间。

0: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投资小课堂的这个板块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暑期未成年人电诈高发。那么同样，中新网联合平台和公安部发布了最新的防骗预警。暑期未成年人居家上网的时长大幅的提升，短视频、游戏和社交平台成为了诈骗分子重点引流的渠道。抖音近期发布的暑期未成年人反诈专项公示，近半年平台累计封禁涉未成年人诈骗账号达到30000余个，向超38万存在着受骗风险的青少年推送了反诈预警提示。但是全国范围内相关的报案量仍然环比上涨42%，新型的复合式诈骗迷惑性持续升级中国青年网。那么当前的诈骗不再是单一的套路，而是形成了免费福利引流加第三方平台导流，再加冒充公检法恐吓加屏幕共享盗刷的完整链条，精准地抓住了未成年人贪小便宜、畏惧执法机关、遇事不敢告知家长的心理来实施侵害。梳理当前的三类最高发的暑期诈骗模式，多地均是有大额的财产损失案来进行佐证。第一类是为免费福利连环套，骗子在抖音和游戏大厅发布免费游戏皮肤、实体图书、高考复习资料、明星周边等引流的广告，诱导未成年人添加外部的社交软件，脱离官方平台监管之后逐步的施压。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刷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参与之后显示中高额奖金，对方呢随即称未成年人领奖造成了企业账户的冻结，要求缴纳冻结金，而且还反复叮嘱必须对家长保密，否则将会起诉追责。学生呢险些转账10000元，而近期呢还出现了这个仿冒抖音快递包裹来诈骗。骗子呢邮寄印有抖音盛夏来信的虚假礼品，附带着低价的小风扇、水杯来博取信任，扫码之后跳转到钓鱼的页面，诱导下载防冒诈骗的 APP 当中盗取支付的信息，多地社区均已收到了同类的受骗报警。第二类是冒充公检法远程恐吓骗局，也是造成损失金额最高的类型。那么公安部反诈中心7月22号发布预警啊，真正的公检法机关只会线下当面来办案，绝对不会通过视频电话或者说社交软件远程来核查资金，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线上洗清嫌疑和流程当中中华人民等等一些字号，但骗子会伪造警官证和立案的文书，通过视频电话营造出权威的范围，谎称未成年人操作账号涉嫌违法，不配合调查就拘留本人，甚至于是牵连父母的工作。浙江台州的一名11岁女童刷短视频时被陌生的网友自称是公安人员恐吓，被指令取来母亲的手机，开启屏幕共享，下载陌生的软件，重置支付密码，报送短信验证码，短短10余分钟转出了8000余元，直至家长撞见转账的这个记录之后才及时的止损公安部。那么广州一名5年级的女孩因为游戏账号交易被骗子冒充反诈民警，哄骗家长刷脸来核验，近5000元的资金瞬间被盗刷。第三类是为游戏账户的虚假交易和两卡出借，那么涉嫌是新的诈骗陷阱。一方面呢，这骗子发布了高价的收购游戏账号代链解封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到第三方虚假交易平台，以账户冻结、保证金不足为由反复的索要转账。而另一方面延伸出的代收资金骗局，骗子假意收购账号，以自身收款渠道受阻为由，骗取未成年人出借微信、支付宝等收款码、银行卡代收的资金。青少年不清楚出借支付账户属于是帮信罪，不仅自身的钱财会被骗，同样还会被沦为是犯罪分子的洗钱工具，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的近期呢，连续多发了多起同类的案件。一名16岁的中学生出借收款码之后，账户内20000余元被骗走，本人也被公安机关传唤并且调查。除了针对未成年人的专项骗局之外，面向成年人的金融和消费类的诈骗同步抬头，同步提示两类高发风险。一是虚假投资理财的诈骗，骗子依托短视频和社群推送内部理财渠道，跨境投资项目，前期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后期诱导大额投入后，之后呢平台关闭，账号失联，单案的这个涉案金额就动辄数十万元。二是 AI 换脸冒充亲友诈骗，不法分子呢是盗取了社交平台的照片、语音的素材，复刻家人、领导的样貌或者声音，以突发疾病、项目垫资为由紧急借款，刻意要求不要电话核实，隐蔽性极强。当然，那么结合这个长沙市呢，也是结合了公安和平台等多方权威提示，总结了一套全覆盖的防骗准则啊。当然，也是提示给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对于未成年人务必牢记四条底线：网上所有免费领取和低价福利全部不予相信，不添加陌生网友，不脱离官方平台私下交易，绝不开启屏幕共享，下载非应用商店的陌生软件，但凡是对方要求隐瞒父母转账提供验证码，立刻终止沟通并且告知家长。那么从家长的层面需要做好三重管控，第一就是设置好手机的支付限额，隐藏支付密码和短信验证码，定期查看支付流水。第二，假期做好网络安全教育，普及出借银行卡收款码涉嫌是帮信罪的法律后果。第三呢，则是手机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来电预警功能，陌生来电和视频需要及时的核实身份。平台与警方也要开通多条举报处置渠道，在抖音发现涉诈内容，可以直接使用平台举报功能，或发送邮件，如遭遇到财产损失，第一时间拨打110-96110反诈专线报警，完整的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诈骗软件截图，配合公安机关冻结账户，最大限度的挽回损失。警方特别提醒，暑期是电诈网络的高发窗口，诈骗套路持续迭代更新，核心逻辑万变不离其宗，凡是索要验证码、共享屏幕、要求转账、隐瞒家人、线上远程办案，100%属于是电信诈骗，全社会需要家校联动、平台管控、群众自查，共同筑牢暑期反诈防护网。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3号，96个中央部门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在公开内容当中，绩效评价是对全年预算执行效果的检验。今年随同中央决算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送的项目绩效自评表，数量为756个，比上年增加13个，更好充分地展示了预算资金的产出和效果，有利于促使各部门重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有利于提升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透明度。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暑期档有超过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7月23号，记者从广西。

0: 吉雨林市的博白县政府了解到，7月22号晚，博白县人民公园发生了一起树木意外倒伏致群众伤亡事件。公园内一株南洋银大树因为根系浅、树冠重，发生意外倒伏，造成一名群众现场抢救无效死亡。两名群众送医后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四名群众受伤，目前伤情稳定。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宁夏供销合作社系统全力打响了防汛救灾主动仗。截至7月23号，全系统累计排查经营场所及仓库设施200余处，防控有备无患。截止今年6月底，吴忠市办理各类欠薪线索1942条，为4180名劳动者追发工资3929.31万元，其中政府国企项目欠薪线索63条全部办结，为1047名劳动农民工追发工资867.86万元，实现了动态清零。7月23号，中卫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中卫市充电设施运营单位、物业服务单位、业主委员会以及市民发出倡议，从电价的执行标准、服务费的定价、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划定了收费准则，引导经营主体让利惠民，构建起规范、透明、价格实惠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服务体系。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系列活动将于7月26号在国家5A级沙湖旅游景区举办，届时将有2000余名参赛人员参与3公里沙湖竞速赛和5公里沙湖健行赛，以及多项沙地趣味闯关活动。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请听就爱迷彩票。
1: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2: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2: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3: 闺女要开饭了。
4: 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8: 第一次
6: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8: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 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0: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1: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11: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2: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2: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2: 哇！我中了！
13: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2: 是中奖，不是中彩。

0: 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有360个夏令营参训名额全部满员，热血夏日旭日待发。那公益助体彩呢，助推了太极文化落地生根。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说啊，这网络足彩不可信，大奖背后藏着骗局。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彩资讯。体彩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这个今天的体彩，360个夏令营参训名额全部满员了，热血夏日可以说是蓄势待发，盛夏再上，运动热情直接拉满。备受家长和少年期待的2026中国体育彩票的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扬的青少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公益夏令营线上报名顺利收官，360个参训席位全部满员，报名通道正式关闭。那么通道开启之后，可以说咨询不断，秒速定抢。这份由公益体彩承载的专业集训机会，承载着大家对于孩子们的快乐暑假和健康成长的期待，也印证了公众对于体彩惠民活动的高度认可。那当然了，当大家亲自踏入到清水体育中心的专业场地当时，那从零起步掌握击球技巧，或者说在进阶的课堂当中去打磨一些战略技术，专业的教练团队整装待发，十天循序渐进的公益训练，只为让每一次挥拍都非常的充实和有收获。开营前呢，工作人员将会通过现场确认事宜，烦请家长们耐心等待，按照通知的时段携带学员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有效证件前往指定的地点，配合完成信息核对和相关手续的办理。那暂未抢到的家庭呢，当然也别遗憾了，因为公益微光不止于此。本次的名额呢，是报名爆满为止，无补录，但是体彩惠民的脚步却永远不会停歇。宁夏体彩持续推出了公益冬和夏令营、快乐操场、国球进校园等青少年的体育项目，旨在让青少年们快乐健康的成长。后续的活动呢，将会通过宁夏体彩订阅号来第一时间进行发布，让我们持续相约。每一张彩票都是送给孩子们的公益礼物了。本次夏令营从场地到师资，从课程到保障，全程是免费的。从2019年至今呢，宁夏体彩的青少年公益冬夏令营呢，已经开展了多届，累计汇集了2200余名的赛上少年，正是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生动的写照。点点微光汇聚，最终流向孩子们手中的球拍，流向了每一张因为运动而绽放的笑脸。万事俱备，只待开营了。击球声、欢乐声即将回荡在整个场馆当中，愿孩子们在十天的奔跑和坚持当中强健体魄、锤炼意志，把运动变成受益终身的习惯。万千微光汇成滚烫的热爱，静待少年挥拍逐下而来。

再来呢，我们关注到公益题材助推了太极文化落地生根。近日2026年河南省太极拳健身大赛决赛在太极的发源地河南焦作来进行。赛事以共享太极共享健康为主题，汇聚了全省20支代表队，355名经各地层层选拔的优秀运动员参赛。本次赛事是由河南省委员会来指导，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会、焦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河南省体育中心承办，是河南省重点打造的群众体育品牌赛事。赛事顺利落地提升升级的背后，是离不开体育公益金的坚实保障和全力支撑。那么在赛事当中，年轻的选手亮眼表现，也彰显出了传统武术的新生活力。19岁的新乡选手江玉硕深耕太极8年，凭借着热爱与坚守走上了专业体育道路，印证了赛事培育体育人才、传承太极文化的重要作用。作为河南的群众体育赛事落地深耕啊，那么全民健身事业的普及和推广的核心力量，体育公益金呢，广泛的应用于群众赛事的举办、传统体育的传承、科学健身的推广、体育惠民服务等领域，持续激活了群众体育的活力，让体育公益红利惠及到全省百姓，为各类特色群众赛事常态化开展筑牢基础。太极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兼具着健身、养生、修身、立德、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在焦作，太极运动早已融入到城市的血脉，成为了当地全民健身的特色名片。自2012年创办以来，河南省太极拳健身大赛深耕群众体育领域，在全省是太极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友谊、共享健康的优质平台。如今呢，已经入选了新时代新征程和新风貌的河南省10大群众文化活动，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河南体彩未来将会持续坚守公益初心，以温暖公益力量助力体育河南建设。

0: 为什么？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网络足彩不可信，大奖背后都藏着骗局啊。这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落幕了，广大的球迷享受了这场体育盛宴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球迷们口袋里的钱财。那近期呢，警方披露了一批彩票类的诈骗典型案件，揭示了相关反诈的要点。任何以内幕消息或者说稳赚不赔为噱头的网络彩票服务，本质都是骗局。线上投注站成为了骗子的提款机。2026年2月，在湖北省赤壁市，一家只做线上投注的体彩工作室悄悄地开张了。案发前，该团伙频繁地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发布专家投注方案、高中奖率产品等文案，承诺

在经客户经理发给客户，并用这场把握很大的预计本金能够翻几倍的话术怂恿客户加大投注的金额。开奖之后，倘若客户没有中奖，除了向客户返还少量的金额作为安慰性的返点，那其余的投注资金呢均是被团伙全额吞没。那倘若客户幸运的中奖了，团伙就可以从资金池里提取部分的资金用于兑换，鼓励中奖的客户再次追加，直到血本无归。截止到2026年5月，该机关呢也是这个被公安机关查获，该团伙因为非法收取客户投注资金，累计达到35万余元，绝大多数都是被截流瓜分。目前冷某、江某等6名犯罪团伙涉嫌非法经营罪，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中奖号码能够预测线上投注 APP 真的精准能够进行捕猎吗？确实啊，免费分享的彩票中奖号码不可报销投注费用，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哎，怎么就让四川达州的张女士给遇见了呢？出于好奇啊，他扫了这条网聊的信息内附的二维码，下载了一款线上投注的 APP。 完成了注册之后，一名客服联系了张女士，自称是来自于彩票信息研究团队的，能够精准的预测开奖结果。随即张女士就被拉入到一个彩票交流群，连续几天她都看到了不少群友晒出了中奖的截图，有的人在群里发言感谢客服的指导，甚至于发红包给大家沾沾喜气。看到那么多成功的案例，这张女士逐渐对这个专业团队信以为真了，并且联系客服表达了投注的意愿。对方呢随即就为他推荐了几组福彩的号码，但他按照号码在 APP 上投注之后并未中奖。面对张女士的质疑啊，客服解释称，普通的交流群只能够提供基础的预测号码，倘若想要获取准确率高达90%的内部数据，就必须要缴纳4500元的融资费，加入到高级群聊以获取更加专业的投注指导。按照要求转账之后，客服将张女士拉入到精准预测群，群内的专家立即发出了中奖预测号码，她按照号码投注之后却收到了操作失败的提示。张女士心急如焚的告知客服，哎，对方却称啊，因为操作不当，客户已经被冻结了，需要完成实物验资来解冻账户，只要完成验资，后续的投注必能100%中奖，倘若为没有中奖，4500元的融资费和这笔解冻费也会一并返还。按照要求多次购买指定商品之后，张女士又联系了客服确认后续的事宜，却发现对方已经失联，此时他已经累计被骗超过40000元，目前案件正在办结当中。三类彩民易中招，那么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进行提示了。梳理近些年来的彩票类的诈骗案件，警方提示容易中招的群体是：一、热衷足球、篮球赛事的投注，但是嫌线下的购票麻烦的彩民；二是之前投注失利急于翻本的彩民；三是对于足球、篮球赛事规则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不清楚投注的渠道、轻信内部操作盘的方式的新手彩民。对了，对于这种精准的锁定客户啊，诈骗团伙的精心包装，足彩的赛事投注顾问的篮球赛事的投注顾问，还有赛事翻盘的计划导师，那么针对这些群体精准进行引流，一旦有人主动咨询，不法分子就会持续分享往期投注成功的案例，诱导其上钩，客户参与投注之后往往被一条龙的围猎，那么越投越大，直到赔到倾家荡产。警方提示啊，如果发现此类的非法彩票的经营活动，请保留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彩民呢，购买这个彩票务必选择中国体育彩票、中国福利彩票等正规线下的销售网点。体育赛事的合法购彩本是一种公益为先的休闲方式，绝非是投机报复的门路。骗子靠稳赚翻本和内幕的预测等话术来收割贪念，在网络上预设了赌局、非法投注，行骗之时应露头就打，公众也应该理性的观赛，量力购彩，坚决远离线上私彩的陷阱。最后呢，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而一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1: 最美宁夏川。
2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6: 金凤好声音
22: 等你来唱。
2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员们身着航天服的飒爽英姿。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在和三星堆共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的金沙遗址当中，哎，曾经就出土过被誉为航天服的出土文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当初三星堆文物出土之后，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新的遗址发现，无法证实为古蜀文明，因此谨慎的考古学者啊，只能是摇摇头，不相信没有根据的推断。然而2001年金沙遗址的发现为古蜀文明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金沙遗址中啊，同样出土了众多的金器、玉器、铜器、象牙等等文物，其中金面具、铜立人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类似，引来了学术界的讨论和关注。不过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201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通过调查勘探，在三星堆已经发掘的一号、二号祭祀坑的旁边，又发现了六个祭祀坑。2020年10月开始正式考古发掘，在大约一年的发掘时间内，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象牙等接近2000件大大小小的文物，其中包括完整的金面具、青铜神坛以及神树纹的玉琮等等的国宝。三星堆新发现的六个坑啊，风格各异。三号坑是目前发现器物最多的一个坑，有数量丰富的青铜器，还有一些啊是此前从未见过的独特造型。其中一件被考古队称为奇奇怪怪铜器的器物，它有铜丝装饰的圆盘，上面有四根兽面纹的立柱，立柱上面呢又端坐着一个比例怪诞的青铜人。此外，三号坑还发现了一件青铜尊，经确定这尊铜尊高度达70多公分，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尊。四号坑也是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坑，在开始发掘当中啊，四号坑一件条状的金器已经显露，而且看起来体型不小。在紧邻四号坑的一号坑当中，曾经出土过长度 1.4 米、重500克的金杖，这令大家对四号坑的金器的面貌充满着期待。五号坑在六个坑当中啊，面积最小，却是目前发现最多金器的一个坑。在现场可以看到，五号坑内满是圆形的金箔片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金箔片和周围散落的玉器、牙雕等等，可能存在着某种排列组合的关系。它们是否能组成一件完整器物，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啊，一件长30厘米的鸟形金饰片已经转至了文保中心。修复后展现出了凤凰、孔雀般的典型尾羽特征，这是目前三星堆出土的唯一鸟形金饰片，另一件鱼形金饰片仍在修复当中。此前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残片最为瞩目，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 85% 左右，银含量在 13% 到 14% 左右。根据半张面具推测，这件黄金面具的完整重量应该超过了500克。从面具的造型来看，不仅与之前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些关联，更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啊是极为相似的。最具神秘色彩是考古人员在六号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 1.5 米，宽约 0.4 米，内外啊均涂抹了朱砂。那这东西它是干嘛用的呢？它有什么特别的来历呢？考古人员对这个神秘的木匣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在现场反复讨论开匣方案。六号坑和七号坑有部分重叠，考古专家呀将之称为有打破关系，并推测七号坑的年代应该早于六号坑。七号坑啊仍处于挖填土的阶段，土层剖面已经露出来了。八号坑坑口长 5.1 米，宽 3.8 米，面积约19平方米。号坑已经清理至第六层填土，再往下发掘30厘米左右应该能够达到器物层。在开始揭露的灰烬层中，部分位置啊已经开始暴露出了器物，可以明显看到坑内有一件很大的石鸽。现坑内有9件这样的石鸽，最大的一件长约40厘米，
宽15厘米。

0: 八号坑的灰烬层含有大量的碳屑、烧骨渣、红烧土碎片，还有一些小件的铜渣、玉石屑等等。专家认为，很可能是当时人们在祭祀时把一些祭祀用品倒入了坑内，再将火烧的灰烬倒入坑内而形成的。除了之前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和金冠带，此次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面具的残片呀，再次为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地层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和依据。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的器型是更大的，这也意味着金沙和三星堆人仍然共享着一套神权价值和信仰体系。但同时，金沙遗址当中外形宏大庄严的青铜器物的消逝，或许说明相较于三星堆，金沙的世俗政治权力在不断的增强，而宗教的影响可能正在降低。伴随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两个遗址当中部分器物的相似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它们之间是独立存在的还是一脉相承的呢？其实啊，这还要说起一件不起眼的文物，正是一件被丢在路边无人认识的文物，才让考古研究确定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这件文物就是著名的金冠带，如今已成为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话说那是2001年四川成都正在进行城市改造，2月8日的晚上8点，成都文物研究所全体人员正在绵阳市召开科研活动，与会人员都在积极讨论，现场气氛很是活跃。然而这一局面呢，被一个紧急电话就给打断了。时任研究所的所长王毅接到了一个电话，称成都西郊金沙村蜀峰花园城在施工过程当中挖出了大量的文物了。王毅接到电话之后立马向全体人员汇报此事，并决定由副所长江章华带队，率领勘测二部主任朱张毅、张波两个人连夜赶往成都，看看具体情况是怎么回事。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原来工人对小区进行道路改造工程的时候，果然从泥土里挖出了大量的白色的骨状物，因为这里呢人流比较集中，很快大家就围观过来，不少人猜测这应该是个古墓吧，不然好端端的路面怎么能发现这些东西呢？接到热心人士的举报之后，成都110和市考古队连忙赶往现场，考古人员在挖到古装物的地方发现了大量的折断的象牙，并从中找到了石雕人像以及石壁等等，大家认为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发现，连忙把这个消息上报给了所长王毅。2月9日上午，考古专家先是来到文物处查看挖到的文物，有五件石壁、一个石蛇和一个石跪坐人像的残品，而这个跪坐人像和方池街之前发现的石人风格那是有些相似的，不过石蛇、石壁和三星堆发掘的文物基本相同。到了现场之后，这里早已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而地面上呢更是狼藉一片，象牙残渣、玉石碎片满地都是，整个现场处于一个没有秩序的状态。从挖掘机挖出的5米深沟剖面来看有三个象牙坑，同时也散落着不少的玉石器，在沟底也散落着玉片、象牙等等，看着一个个完美精致的玉器已经成碎片了，完整的象牙也变成碎渣了，考古人员很是痛心。很快专家在现场布置临时的隔离墙，并且组织民工清理土壤当中的文物，清理泥巴堆放区，以确保文物不再流失。紧接着又跟施工的单位协商，要求其停止施工，协助文物部门维护现场。下午6点，所长王毅、书记冷爱玲以及四川大学考古系教授向一同从绵阳赶来， 并且从现场给了指示，及时的挖出了散土运回围墙当中，避免文物流失，并且立马报案，请求公安机关追回流失的文物。就这样，公安机关将金沙遗址作为巡视重点，并发布了文物通告，一场遗址清理工作就此拉开了帷幕。但10号这一天，现场共清理出了金器、铜器、象牙等400多件文物，其中出土了一件金面具。这件金面具的造型和整个风格跟三星堆遗址的金面具是一样的。它的出土证明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一种紧密联系。这件金面具出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金面具在出土的时候呢，是跟很多器物一块埋藏在一种红色的土壤里面的。这个红色土壤呢，不是咱们平常所说的红土。土之所以是红颜色，因为这里面啊，掺杂了大量的朱砂。之所以掺杂大量红颜色的朱砂，是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种观点，认为器物跟人、动物一样有生命，朱砂就是这些器物奉献给神灵以后的血液。所以说呀，这件金面具肯定是被用来祭祀的。在三星堆曾经出土过几件金面具，都是粘贴或者附着于青铜人铜像的表面。金沙出土的这件金面具，经过仔细的观察，表面光洁，但是里面呢却非常粗糙，所以说这件金面具也应该是粘贴或附着于青铜人表面的。这件金面具器高 3.7 厘米，宽 4.9 厘米，厚 0.01 厘米至 0.04 厘米，重5克。圆脸，双眼睛，大嘴镂空，鼻梁高直，嘴型似乎还略成笑意，富有极其神秘的色彩。小小的金片竟然能够雕琢成如此写实的人面具，精致的做工让人们啊惊叹不已。金面具的出土让现场的考古人员非常惊喜，但接下来出土的一件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它的出土过程却是十分的惊心动魄和曲折。这件金饰的国宝级文物差点失踪或被损坏。当时情况啊是这样的，因为有挖掘机挖土，当时这件文物已经被挖掘机挖出来堆放在沟边，风吹日晒几十天没有被人发现。等到水泥管理好之后，工人呢又把堆在沟边的土回填进去，而在回填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进去的土又高低不平，还需要人工进行整平，在这个整平的过程当中也没有被发现。回填过后的土每隔几天就要夯打一次，每一次都是人工采石，然后振动机振动压实。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件文物居然毫发未损。太阳神鸟金饰在金沙遗址出土的300多件金器里面是镇馆之宝，可以用精美绝伦来描述。它的精美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外形啊规整丰满，是一个正圆形，半径 12.5 厘米。但厚度呢只有 0.2 毫米。第二个就是图案啊精美传神，这件金器上面有很多镂空的部分，镂空的部分就相当于一个精美的图案，这个图案又分成了内外两圈，最里面一圈是一个旋转的火球或者说是一个太阳，外圈呢是四只飞翔的鸟绕着太阳。第三就是它工艺高超莫测，这太阳神鸟出土之后就被保存在当地的博物馆当中，而之后太阳神鸟就被选入了国家人文历史评定的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并且被列为我国第三批禁止出境的古董文物。2011年，金沙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确定为成都市城市形象标识的核心图案。而在为期2个多月的工作当中啊，考古人员清理出了玉器、金器、铜器、象牙等1300多件，其中有30件金器、500件青铜器、500多件玉器、250多件石器，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十分相似，也有一些文物闻所未闻。不过这批文物当中最重要的就要数这金环带了，只不过因为它个头比较小，且施工地方呢又是一个排污场所，因此地下垃圾比较多，这让该文物的发现难度比较大。三月初，成都接着下了几天雨，到处是泥泞的道路。不过为了保护文物不被破坏，考古人员依旧坚守岗位。然而正是雨水的冲刷，使得金属环带身上的泥土被冲洗而去，也就露出了土面。此时的环带与其说是经过，不如说上面都是铜锈，但仍然没有被发现。 不过3月4日这一天，考古专家

0: 张波来到现场考察施工挖掘情况，环顾一圈，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环带。以他的经验判断，这个东西必然不是普通物品。张波呀，十分激动，连忙将这个金属环带带回了实验室进行除杂。在一番清理之后，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起来，且上面的图案呢，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张波发现，这个金带不管如何拉伸，都无法形成一条直线，始终伴有弧形。当他尝试将金带圈拢，这才发现两头可以合围起来，才知道它是金冠带。经过测量发现，这个金冠带周长为61厘米，宽 2.68 厘米，厚度 0.02 厘米，重量为44克。它的表面有四组同样的图案构成，一个人头像，一只鸟，一头鱼和一支箭。鱼纹呢，大头，圆眼，鳞片造型逼真，体态宽短。箭纹带有尾羽，杆柄比较粗，箭头则插在鱼头内，而鸟的脖子粗，尾巴长，头上有冠，爪子前伸，双翅向上腾起，眼睛十分有神。金冠带的每组图案之间还勾勒着圆圈纹，其直径呢为2厘米，采用抽象手法组成人头像。那么这组图案似乎是说，人拿起弓箭射向鱼饵，而弓箭在射中鱼饵的同时，刚好经过鸟的侧面，其箭头深插在鱼中，表明人可以主宰鸟和鱼的命运，展现了古蜀人民渔猎的场景。因为这个冠带宽度仅为2厘米，不可能是古蜀人的腰带，考虑当时啊还是奴隶主时期，贵族呢才能用得起金饰品，因此专家认为它应该是古蜀王的配饰。距今3000多年，其价值已经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了，自然也是一级国宝。那么金沙遗址还有哪些考古发现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蜜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4集，
7: 秋宝还当自己真讨人嫌，慌慌张张追了上去，斜眼看到妈妈脸上泪痕遍布，顿时明白了，就轻轻握住妈妈的手，给予无言的安慰。目送妻儿远走，胡小秋看到地上的酒壶，从肺腑间生出一股豪气，抄起酒壶送到刘明翰面前。
8: 大表哥，今天中秋，您既然不愿意留下来，那就一起喝完这壶当过节，从此我跟着你打鬼子。
9: 不过让胡小秋去送点钱而已，这小子居然要去打鬼子，算了，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只是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能管事儿的只剩下小秋一个了，他要是走，田里的活计怎么办呢？
7: 刘明翰倒也痛快，抄着酒壶灌了几口，很快酒壶就转到朱佩手里，他只喝了一口，转头默默跪在胡大爷面前。
10: 大爷，城里的铺子快保不住了，陈翻译和维持会会长曾奎甫都想抢，大伯被他们联手打压，什么话都说不上，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假手于我，暗中撤资，他则在城里继续坐镇，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9: 撤出来的钱不用交给我，直接往游击队送吧。你去打听能不能买点枪弹，用这样的老枪打鬼子也不是办法呀。还有，有空你去上长沙一趟，帮毛毛他们找到秀秀，再把两个都带回来。小满也快回来了，我还要让他们热热闹闹的成亲呢。
11: 大爷，秀秀是我的妹妹，本来就该我去找，您先不要着急，小秋就待在湘潭，不要乱跑了。我把湘潭的情报人员已经安排好了，马上就要去长沙见金有松了。他们的几支队伍不和，已经打了好几次了。等把长沙的事情办好，我再领他们回来。小满应该也快回来了，到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的庆祝庆祝。
9: 也好，
10: 我也听说了。哎，都到了什么时候还在窝里头，老百姓都骂死了，说他们是一群废物。
9: 哼，你们到底什么意思？什么都知道，都瞒我一个是吗？当我是老糊涂对不对？
12: 您最近精神头不好，这不是怕您担心吗？您的身体要是垮了，谁来跟小满主持婚礼啊？您说是不是啊？
7: 放眼望去，确实只有自己能做好这件事情，完成胡氏奶奶他们的心愿。胡大爷终于没了脾气，只是这口气堵在胸口，就挺直胸膛大声咳了咳，也无力跟胡小秋和刘明翰再交代什么，叫上朱佩抄着手慢悠悠走了。太阳 将火红的脸一点点隐没在连绵山后，留下漫天的朱红和金色纱线，让秋收不久的田地无端端褪去几分苍凉，白糖也变成一潭血色。村里的人们听着各种小道消息，竟无人忍心多看一眼。吃过晚饭，辛劳一天的人们就齐聚村口的大榕树下，和几个打听消息的十来岁半的孩子扯淡。几人无非是说一些游击队打鬼子的事情，因为寥寥几件事要来来回回的讲，不得不添了许多细节，一个个说得口干舌燥，却乐在其中。大家关注最多的还是胡小秋，他这趟不是好差事，不然也不会一走这么多天没个信儿。虽然问不出个所以然，大家听孩子胡扯两句也算聊以安慰。不过最应该关注的水兰倒跟没事人一样，天天吆喝来吆喝去，忙得脚不沾地。村里的女人们问起她，总是不咸不淡地回不知道，着实令人有些诧异。胡大爷带着秋宝回到家，水兰已经把饭菜端上桌子。
13: 大爷，做完了吗？
9: 嗯，
13: 做完了。
7: 中秋过后，胡大爷身体渐渐好起来，突然发了心，带着秋宝把胡家的田地走了个遍。今年收成很好，只不过只要一想起要上缴给鬼子兵，胡大爷心头就一阵火辣辣的疼，真恨不得湘江发场特大洪水将田地全淹了，来个颗粒无收，断了鬼子的念想。说起来胡家也是风头太劲，来往的都是十分气派的大官，还有那对喜欢出风头的双胞胎，遭人觊觎是免不了的事情。虽然早有准备，但是当新任维持会会长曾奎甫径直将白纸黑字的征粮布告发到胡大爷手里时，胡大爷还是气得差点一病不起，有己推人，更加心疼大儿子，对自己下的这步臭棋后悔不迭。同样的饭菜，胡大奶奶偏生能做的色香味俱全，让人胃口大开。胡大爷坐在饭桌上，一门心思挑刺儿，又不好说水兰什么，闷在心里，越吃越不是滋味。一顿饭草草结束，拎着烟袋佝偻着背出门了。看着他的背影，水兰苦笑连连，慢慢放下筷子。秋宝正狼吞虎咽，见妈妈横眉怒目，顿感不妙，赶紧扒拉了两口，又塞了两大块腊肉才出来。胡大爷才往村口的方向走了两步，后面就传来了秋宝急促的脚步声。胡大爷无比烦躁，寻思着自己过去不过是给人家添堵，就转身走向祠堂，坐在一条靠背椅上，就着夕阳绚烂的光亮看那张精忠战报。

0: 给谁听。秋宝本来以为终于可以到村口凑热闹，没想到胡大爷去了祠堂，只好垂头丧气走回来，钻进灶屋翻了翻，翻出几个喂好的大红薯，赶紧用冷水过了一遍，抱着几个连蹦带跳冲到祠堂，看好胡大爷坐在台阶角呼哧呼哧吃开了。正吃得痛快，胡大爷向松树皮的手伸过来，抢走了最大的那个。
1: 大爷，你也喜欢吃吗？
2: 哼，我带你几个爷爷在山里围红薯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吃兔子屎呢。
0: 村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秋宝再也按捺不住，飞奔而去。几乎在同一时间，水兰从灶屋里冲出来，一转眼就到了田埂上，齐耳的短发在风中猎猎而舞。太阳下了山，霞光骤然织出绚丽的纱幕，将村庄重重包裹。秋宝一直混沌的心头突然清明，停下脚步，回头看着紧跟而至的胡大爷。
1: 大爷，我爸爸如果回不来，我也去打鬼子。
2: 笨蛋！
0: 秋宝朝胡大爷挤出一个笑容，从高高的田埂跳进田里，收拾不及，正坐在一个稻草茬上，捂着屁股嗷嗷鬼叫。但是，一听到榕树下女人们响亮的哭声，秋宝立刻沉默下来，仰着头和田埂上的胡大爷遥遥对望。远处，水兰脚步一顿，扑通跪了下来。胡大爷已经失去了全身的力气，颓然坐在田边。直到看到胡小秋野豹子一般精壮的身影，水兰才算回过神来。胡小秋跑到水兰面前，将她一把拎起来，急得声音都成了炮仗，炸得她脑子里再次乱作一团。
3: 大表哥在城里被抓了，我得去找人想办法，家里的事情交给你了，不要给我丢脸啊。
4: 你放心。
0: 瞬间功夫，村口的人已经散了，男人都行动起来，冲回家抄着斧子柴刀出来，孩子们则翻山越岭去报信。
4: 秋宝，快去跟姑奶奶家里打个招呼，问他们能不能收留村里的小孩，快走。
1: 哦。
0: 秋宝见胡小秋说的拳头乱舞，恋恋不舍地看了爸爸两眼，钻进祠堂后的山里，很快不见踪影。听胡小秋比划完，胡大爷悬着的一颗心却重重落了地，冲着山上吧嗒吧嗒抽了几口烟。
2: 他已经都被抓了这么多天了，你为什么现在才回来？说
3: 我要先给游击队送信啊，我们都赤手空拳去了，还不是送死啊。这老家伙真是心硬如铁，对外星人的死活根本没放在心上。

0: 老婆，我不在家，你不要偷人呐。要是实在想得很，就拿个棍子蹭一蹭。
1: 呸！说什么呢？看我不打你！
2: 小秋，去祠堂。
3: 胡小秋笑容一收，停下脚步，低着头，默不作声。水兰拉着他径直往祠堂走。不过一会儿功夫，祠堂里已经挤得满满当当，只不过与平日的热闹不同，除了襁褓里的婴孩，无人出声。胡大爷命人从自己房间抬出一个铁箱子，敲开有些生锈的锁，将所有地契一张张捋平，放在供神的案几上，朝着祖宗牌位拜了拜。
2: 胡家没了，不过都是打鬼子没的，老祖宗不要怪我，要怪就怪我头脑发昏，晚节不保，要常态去做汉奸。我对不起老祖宗，对不起胡家的子孙，更对不起常态。来世就罚我做白塘村的一条狗，看着子子孙孙怎么打跑鬼子。小秋，你把地契分给大家，谁再种哪块就分给哪个，其他的都归你吧。胡家还剩下长庚和那对双胞胎，我没指望他们能回来，只是如果有那么一天，还请各位乡邻多多关照。
3: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众人却毫无喜色，嚎啕不已。一团混乱中，一人疾风一般冲进来。
4: 哎，大表哥被砍头了。
3: 胡小秋一直在外奔走，收到的消息稍有出入。刘明汉确实是去长沙，但并不是走湘潭县城，而是在湘乡的公路上被抓。湘乡的抗日自卫团在共产党领导下已形成规模，在侧水和东凤乡打了好几个大胜仗，让鬼子兵闻风丧胆，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自然对他们恨之入骨，防备严密。刘明汉联络过张鹏飞归队复命，在出发去长沙的路上被鬼子兵截住，若是他一人也许就蒙混过关，怪只怪同去的侦察小兵在明晃晃的刺刀面前吓得有点哆嗦，引起鬼子的怀疑，当即被逮。而侦察小兵的一声队长救命出卖了他，刘明汉也没逃脱。当鬼子轻易撬开了小兵之口，得知他们是侦察人员，如获至宝。只是侦察队伍人少，机动性强，居无定所，小兵连侦察队都找不到，哪里知道游击队的去向。刘明汉外表斯斯文文，其实也是一条硬汉，任凭鬼子如何用刑，死活没有开口。鬼子无可奈何，决定将他游街之后砍头示众，杀一儆百。如果有可能，朱佩宁可好好拼杀一场，也不想守在县城里等游击队。但是自从刘明汉被抓，县城就被重兵封锁，游击队插翅难入，所有人只能干着急。

0: 当场晕厥。为了让远近的乡邻都看得清清楚楚，达到威慑的目的，那辨不出面容的头颅很快被高高挂在杆子上。金井等人看到众人畏畏缩缩的模样，这才满意，挥手命人将头颅一直挂下去，来收尸的一个也别放过。自始至终，朱佩没有跟别人说上一句话，憋着口气回到白塘村，只有一个念头：报仇，报仇，报仇。不过对朱佩送来的消息，胡大爷并没放在心上。平息了祠堂里的骚动和呜咽，胡大爷命胡小秋将地契一一发了下去。胡小秋将最后一张地契放在王四手里，王四扔给媳妇：
1: 哎，我把小儿子带走，你舍不舍得？
0: 王四家一连生了五

0: 推了儿子一把，小孩早就摩拳擦掌，箭一般冲了出去。朱佩对着密密麻麻的牌位一笑，豁然转身，大步流星而去。
1: 朱佩，秋哥，没打跑鬼子，我绝不会回来。
2: 跟我一起去给大表哥挖个坟，再把大伯母和大奶奶坟上修整一下，好让老人家夫妻团聚。
3: 胡长泰不但是我的儿子，也是真正的胡家人呐。
4: 胡大爷，胡家的人差不多了，您老人家别拿子孙的命不当回事儿，有什么事儿让我们这些老不死的去吧。反正鬼子一来，随随便便就捅死了，还不如给这些好孩子做点事情，到底下也有脸面见先人呢。
3: 凑什么热闹？死的人还不够是吗？如果我家小儿子和双胞胎回来，请大家千千万万赏口饭吃，别跟他们计较。是我老糊涂，想跟石奶奶抢人，把我家双胞胎惯出不少坏毛病。我敢拿脑袋担保，他们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坏心。
0: 众人纷纷拜倒，有的慌忙答应，有的咒骂天地神灵，一时哭嚎震天。水兰踢了胡小球一脚，胡小球忙和朱佩一起将老人家抬回床上。十月十八号清晨，比鸡叫更早的是山里石匠叮叮的敲打声，敲的人心头站立不安。天还没亮，水兰就在灶屋里忙活开了。胡大爷早上喜欢喝熬的稠的粥，他特地跟王四媳妇讨教过，虽然饭菜还是不怎么对他胃口，粥倒能喝上三大碗。报信之后，胡小秋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立刻挖好坟，连夜去了乡乡。朱佩则负责盯住四里八乡和湘潭县城的动静。水兰这颗心再次悬到半空，既怕自己的男人莽撞行事白白送死，又生怕他不莽撞没胆和鬼子拼，被满山的亲人嘲笑。水兰不敢再想下去，挑了几个大红薯扔进灶堂。胡大爷起来了，佝偻着脊背走了两步，只觉得今日的步履无比沉重，做贼一般瞄了四周一眼。天色尚早，自然没人看见，赶紧钻进侧屋，东挑右拣，拎了把锄头出来当拐杖。听到声响，水兰探出头来：“
5: 大爷，有什么事让我们去做吧？”“
3: 我去坟上随便看看，多管闲事。”“
5: 顺便叫石匠回来吃早饭吧。”
0: 前两天朱佩带人来接走了所有孩子，村子一下子冷清下来。胡大爷颇为怀念有人跑腿的时光，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屋子背后的山上，从那里翻过去可以通往他的两个嫡亲姐妹家，他们没扯上胡家真是天大的运气。可惜朱佩从小在胡家长大，跟胡家几个孩子颇为亲厚，不知道能不能在这场劫难里活下来。胡大爷轻轻叹了口气，双手握着锄头把，将头搁了上去，眺望雾蒙蒙的山村。活了一辈子，他还从没见过这么凄凉的景象。村里空了，四处一片死寂，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胡大爷最瞧不起的女人，现在女人却一个个威风八面，打旺做田、种菜、挑水等等全部揽下，根本不比男人差。这么多年，他确实对不住他们。不知想到了什么，胡大爷猛地惊醒过来，急匆匆冲回灶屋。水兰吓了一跳：“
3: 你赶快把人带走，所有人，村里的人你通通带走，山里留几个打望的，遇到鬼子也别慌张，就地躲好。”“
5: 大爷，我早就说过了，可老人家们不肯走，我也没办法。小秋走的时候啊，要我照顾好村里，我可不敢不听他的。再说了，我们要是全部躲了，隔壁村子的就会遭殃，他们没有跟鬼子打过交道，一点情面也捞不到，到时候死得更惨。”

0: 您放心吧，胡家粮食还没缴，他们不会怎么样。
1: 叮叮声停了，两个石匠从小路冲下来，都熬得眼睛通红，满身皆是雾水。胡大爷只得暂时先放下跟水兰的事情，迎了上去，一边道谢，一边要水兰拿工钱。两位石匠却连连推辞。
2: 胡大爷，就冲你家打鬼子的那些孩子，我们也不敢收您的钱呢。何况这个刘队长我也见过，我们村里也去过鬼子打卤，他带人去打埋伏，他指挥得很好，打得真痛快，大家都喜欢他。哎，可惜了，太可惜了。不收工钱，那就拿些菜吧。
1: 两个石匠满载而归，走到山顶，不约而同的回望。
2: 胡家的这些老老少少，真是可惜，太可惜了。天杀的日本鬼子啊！我们找几个人给他们打块大碑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零六一。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5集，
7: 送走石匠，粥也熬好了，胡大爷用瓦罐子提着，捞起锄头悠哉悠哉往山里走。这一次他选择了刚刚重新加工的自己的墓碑，将锄头打横放在墓碑前，凑近细细摩擦着自己的名字，颇为满意的咧嘴一笑，这才舒舒服服坐在锄头把上，背靠墓碑享受美好的粥。今年人手少，人们也无心上山砍柴，草和灌木都没来得及拾掇，都长疯了，看起来颇为厌烦。胡大爷的操心病又犯了，一边喝一边盘算，
8: 等一下让水兰叫上一批人上来砍柴，特别是墓园旁边的要收拾干净，草里容易躲鬼子，别吓着这帮孩子。
7: 一阵簌簌声过后，朱佩去而复返，从草丛里钻了出来，拎出缩成一团的秋宝。
9: 不是你自己要回来的，怎么不说了？害怕了？
4: 说就说，大爷，大伯被抓走了。
7: 胡大爷猛地将背贴紧墓碑，注意力一下子就被背上的冰冷感觉吸引，一本正经感受着自己的凹凸不平，再次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心口的疼痛也不再像往常那般强烈。他在充满草木香气的空气里深深呼吸，用力闭上眼睛。
8: 就这样吧。
4: 大爷，你又发什么疯啊？快去找人救大伯伯吧。
7: 一声闷响后，一个瓦罐子砸在秋宝面前，秋宝见了满身的粥，仰着头悲悲戚戚看向朱佩，想要他为自己做主，只是朱佩同样毫无反应，定定看着几块崭新的墓碑，以无比缓慢的脚步走过去，变出胡长泰三个字，匍匐在坟上，发出压抑的呜咽。秋宝惊诧莫名，也不想讨说法了，用袖子随意擦了擦眼泪，蹲了下去。
8: 滚！
9: 好。
7: 朱佩不知哪里不对劲儿，转头摇摇对胡大爷磕了三个头，摇摇晃晃起身，拎着秋宝踉跄而去。山村又平静下来，风从林间呼啸而过，将柔弱的秋草吹得全低了头。胡大爷再度审视自己的墓地，墓地正对着村口的大榕树，若不是杂草太多，从他这个角度完全能够看得一清二楚。他终于放了心，只要长庚、小满和香香回来，他一定第一个看到。
8: 到时候长庚和小满的亲事干脆一起办了， 小满太调皮，讨个媳妇收收心正好。秀秀吃了那么多的苦，也正好如他的意呀、啊。
7: 炮仗声突然轰然而起，惊破了宁静。胡大爷脑中轰隆作响，眼前闪现出小满披红挂彩的身影，慢慢地垂下了白发苍苍的头。炮仗声由远及近而来，在山谷里隆隆回响，仿佛惊雷阵阵。村里的人都冲了出来，以前胆小的女人们突然成了勇士，也不管会不会炸到手，拎着鞭炮一路放过去，迎接回家的亲人。果真是亲人回来了，只是送行的人寥寥无几。两人挑着箩筐走在前头，不停地将箩筐里的鞭炮点燃，而棺木是柏木所制，工匠打得极其用心，不过看起来年代久远，不知是乡下哪个富豪之家的老人给自己备下的寿材。水兰第一个迎上前，在硝烟弥漫里眯缝着眼睛在个人脸上瞧了瞧，没有看到胡小秋，顿时天旋地转扑倒在地。挑箩筐一位老人见无人回应，只得将水兰扶起来。
10: 刘队长是为我们胡乡人而死的，我们送他回来是应该的，只是连累了你们胡家大伯，真是对不住。
11: 大表哥回来了，大家引路。
7: 水兰将香香的老人送走，不想让胡大爷看了难受，没让人去找他，自己召唤大家准备香烛纸钱。快80岁的王奶奶自告奋勇要将刘明汉的头缝上，让他能完完整整入土。水兰毕竟年轻，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王奶奶把刘明汉的头从棺材里拿出来，水兰突然瞪大了眼睛，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几人同时上前将他囫囵抱住。水兰回过神来，拖曳着脚步走进小满的房间，找出一件城里人最时兴的呢子大衣，又找齐了所有衣服鞋袜，交到跟随而来的一双皱纹遍布的手上，浑身再提不起一丝力气，瘫软在门槛上。湘军送回来时，水兰无法靠拢，什么也没看到。胡氏奶奶一家三口送回来时，她同样没敢看。刘明汉他只是偶尔见过，到底是城里人，跟小满一样，天生有种英俊潇洒的派头，让村里的女人舍不得挪开视线。那么英俊潇洒的男人，怎么会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这一次，水兰终于明白，那些看过胡氏奶奶一家三口的男人，为何会发出野兽般的闷吼。也终于理解了胡小秋和胡家那些男男女女为何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好好拼他一回。他为自己的无知羞惭不已，扶着门槛颤巍巍起身，下意识朝村口看去，真希望胡小秋带着天兵天将出现，打回县城救出大伯，为大家报仇。王四媳妇扛着锄头经过门口，揉了红肿不堪的眼睛朝山上指了指。水兰会意，赶紧去侧屋找锄头，这才想起锄头被胡大爷扛上了山，心头咯噔一声猛扑出来。
4: 下面闹了这么久，大爷怎么可能不知道？
7: 话没说完，水兰拔腿就跑，王四媳妇也朝山上狂奔而去。一位老奶奶察觉不对，也踮着小脚追上来。两位老爷爷遥望着累累坟茔，竟然一点也不着急，一边拿出水烟袋咕嘟咕嘟抽，一边慢腾腾跟住两个女人的脚步。果不其然，水兰凄厉的尖叫再次响起，两位老爷爷脚步一顿，回头走向祠堂，掀开正中一块油布，对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怆然泪下。村里能跑的都派出去送信，剩下的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家，除了王四媳妇能帮点忙，谁都指望不上。

0: 水兰忙得哭都没时间，恨不得胡小秋和能干的朱佩插着翅膀飞回家里主持大局。不过他的愿望自然落了空，太阳下山了，除了送信的回来两个，胡小秋和朱佩仍然音信全无。看着空荡荡的山村，水兰欲哭无泪，用最后的力气将锣鼓搬出来，瘫坐在祠堂门口，手搭着凉棚，痴痴看着村口，还盼望出现奇迹。奇迹没有出现，鬼门关却开了，放出一群小鬼。看到几辆军车徐徐开到大榕树下，水兰已经不想也没有力气再躲，回头看了看众人。一个老爷爷犹若未闻，将锣鼓重重敲响，扯开嗓门用夜歌的调子开始唱湖南少年歌。
1: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实为却奈湖南河。湖南自古称山国，连山积翠何重叠，五岭横云一片青，横山积雪终年白，远乡凉水清且浅，林花夹岸贪生机，洞庭浩渺通长江，春来水涨连天碧，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有语假声急，维持同胞赤血仙，染将十丈龙旗色，凭资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七战，求生死地成孤志，主君尽做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0: 唱到第四遍时，两个鬼子兵用一根长长的锁链将一个头发半白的老者拖到祠堂门口，老者手脚都已经断了，手上几根指头全被砸碎，成了两团小小的血肉。
2: 大伯，大伯！
0: 水兰和王四媳妇同时扑了上去，被两个鬼子兵踹翻在地。跟在胡长泰身后的松本朝他们一指：“
3: 胡桑，我再问你一遍，游击队在哪里？”
0: 金井要给同僚面子，没有要胡长泰的命，但并不意味着松本不要。得知刘明汉被捉，松本暗道自己当初果然没看错，胡家明里进了维持会跟皇军合作，暗里勾结游击队，只怕还不止勾结这么简单。胡家能出几个军官，难道出不得一个游击队的领导？没有料到的是，用金钱权力诱惑也好，用火钳锤子威逼也罢，一向懦弱可欺的胡长泰自始至终没有开口。用了一天刑，审讯的几人都疲惫不堪，还是陈翻译聪明，让大家将胡长泰带回白塘村。中国人一向自诩重情义，总不可能看着他死。听到压抑的哭声，胡长泰果然有了反应，血淋淋的身体轻轻动了动。陈翻译心头暗喜，慌忙凑了上去，却只讨得一口带血的唾沫。松本咒骂一声，唰的一声抽出军刀，恶狠狠地扎在胡长泰的大腿上。惊呼声中，胡长泰却猛地昂起头，奋力睁开被血糊住的眼睛，怔怔看着祠堂里两口黑黝黝的棺材，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成了涓涓的小溪。
3: 游击队在哪里？说。
0: 村口突然传来一阵骚动， 听到一个女生王四媳妇疯狂地冲了出去。
2: 大姑娘快走快走啊！
0: 来不及了。王四远嫁株洲的大女儿抱着刚过完周岁的孩子过来给父母看，就是怕鬼子打卤，还特地挑了快到晚上的时候才来。谁知一到往白塘村的大路就被鬼子兵逮住，而王四最小的女儿正在山里负责打望，拼命叫姐姐快跑，也被鬼子兵捉住。鬼子在山里搜索一遍，没发现其他人，这才收队进了白塘村。母女被压到祠堂坪里，孩子吓得哇哇直哭，将所有人的视线都引过去。胡长泰再次试图拱起身子，陈凡以心头一动将孩子夺过去送到他面前，打得孩子哭声一阵响过一阵。
4: 胡先生，怎样，还是不想说吗？你不开口，他的小命就没了。你可不要成为白塘村的罪人。
0: 陈凡已自认拿捏到胡长泰的命脉，将孩子高高抛给旁边的鬼子。鬼子伸手接了过去，紧紧抓住了孩子一只手，手腕一转，将孩子的手生生拧了下来。孩子嚎了一阵，已经哭不出声来。王家大女儿和妈妈抱成一团，痛哭不止。最小的女儿挡在两人面前，眼中似乎藏着两只猛兽。松本高高扬手，他身边两个鬼子兵举起了枪，对准刚刚唱歌的两位老人。手落下时，枪声也同时响起，两位老人死死抱着锣鼓，即使鲜血染红了锣鼓和脚下的土地，也没能撼动两人半分。
4: 还不说吗，胡先生。
0: 松本放弃了撬开胡长泰嘴巴的努力，转头对着王四的小女儿。
3: 哼，你来说，游击队到底在哪里？胡家那些男人是不是游击队？
2: 是，胡家确确实实满门英烈，胡大爷和胡二爷参加过湘军，打了不少漂亮仗。胡大爷的小儿子长庚毕业于黄埔军校，正在打鬼子。胡大爷的长孙也是黄埔军校毕业，被发时牺牲。第二个孙子湘泉死在鬼子第一次打长沙的时候。最小的孙子湘水把一对鬼子带入地雷区，跟十多个鬼子同归于尽。胡三奶奶是因为打你这狗汉奸而死，他的两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孙子湘宁死在喜马什么山的驼峰航线上，长沙的胡氏奶奶自焚而死。他唯一的儿子胡长宁因为拒绝进维持会被鬼子乱枪打死，他的媳妇用一把剪刀自尽，他的重外孙因为避鬼子被大外孙女湘军亲手活活捂死。湘军在长沙陷落之前送孤儿出去，遇到鬼子投河自尽。大孙女婿是军官，死在保卫长沙的战斗里。他的小孙女香香是战地救护队的骨干，小孙女婿也是大官，专门打鬼子。
4: 呸，再不说这些女人统统抓走。
0: 怕胡长泰又吐唾沫，陈凡已赶紧闪开些许。只是这一次，地上的胡长泰再无动静，因为血已流尽，人已永远睡去。一个鬼子兵走过去踢了两脚，叽里呱啦叫了两声。陈凡已探了探鼻息，一下子蹦了起来。
4: 死了？这么快就死了？太便宜他了。游击队在哪里？快说，你们快说。
0: 松本皱了皱眉，走到祠堂门口看了一眼，果然看到黑漆漆的两口棺材，而旁边还有一个大家伙用油布盖着，不知道是什么。他手一挥，两人连忙进去将油布拉开，一口同样黑油油的棺材露了出来。
3: 果然是有备无患，这群蛮子。
0: 松本心头火起，打发了香烛，气势汹汹冲了出去，朝两名鬼子兵高举右手，以手刃的姿势用力挥下。一声令下，鬼子顿时一个个成了疯子，提着刺刀大摇大摆地在各家各户进进出出，连灶堂也要捅一捅。 年轻漂亮的水兰第一个遭殃，两个鬼子兵淫笑着同时扑了过去，水兰撒腿就跑，冲到堂基上，前方又来了两个满载而归的鬼子兵，两人哈哈大笑，迅速将水兰扑倒在地，三两下就剥光了她的衣服。水兰双眼紧闭，四肢死死缠绕住一个鬼子的身体，就是滚入池塘，涟漪尚未漾开，王四媳妇赤条条冲了过来，避过一个鬼子的拦阻，扑通跳了下去。
2: 老头子，给我报仇啊！
0: 话音未落，王四披头散发的大女儿抱着孩子也冲了过来，池塘边的鬼子兵都傻眼了，眼睁睁看着她跳了下去。最后王四的小女儿掏出一把利剑，捅入一个鬼子的身体，也飞快地投身那漩涡之中。
5: 疯了，这些人都疯了，这些人都疯了，通通该死，该死！
0: 王奶奶拄着拐杖颤巍巍起身，另外两个小小老奶奶连忙过去搀扶，三人一边朝池塘走一边哼歌，赫然就是刚刚那夜鸽子的曲调。松本冲上去将几个老人踢进田里，命令众人救人，赶紧收队。此时此刻哪里找得到会水的人救命，不知道折腾了多久，几人终于打捞上来。水兰和身上的鬼子兵几乎成了整体，手怎么也掰不下来。松本怒不可遏，抽出军刀将水兰的手齐齐切下，将下属的尸体包裹好抬上车。闹腾一场，丢下一条人命，只赚得一些破衣烂衫和吃食，着实得不偿失。松本头痛欲裂，看到陈翻译得意洋洋的嘴脸，怒气冲天，一脚将他踹进池塘。陈翻译毕竟也是在乡里待过，扑腾了两下，以狗爬式艰难地游了上来。这一次他激起了众怒，一群鬼子兵冲了上去，无数只脚踹到他脸上。松本叫人捞出那只落水狗，从田里一路拖到车上晾着，仍有些不甘心，捡点收获的时候又看到下属的尸体，发出今日的最后一道命令：
3: 你们喜欢到塘里洗澡，我让你们洗个够。
0: 不出十分钟，村里剩下的十几人都被轰赶到祠堂。鬼子兵并不急于杀人，而是先排成队伍，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一个个捆住串起来，吆喝着赶到堂基上。鬼子兵嘀嘀咕咕哄笑连连，一人面前站了一个，装好明晃晃的刺刀，在众人面前叫嚣着比划，却始终不造成致命的伤害。比死更可怕的是看到死亡的威胁却无能为力。老人家们两股战栗，年纪最大的老人竟被吓得屎尿失禁。松本终于出了气，命第一个人让开，遥遥瞄准，一枪打中王奶奶，在她落水的堂，所有老人同时扑了下来。一步之遥而已，并没有多么可怕。其他人的子弹落了空，气得哇哇大叫，瞄准水中噼里啪啦放了一会儿，直到松本命令收队，才悻悻然离开。车声过后，村子鸦雀无声，祠堂门口粗大的白烛在风中奋力震了震，终于熄灭。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听众朋友，
7: 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
11: 了。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上
13: 吧。
14: 商量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的时候人们之所以能挖到很大的金子，是因为那块金子刚好离自己很近。成功需要努力，但也需要运气，所以不要过分的苛责自己。如果很累的话，就暂时休息一下，等待我们的运气变好的时机。

万事万物都在于时机，把握了时机就等于把握了成功的秘密。可惜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命运的风向走，无法做预测风云的人。你不知道爱人什么时候会厌倦，不知道努力什么时候会有回报，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对还是错。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这是来自李荣浩所演唱的《纵横四海》。纵横四海，我们永远怀念那个风华正茂的时代。李荣浩用富有故事感的歌声勾勒出了90年代电影当中的一幕幕，人潮涌动，浪子潇洒，片刻的回忆幕幕浮现。新歌以复古的港风为灵感来创作，旋律里充斥着我们熟悉的味道，还有那份似乎从未被遗忘过的感动。李荣浩内心一定藏着一份柔软，一份对曾经情感的怀念。

杨千嬅、刘惜君合唱的这首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这首歌发行于2005年，由黄伟文作词，歌词当中借用葡萄的苦心种植却收获寥寥，描绘出了作者对人生爱情的另一番理解与智慧，属于理性歌曲当中难得的金曲。这首歌里杨千嬅和刘惜君两个人温柔的声线交织出生命力，唱尽人生的辛酸常态，又鼓励坚守。有的时候静候未尝不是一种美，在世界无常面前，也不要丢失迎难而上的人生态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8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爱情能带给人快乐，这一点我们都认同，但也有人说，只有当你的快乐和幸福不附加于任何人和物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那么你认为快乐和自由可以同时拥有吗？如果不

0: 人生中有很多的遇见，有的是擦身而过逢场作戏，有的是电光火石一眼万年。苏慧伦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原曲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岛美雪，中文版的歌词呢是由金牌填词人姚谦重新填写。所谓爱呢，大概就是这种天时地利的迷信吧。但愿听完这首歌的你也可以遇到对的人，从此不再错过。
1: 电台情歌，接下来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以后别做朋友》。分手的恋人能不能继续做朋友，这个话题已经被探讨了无数遍，没有新意了。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完全看个人的性格以及两个人结束的方式是不是够体面。

在爱情当中的付出一定要是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抱着寻求回报的目的去付出，一切都变成了等待收获的投资行为，无论当初多么掏心掏肺用尽力气，都会顷刻间化作冷冰冰的交易。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播和往期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宁夏中南部旱作冬小麦测产收官，单产创近年新高。7月22号，全局的冬小麦实产测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今年的一坨小麦大面积的单产提升的专项行动，中南部旱作渔养区的冬小麦产量实现了大幅的突破，创下了今年最好收成。南部山区的冬小麦百亩攻关田最高亩产414.05公斤，千亩示范方平均亩产是322.88公斤，较常年增产了20%以上。中部干旱带千亩集成地块平均亩产是157.13公斤，同比增产超30%。今年的自治区投入了1620万专项资金，全覆盖推广了小麦药剂拌种、种肥同播技术，配套2种农机水肥一体化管护，有效防控土传病害和地下虫害。当前龙德、西吉、海源等山区1.8万亩的冬小麦已经完成吸收，各地同步推进了秸秆粉碎还田、土地翻耕，农技人员分片指导农户科学晾晒、防潮储存，全力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宁夏的六特农产品的出口情况。7月21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案发布了上半年进出口数据。我区葡萄酒、枸杞、滩羊、冷凉蔬菜、乳制品、肉牛六大特色农产品出口总额达到了8.8亿元，多款产品出口增速亮眼，其中枸杞干果出口1.3亿元，同比增长了41.2%，浓缩牛奶蛋白出口2490.9万元，增幅超15倍。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出口规模位列全国第七，产品远销欧美、东盟、日韩等市场。银川海关推出了预约查验、无纸化的通关、上门政策的宣传等便民服务，商务、农业、市场监管多部门联动，破解农产品冷链、海外认证、物流成本难题，依托龙头企业标准化种植基地，拓宽了外销渠道，让滩羊、枸杞、冷凉蔬菜等塞上特色好物走出国门，带动万千种植养殖农户稳定增收。再来关注一下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对接活动的相关情况。在7月15号至18号的时候，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了宁夏产销对接大会，在吴中市啊也正式的举办活动，以塞上农特征品、绿色共启新城为主题，吸引了全国500余名的批发市场、连锁商超，还有电商平台客商参会宁夏，的这次展会。活动呢，采用了线下的基地观摩加上云端直播推介模式，集中展示了宁夏的冷凉蔬菜、特色瓜果、杂粮等优势农产品，现场达成了基地共建、订单种植、长期供销合作协议112项，签约总金额11.4亿元。我区的冷凉蔬菜呢，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错峰填补了全国夏季蔬菜供给的缺口。下一步呢，全区将完善蔬菜集配中心、产地冷凉仓储布局，持续的组织产销对话活动，打通从田间到全国商超的直达渠道，做大做强冷凉蔬菜富民产业。

0: 河旅游厅共同主办，以山海和鸣为主题，从300多件作品中精选百余件展出。展区划分5大主题板块，设置30个独立非遗展示展位，集中呈现福建7艺各类雕刻工艺，以及宁夏本地剪纸、刺绣等代表性特色技艺。两地传承人携手创作，将东南亚制工艺与西北厚重文脉相互融合，打造众多创新文创作品。展馆同步开展传承人现场演示、手工互动体验、非遗工艺课堂等线下活动。这次展览为期1个月，面向全民免费开放。
1: 参观了这个闽宁非遗共创展，我感触很深。那个福建精巧的传统工艺和咱们宁夏厚重的本土技艺完美交融，一件件共创作品格外动人。一场展览让我读懂了30载的闽宁山海情，还要体会到了东西部协作的一个深厚内涵。
2: 跨越2000多公里来宁夏参展，我们感到很荣幸。八闽技艺遇上塞上非遗，碰撞出全新的创作灵感。我们将以技艺为纽带，互相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续写山海情。
0: 这次展览是闽宁文旅协作的生动实践，两地将建立非遗共创长效机制，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助力两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同心好物北京美食周的相关情况。思路相通，同心同行，好，同心好物走进新

受粮农户钱款当日结清，杜绝呢压级压价拖欠粮款。针对农户呢晾晒难的问题，各收购点免费提供了粮食清理、烘干、临时的仓储服务，同步做好了入库小麦通风防潮、防虫管理，平稳完成本年度的下粮收储任务。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与法同行，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的情形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2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临时监护。第一，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身份不明，暂时找不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二，监护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可以监护的人。三，监护人因自身客观原因或者因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事件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监护缺失。四，监护人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五，监护人教唆令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未成年人需要被代理安置。六，未成年人遭受监护人严重伤害或者面临人身安全威胁，需要被紧急安置。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哪些情形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4条规定，就下列情形之一的，民政部门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长期监护。一，查找不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二，监护人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且无其他可以担任监护人的。

房水库所有权人、监护人、管护人需设置警示标识、防护围栏，定期巡查，劝阻孩童下水，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泳，无成人陪同不下水，不到无救援野外水域，不擅自下水施救，不在水边追逐打闹。若是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切勿盲目的下水救人，应该大声呼救，寻找竹竿绳索，拨打110120，避免多人溺水悲剧。乡镇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对看护却被家庭上门劝导，压实监护责任。

我们来关注一下持续高温天气，农村种养居家农机安全的提醒。结合了最新的高温预警啊，针对当前的夏收收尾、秋粮旺长，还有畜禽养殖的关键期，发布了五大的安全提醒。咱们秋粮抗旱保苗，玉米、马铃薯、中药材避开正午浇灌，早晚呢低温补水。山旱地啊，浅耕松土，秸秆覆盖减少水分的蒸发，叶片萎蔫地块优先补水，长势平稳的地块呢，适度的控水防土长。病虫害绿色防控，高温时段严禁喷施农药，施药必须呢穿护这个防护服、口罩，优先采用杀虫灯、生物农药，严控用药的剂量。施药器械呢，清洗废水不可倒入沟渠，保护水源。还有田间防火安全，收割机呢作业每半小时呢停机降温，清理机身的秸秆碎屑。晒粮场呢远离电线、变压器，村内的秸秆统一堆放，全天候的巡查制止露天焚烧，严防火灾。还有畜禽水厂防鼠啊，这个牛羊鸡鸭的圈舍呢全天通风，增设呢遮阳喷雾，早晚投喂饮水，增加电解质。鱼塘昼夜开启增氧机啊，减少高温残饵污染水体，预防鱼虾浮头。农户人身的防鼠啊，一定要注意，中午的11点到16点禁止高温度的这个强度下的这种劳作，夏季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咱们老人、儿童、体弱人员不进入高温的田间。如果说呢出现了头晕、乏力、口渴的这些中暑的症状，应该立即的转移到阴凉处补水，严重时一定要及时送医。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的时间将进入我们今天乡村大喇叭的下半场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2: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接下来呢，请听闽宁协作里的中国故事系列三集。山海相隔，初心相连。首批福建挂职干部卓金贤扎根西吉，以实干搭建闽宁连心桥，一起来听他的帮扶故事。
14: 我记得1997年，这个领导给我们布置的任务，要帮助宁夏脱贫。最简单、最疫情最快的，就是要劳务输出。所以我去了第一个任务，就是要组织西吉的劳工来福建打工。从第一批开始，我就亲自动员他们来到福田。我记得1997年底啊，西吉县的邮政局局长到我办公室，他说今年从福田啊劳工汇到我西吉县的接近100万的汇款。那100万相当于什么呢？那每年可以为西吉县建5所的希望小学。我记得早些年看过的一本书，里面说人是要朴素，要勤奋，要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我是闽宁协作开始后第一批到宁夏挂职的干部之一，之后呢又有10几批我的同事先后到宁夏挂职，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当初我们来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过我们的工作会对那么多的人产生影响。当年那些从宁夏来福建打工的人，从刚刚开始的不习惯到习惯，再到能够安居在这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摆脱了贫困，有些人还发展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我觉得为宁夏山区的老百姓是做了一件好事，所以觉得很欣慰，很自豪。

0: 奋斗历程。
1: 对了，哦，凤凰山，
2: 这是我们一起来的六个人嘛？
1: 那是只把这个小照片放在那的钱包里面。
2: 这是个我，这是董建红啊，这是张杰，我是第一个咱们宁夏去的娃子的，也是咱们市级第一个当领班的人。当时老板就说：“哎呀，宁夏人真不错，提醒上这些宁夏娃娃的这个刻苦努力的。”和我们一起做福建的回礼的哦，结合大世面的相当的哦，回礼思想就叫自己讲，我用思想我进步了。
1: 我在福建打了工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思路确实转变了，有志者吃之，无志者吃的。为啥我现在又干了好几个事情？保险公司的一份职业，还有合作社的这些官，你没有想法，你从哪儿干了，就没方向嘛，对吧？
3: 发挥智慧优势，关键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还要紧紧依靠人民。
4: 人生，
2: 哎，
4: 对，
2: 面对
4: 很多不确定的局面，
2: 只要城市年轻人，
4: 你看这个数字，真的，
2: 民营协作政策这么好，有机会的话，去这看一看。主要是把你这个思维这个眼界开阔，你说眼界一宽天地宽嘛。
0: 依托闽宁协作机遇，西吉姑娘梁银环远赴福建打拼蜕变，用自信奋斗活出了全新人生。
5: 在这边呢做满今年我就做了15年了，这15年呢，我
6: 那你直接告诉我六码的话发给你做要多少钱好吗？谢谢。
5: 对，我的数字是比较敏感的，我们现在给工人这个计价它要精确到分毫秒之间，就是这个数字，觉得我还是有挖掘的潜力，还有我发展的空间呢。从这时候开始做起。
6: 你现在做这单还多少没做啊？我所以我们每天设定的这个目标要完成，能保证员工这个收入。
7: 哎，会。
5: 现在把它拿下来，把它捆下来，全部都打伤了。我从一个农村的小姑娘做到一个带线的干部，从带线的干部做到一个集团的高级主管，我还是很感谢这个闽宁合作给了你这个平台。首先你要得有自信，你有自信我能去做，我能把这个工作做好。不离开老家可能20几岁差不多也结婚生孩子，结婚生孩子这接下来的生活这个真的很难讲，如果在农村哈，那可能也在家里就带孩子了，说白了就这样，我的命运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啊。感谢闽宁合作，感谢道德好政策。
8: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农业课堂。高温干旱秋粮中后期的管护实操技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当前呢，全区的春玉米啊，还有呢马铃薯杂粮进入了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持续高温干旱的直接影响籽粒的饱满度，农技总站的分灌区啊山旱地给出了管护的方案。第一呢，分类节水灌溉，灌区的小水勤灌、隔行轮灌，杜绝呢大水漫灌造成水肥流失。无灌溉条件的山地啊，以松土秸秆覆盖保伤为主，减少土壤的水分蒸发。第二呢，就是精准的绿色防虫，重点监测呢玉米米，还有红蜘蛛、蚜虫、大斑病，早发现早防治，全部安排在清晨傍晚施药，严格遵守农药安全的间隔期，保障农产品的绿色安全。第三呢是除草松土促根，哎，及时的清除田间的杂草，切断土壤的毛细管，降低田间的湿度，减少病菌的滋生，同时呢提升土壤的透气性，促进作物的根系吸水。

第四啊，就是叶面肥的这个补湿啊，发黄长湿偏弱的地块，傍晚的时候呢，喷湿磷酸二氢钾，还有氨基酸叶面肥，快速的补充养分，延长叶面光合作用的这个情况，提升纤粒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两化一振兴啊，咱们相关的一些节目内容，夏收夏种无缝衔接啊，统筹秸秆利用与负重增效，全区的冬小麦大面积的收割已经接近了尾声了，农业的工作重心呢全面转向了夏管夏种秸秆的资源利用化，那么各地呢坚持应收尽收，应还尽还，收割机同步配套秸秆的粉碎装置，小麦秸秆直接翻耕还田改良地里，杜绝呢乱堆乱放露天焚烧。那么藤茬空地呢，因地制宜的引导咱们的农户啊，一定要负重一些速生的蔬菜、小杂粮、绿肥，提升土地的负重指数，增加农户呢一季额的收入。那么乡镇建立农技人员包片网格化的机制，逐地块的监测苗情、伤情还有病虫情，对旺长的玉米控旺，弱苗补肥，分类施策，稳住秋粮的涨势，同时呢，提前的制定抗旱、防冰雹的应急预案，常态化的开展田间技术的指导，夯实全民的粮食产能。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产销展会搭建各族群众啊共赴平台的消息。那么近期呢，全国蔬菜产销对接大会、同心北京美食周等大型的活动，成为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抱团增收的重要载体。活动摊位呢，对回汉、东乡等各族经营户呢，全部呢免费开放。本土种养大户、返乡青年，还有手工匠人，同台展销农产品、特色美食。经营户之间呢，互通客源，共享销售经验。客流高峰呢，主动搭手帮忙，形成了邻里互助、团结经营的良好氛围。依托着节庆展会、乡村市集、直播带货等多元载体，把这个产业发展红利均衡地分给各族群众，引导大家同心共建和美乡村，让民族团结之花扎根产业振兴的一线。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跟大家分享持续高温天气，农村的种养居家还有农机的安全一些提醒的事项。那么结合呢最新的高温预警，这两天呢我们常常会听到收到我们气象台的这个黄色的预警信号，所以呢这两天的天气的温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对此也发布了安全的提醒，秋粮抗旱保苗的提醒，玉米马铃薯中药材呢应该呢避开这个正午的灌溉，早晚呢低温的补水，山地啊山旱地啊浅耕松土，秸秆覆盖减少水分的蒸发，叶片萎蔫的地块呢优先补水，长势平稳的地块呢一定要适度的防水防土长。那么另外呢还有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方面，大家呢优先采用这个杀虫灯、生物农药、严控用药的剂量，器械呢清洗之后呢废水不要倒入沟渠，保护我们的水源，还有田间的防火的安全，收割机作业呢应该半个小时停一下，哎降温，清理机身的秸秆碎屑，晒粮场一定要远离电线、变压器这些地方，还有畜禽的水产防鼠，这个牛羊还有鸡鸭的这个圈舍，全天呢一定要通风，增设遮阳喷雾，早晚投喂饮水，增加电解质。咱们的鱼塘养殖啊，一定要开启增氧机，减少了高温残饵污染水体，预防鱼虾浮头。再次的提醒我们广大的农户啊，在这个田间劳作的时候一定要避开正午的时段，比如说呢11点到16点之间温度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在这个从事农田活动的时候，农事劳作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比如说呢藿香正气水、清凉油啊，咱们带这个一些凉茶，哎到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呢适度的补水。那就是高温季的牛羊热应激的防控啊，这个也要注意。连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呢，非常容易造成牛羊的热应激，免疫力的下降，诱发呼吸道、消化道的一些疫病。咱们的养殖户呢，一定要做好4点的管护，圈舍24小时开窗通风，搭建遮阳棚，安装喷淋降温的设备，正午减少牛羊外放的活动。全天呢供给足量的清洁饮水，水中呢添加电解多为食盐，缓解高温脱

水。还有呢，每天及时的清理咱们的圈舍的粪便，每周呢喷雾消毒两次，减少蚊虫细菌的滋生。发现了牛羊大口的喘气，精神萎靡，不吃草料，立即转移至阴凉处降温，同步上报乡镇畜牧兽医站对症处置。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宁夏的乡村好物的推荐啊。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咱们的红枸杞哈。这个贺兰县啊，地处北纬38度，黄金的种植带，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贺兰山的雪水灌溉，土壤富硒，全程标准化的有机种植，不打违禁的农药，不催熟，鲜果呢红润饱满，干果的肉厚，籽儿少，多糖。这个含量高，富含的枸杞多糖、硒啊、锌啊等营养物质，泡水煲汤直接干吃呢都非常适宜。近期呢，也是有知名的直播团队走进了贺兰的枸杞庄园产地溯源直播，线上线下同步热销，产品呢也是远销全国各地。贺兰的枸杞呢拥有完整品质的溯源体系，从鲜果的采摘、清洗、烘干、分装全程可查，是咱们贺兰本地农民啊增收的核心产业了。那么给大家支一些小招啊，优质的枸杞果肉柔软不结块，泡水之后呢不易掉色，储存密封的地方啊，放置到阴凉的干燥处，高温天气呢建议冷藏，防止呢反潮霉变。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新鲜的农业资讯，暑期未成年人的普法，还有高温农事安全，秋粮管护，人居环境整治，本地的农特产品科普呢全部已经梳理到位了。那么气象台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那么今天又一次收到了，提醒广大的父老乡亲错峰下地，做好防暑防晒，田间严格的落实防火防虫抗旱措施，看护好咱们家中的老人孩子，严防溺水、网络诈骗、农机安全事故等等。那么感谢今天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说？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在那边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乡长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

0: 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47集。
0: 舍娃躲在偏房里翻箱子，两个纸箱子里装满了破烂，他们小时候念过的书、写过的本子竟然都还在，还有穿过的衣服，不知道谁的旧鞋、烂袜子也翻出来一些。箱子平时挡在一个木柜背后，这会儿抽出来，再抖出里头的东西，把积年的尘土给惹了起来，纷纷的乱飞。舍娃头上包一片毛巾，一手捏着鼻子，一手继续翻腾。
2: 明明记得在这里头呢，咋不见了？
0: 马一山踱步到偏房门口，要推门进去，又停住，心里的话还没完全整理清晰。再说他好像有那么一点惧怕儿子，他知道这事儿一旦开口说出来，就是射出去的箭回不了头，所以要酝酿的滴水不漏，一旦提出来就必须成功。箱子被腾空，东西没找到，舍娃不甘心，又把破烂往箱子里塞。
2: 哎，老鼠啃啊，老娘不识货给我扔了，还是让贼偷了？
0: 马一山听到屋里儿子在说话，心里疑惑，他一个人跟谁说得这么起劲儿？在打电话吗？马一山转身离开，等电话打完了再跟儿子提正事儿吧。
3: 妈！
0: 身后舍娃忽然喊，声音大得像炸雷。
1: 马一山正下台阶，吓得一哆嗦，差点栽了个狗吃屎。有啥事儿要这么吼你妈呀？二十几岁的人了，还这么不稳重，如何堪当大任呢？舍娃也吓了一跳，不明白他老子为何在门口还在冲自己吹胡子瞪眼。当妈的好像跟儿子连着心，听儿子喊，已经屁颠屁颠的从厨房里跑了出来。
0: 哎，咋了嘛？
1: 舍娃忍着急躁，
3: 我那个初中毕业证呢？我记得在装书的箱子里头呢，我着急用呢。
1: 当妈的跟着儿子着急起来，刚还在做饭的时候赶紧在胯上蹭了蹭。
0: 啊，找不着了？咋能呢？一直在里头放着呢嘛，还能长翅膀飞了？是个啥模样的证证？妈给你找。
3: 就是个红皮板，这么大，薄薄的，里头写着我名字，还贴着我的照片。
1: 当妈的饭也不做了，一头扎进屋去给儿子找本本。
0: 马一山一直在旁边冷眼看着，这会儿用目光截住了舍娃。
1: 咋记起毕业证啊？非得找出来不可吗？
3: 如今是正正的社会嘛，坐在家里用不上，只要出了门，有个毕业证总比没有强。
0: 舍娃心里遗憾自己当初鲁莽，连个高中毕业证都没混上，但这话他不好说出口。马一山见他有点魂不守舍，又提什么出门的话，就着急了，堵在门口。
1: 你究竟要做啥呀？我咋越来越看不懂你这个人了？
0: 舍娃发现父亲脸色有点难看，好像在有意找茬，不由退后两步。
3: 哦，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我打算跟上牛八虎打工去，他现在混得好得很，包工着呢，这次回来要招一批人带出去，我不是正好念的书比他们多吗？牛八虎说最缺我这种人，去了让我帮他记功算账，都是轻活， 开的工资还比别人高。我想着我也不小了，这几年跑来跑去的胡乱折腾，眼高手低，啥也没干成，还花了家里不少的钱，我得找个正经活干，好好挣点钱。
0: 舍娃说得很诚恳，看来对自己有了充分的认识，是有点眼高手低，也确实没少浪费家里的钱。那辆祖祖买的摩托车都叫他骑旧了，光加油的钱就没少花，是该收收心，好好做正事儿了。可怎么能跟牛八虎混在一起呢？还妄想跟上他去挣钱。这一瞬间，马医生感觉头顶的日头落了下来，轰然一声砸在头上，接着在他眼前炸开，耀眼的光芒刺得他两眼发黑，身子发软，心里满是怒气。毕竟姜还是老的辣，马一山这块老姜压住了气，脸上保持着平静，装作啥也不知道。
1: 舍娃呀，你说你要出去打工挣钱，这好得很，可是你真的要跟那个牛家的
0: 狗东西？马一山没敢说出口，忍了忍。
1: 真要跟那个牛八虎出去？他那个人啊，是咱杨卷门的后代，但是他出去这些年没了音信，究竟在哪里做啥，究竟挣钱了没有，究竟是不是混成包工头了，这些你都掌握了没？
0: 嫩姜马舍娃还没感觉到他老子心里蹭蹭倍增的火，自信的笑笑。
3: 我了解他呀，这几天他领着我们几个弟兄在葫芦镇招人，顿顿都是他请客，在馆子里吃羊羔肉，钱都是他掏。他不缺钱，他讲义气得很。
0: 说到这里，舍娃犹豫了，脑中回放这几天的情景，一个接一个的镜头都是牛八虎豪气冲天，牛皮轰轰的样子，花钱大方，带弟兄豪爽，看不出哪儿不好，确实是发达大老板的做派。父亲有啥不放心的？看来羊圈门的穷日子确实能把人过傻，到了他这一代，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上一代的老路。坚定了心意，舍娃不再质疑。
3: 人家牛八虎确实混出来了，门路宽广得很，我想着跟上干个两三年，等我手里有钱了，就回来在葫芦镇做个啥小本买卖，到时候把你和我妈都接出去，咱不能一辈子在羊圈门受苦。
0: 舍娃满怀希望，眼神里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之光。马一山心里一动，忽然有点羡慕，二十几岁多好啊，可以随便的做梦，随时调动起热血，不像他这个年龄满脑子除了生活的重压，就是思前虑后，左右盘算，做梦的勇气早就被损耗得一点不剩。因为这一瞬间的心软，马一山忍住了，没有马上戳破儿子的好梦。
1: 女人从屋里出来，手里笑嘻嘻举着一个红色塑料皮本子。
4: 看这啥？就夹在最后的那本书里，我记得牢牢的。你这娃呀，就粗心得很。
1: 舍娃也高兴，接过毕业证看，里头的照片。

0: 少爸，你要出远门，你要做啥嘛？远门你还没住够啊？高三那年你不远车就跑了，一去就没信儿了。哎呀，我的心活活叫你给拔走了，我是天天哭，经常把眼睛哭瞎了，夜里愁得睡不着。你一天不回来，我这心就一天难宽敞。你瞧，你差点连命都没了，回来人都瘦成个皮皮了，魂儿也没了。我天天到处抓脖子给你吃，这二年总算是养了点膘，精神也回来了。我们就你一个儿啊，你外头的苦还没吃够吗？你还要往外跑？万一再有个啥？
1: 马一山在屋里没出来，此刻就需要女人这样颠三倒四、哭哭啼啼的闹了。狗东西，人大心也大了。这几年就从来不跟他老子好好说点心里话，只有他妈还能连哄带求地盘住他。舍娃被他妈一连串的言语子弹给扫射得有点头大。
2: 妈，你别这样好不好？这不是才准备着呢吗？你咋说风就是雨？哎，你快别嚷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还不成吗？哎，你快快做你的饭去。
1: 听到儿子许诺不去，当妈的就破涕为笑。
0: 我就知道我儿孝顺，最疼他妈了。快进屋，咱吃饭。
1: 三口人正在吃饭呢，穗女进来了，怀里抱着儿子。兔兔看到桌子上摆着饭，人就疯了，老早挥着小手，恨不得扑到桌前抱住碗就吃。偏偏穗女不放他下来。
3: 我们吃过了，吃过才来的。这娃就不给我争气，不管吃多饱，到了别人家就喊饿，丢死人了。
1: 说着将兔兔的小屁股往上拖了拖。兔兔扭着身子使劲挣扎，两个手乱摔乱打，打到穗女的眼睛上，穗女忽然变脸，哎，对着小屁股就甩了两巴掌。
3: 饿死鬼钻心里了，不吃能死啊你啊！
1: 马一山没吭声，好像什么都没看到，照旧低头吃他的饭。舍娃早就看不下去了，一把拽过外甥来放到炕上，还没来得及给他端饭，这娃已经一把抱住舅舅的饭碗，伸手就抓着吃，连小勺子都顾不上要。女人见马一山今天忍性这么好，深感意外，起身给兔兔拿来了勺子，再舀了两碗饭，拿了两双筷子摆到桌上。
0: 哎呦，饭多着呢，想吃就端碗，都是妈肚子里爬出来的，今天还学会生分了，我家咋就成了旁人家了？哎呦，要是旁人家，那以后就别来了。
1: 他本来没想着把话说这么重，可说着说着就由不得自己了，肚子里蹭蹭的胀起一股子气，觉得怪伤心的，就不管不顾的说了。说出来后，想起穗女以后真要赌气不上娘家门来，那就麻烦了。这女子其实可怜着呢，早早的当了媳妇子，早早的生了娃，拉扯一个也就罢了，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可是他老子横竖看他不顺眼，总是冷着一张老脸，好像娃连个要饭的都不如。愧疚和伤感混杂在一起，潮水一样在心里翻滚。他起身拉穗女过来坐，又把饭碗往他手里送。穗女不接，摇着头拒绝，又翻着白眼去瞪儿子，恨他不给自己争气。
3: 哎，我真吃过了。哎呀，这娃就是个吃不饱，到谁家去，只要看见人家吃饭，他都要吃，真拿他没办法。

0: 大妈想吃你叫她吃嘛，这么点人还能把谁家吃穷啊？
1: 舍娃说着，又给兔兔碗里拨了几筷子面条，兔兔还真给他妈争气，吧唧吧唧大口吃，手和下巴上全是汤汤水水，挂在胸前的一个小围裙早就湿了，滴滴答答落着饭汤。转眼半碗饭下肚，估计饥饿的肠胃受到了安慰，这才没那么着急慌张了。但还是推开空碗，抱住另一个饭碗不放，那贪婪的小模样真是又可笑又可爱。舍娃干脆不吃了，专门看着兔兔吃。
0: 哎呀，这我还能吃，饭量赶得上我了，这以后肯定能长个结实身吧，再当个拳击手去，哎，摔跤手也成，反正能靠力气吃饭。
2: 哎呀，多准时！才这么大点人，这胳膊赶上大人了。哎呀，舍娃，你像这么大的时候，那一顿饭就吃几勺手，瘪着个嘴，咋喂都喂不进去，差点没把我急死。哎呀，那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那都多大了，还面黄肌瘦的。
3: 马一山女人捏一把小外孙的手腕子，拿着遗憾的目光瞅舍娃。她的舍娃至今还是瘦，个子长高了，人就显得越发瘦，来阵大风都能刮走。
1: 马一山慢悠悠地插嘴：“
3: 葱更拢，人更肿，那是跟了李家那些肉头的种了吗？李有功那几个儿子，从小就一个个壮实得很。”打架闹事，谁也不是对手，走哪儿都是一霸。
1: 马医生的口气凉飕飕的，好像刚喂进肚子里的不是热饭，而是一碗凉水。
3: 马医生女人听他话茬不善，赶紧打岔：“
2: 哎，说来也怪得很，咱羊圈门这几个大姓门户里，李家人大多身体好，那牛家人更好。哎，你看牛三炮那哥几个。”那走路，那踏的地面闪闪的颤呢。那天牛三炮来咱家，上炕一坐，啊，我这心里直哆嗦，怕他一钩子把咱的炕给压塌了。哎呀，咱靠窗那处炕面子不老实，那哪拖得住他那200斤的身子？
3: 舍娃提出异议：“
0: 没200斤吧？我看最多189。”
2: 哎，反正胖的那脖子跟牛脖子一样，一大山肉忽闪忽闪的动，不知道他自己吃力不吃力。
3: 穗女忽然插嘴：“
4: 也不是所有姓牛的都胖，我爸虎哥就不一样，人家苗条着呢，那么窄的牛仔裤也能穿，身材跟女人一样好。”
3: 没人接着忽然被转移的话。

0: 来了也不拿架子，还教我们包馄饨呢。人家那个手哟，保养的真好，比我们女人的手还嫩，五个手指头细长细长的，手展开哦，手背往上翘，软和的像没长骨头。
1: 穗女嘴里叽里呱啦的说着，手伸出来给大家比划，她的手也能翘起来，只是并不软和。舍娃和他妈学着穗女的样子翘，舍娃能翘起一点，他妈根本翘不起来。他的五指是向着手心倒扣的，指头又粗又短，连并拢都费劲儿。干了半辈子农活，早就把手磨得定了型。马一山女人叹息道：“
2: 哎，人家命好嘛，哪像咱这些年下的苦，这手根本就不是手了，是鸡爪子嘛，磨一天不在土里刨食。”
1: 穗女一张俏脸满是愉悦：“
0: 我八虎哥还给我们送礼物了，给我婆婆一个白丝巾，给哈塞子一块表，那给我的是一对耳环，看。”
1: 大家的目光顿时望向她的耳垂，穗女一片指甲盖大的耳垂上果然垂着一对豆子大的红色饰品，随着说话那红豆子就不停地晃悠。“
0: 八虎哥说是玛瑙的，新疆买的，贵着呢。”
1: 年轻妇女细薄的嘴唇间吐出的贵着呢这三个字当中最末的那个呢，嘴唇紧抿，舌尖顶破空气，摩擦出一个带点鼻音的字，这让她的口音骤然显得洋气起来，不像羊卷门口音常见的那种土。
3: 一抹失落悄然划过舍娃的脸庞。“我八虎哥跪着呢。”这几个短语伴随着他们的语气都刺激了舍娃。本来穗女该喊的哥只有她一个人，现在她把另一个人喊得这样亲密，她这个当亲哥的倒明显靠后了。看来还是钱好啊。舍娃坚定了跟着牛八虎出门挣钱的决心。这时候一直没吭声的马一山忽然开了口：“
4: 你说牛八虎给你们讲外头的事儿都讲了些啥稀罕，你也给我们学学嘛。”
3: 气氛变得怪怪的。自从穗女违背父母意愿后，这个家里的父亲就一直不愿意拿好口气和女儿说话，此刻他忽然变得平和了，于是大家都呆住了。
1: 马一山女人最先反应过来，笑着催穗女快点讲。穗女认真想了一下才露出了笑颜：“
0: 哈塞子问他这些年在外头干啥着呢，我八虎哥说刚去兰州的两年哦，他在火车道上推火车着呢，那时间的火车落后，全靠烧煤带动，经常断气儿，一断就不跑了，就得人推。他是推火车的队长，带着几十个人围着火车推，一推，火车就跑起来了。都说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原来火车还真是推的。哎呀，我就仗气哈塞子的很啊，真是磨本事，把我领出去都不敢往大城市大地方去，我连个火车都没见过。”
1: 马一山伸长了脖子很认真地听女儿讲话。穗女想了想说下一件稀罕事儿：“
0: 哦，她说她还给青海人救过花生，花生树上结满了花生，青海人自己救不光，就得花钱请外地人帮着救，她一边揪一边吃，嫩花生好吃得很，吃多少都不腻。”
1: 舍娃压不住了：“
5: 你相信花生长在树上？哎，还有推火车，那不是胡说八道吗？他吹牛皮不怕牛皮爆炸吗？”“
0: 你看我哥这个人真不识耍。我八虎哥是惹我们耍笑呢，我们又不是傻子，还能不明白这些理？一样的话换给人说不一定有意思，从我八虎哥的嘴里讲出来啊，有鼻子有眼有滋有味的。叫你笑的都是

孙女笑得很开心，因为从小不学好，她总是那个挨骂的孩子，所以这些年很少能见她笑得这样欢。马一山女人望着女儿的笑颜，心头有点恍惚，有一种错觉，感觉女儿就像换了一个人。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燕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0: 的。
1: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

0: 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最美宁夏川。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欢迎你的收听。人间相逢皆有温柔落款，耳畔旋律共赴一片有晴天地。我们听过太多太多舒缓的情歌，今天的开篇呢，我们想换一种方式，用热烈洒脱的旋律来拉开序幕。当潮流说唱和摇滚嗓音碰撞在一起，就散发出了一种热烈鲜活的生命力。一起来听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的合作曲目。

热烈的节奏落下之后，我们调转笔触，踏入水墨国风的温柔画卷吧。一曲婉转小调勾勒水乡诗意，婉转唱腔为你描摹出江南的朦胧景致，新版的编曲也是更添了细腻和柔情。一起来听烟雨唱扬州，在旋律里共赏水墨诗意。

水乡烟雨朦胧，人心难免偶尔会有漂泊不定之感。接下来这首抒情单曲道尽人在世间的辗转心绪，温柔的声线诉说着心底的细碎怅然。一起在飘摇这首歌当中聆听飘摇心事，也寻心底的那份安稳暖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刚才听了一首《飘摇》，漂泊呢终有归处，心事也终会落地，所有辗转奔波都是为了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光景。接下来听一首来自郁可唯的《见幸福》，她细腻的嗓音诠释了平凡的暖意，希望我们都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感受过安稳幸福，心中总会生出一种奔赴远方的勇气。人就如同是飞鸟，永远向往着旷野

长风，不惧前路漫漫。我们接下来听一首《追风的飞鸟》，希望这首歌能够分享给每一个心怀远方、勇敢前行的人。

飞鸟追风万里，终会惦念来时路途。长路迢迢，心底最牵挂的永远是归途。一曲《绵长抒情》写尽了远行之人的思乡念旧。相约有晴天，分享给你千里归途。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

0: 练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5: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我是焦雷，推荐给各位一首《夜半》。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抒情单曲，低缓的唱腔勾勒出独处时的细腻心事，氛围感的编曲也直击心底的柔软，静静聆听独处的心绪。

独处的思绪萦绕于心间，心底总会藏着想要描摹的身影。轻快治愈的国风小调，旋律清甜，一字一句都勾勒出了心上之人，满是纯粹绵长的欢喜。这首《画你》分享给正在收听相约有晴天的你，用歌声来勾勒心中温柔的模样。

清甜的小调暂且停歇，接下来切换极具感染力的现场曲目。成熟浑厚的嗓音搭配上大气的编曲，跳出世俗的条条框框，诉说心中的洒脱风骨。现场版的感染力是直击人心的，这首《庙堂之外》可以让你感受肆意洒脱的风骨。

0: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当大气磅礴的现场演唱落幕之后，让我们再重回清雅婉转的国风意境吧。潺潺春水藏进细腻情思，灵动清亮的声线，婉转轻柔，满是江南柔情。一首春水，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如水般柔软的细腻情愫。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

0: 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早走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雷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周五了，朋友们。
2: 要休息了，
0: 可以撒花了
1: 啊！但是真的慎重考虑一下周末干点啥，实在是太热了，
0: 确实太热了。就是我觉得没法出门，你知道是这样。就是我今天，我们早晨不是带了研学嘛？
1: 哎，对，来来说，先来说一说带娃经历。哎呀，深刻的带娃经历，
0: 这辈子不生孩子。
1: 这个事情
0: 有点严重了，是吧？
1: 太严重，
0: 太累了。
1: 关键是一次性带一群孩子，
0: 就是你带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带呀小天使。那你带30个孩子的时候呀，小恶魔。
1: 所以每一年暑期，尤其是到了假期，家长们都会很头疼，这些神兽们到底该怎么安排呢？
0: 我给你讲，
1: 来讲。
0: 早晨家长们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托管的时候，人家眼睛都在放光，你知道吗？万丈光明往出放，我跟你讲，其实我能感受到家长们心学生的有种，哎呀，太好了。解脱大半天，不用考虑孩子，玩去吧。然后我讲，特别搞笑。我一直在想，我说那因为有些孩子比较小，还是可能家长也确实没有单独把他们托付给除了幼儿园或者学校以外的机构哈。
1: 对，
0: 还是就是我觉得家长们对于我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全民的广播中心还是挺信任的。
1: 对，
0: 你知道吗？早晨
1: 放心，
0: 我们一直在群里面输出各种照片，家长们没有一个人问，没有一个人问说，哎，我们家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从来没有一个家长问这个问题。
1: 对，最多就是家长，因为我也是群里的一位家长。
0: 对吧？
1: 虽然说我在忙别的事儿，但是偶尔也能看到消息。
0: 就只看到有一个家长问我们大概几点回来，再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就是在问几点接孩子。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放心我们了，真的是太甩手了，真的好开心啊！
1: 说实话哈，就是抛开我现在的职业不讲，我就很想作为一位家长，我很想问，咱们还有下一期吗？
0: 没有，我累了。老夫倦了，
1: 下一期能不能时间长点
0: ？No，
1: 一天
0: 想得美，
1: 或者在哪儿过个夜也行。
0: No，
1: 对，好，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研学活动当中哈。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研学体验的内容。可能有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带着孩子也去过我们的岩画景区，但是呢，其实和我们自己带着孩子去看去玩，和我们的整个研学活动相比的话，其实还是本质上有很大区别的。
0: 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贺兰山岩画一向是属就是所有的假期里面包括节假日里面研学非常热门的一个目的地哈。
1: 是，
0: 但我们这次研学可能和其他的那些研学不太一样，因为大家都说去贺兰山岩画研学肯定是至少跟贺兰山的岩画有关系，可能会解析它的一些图层的密码呀什么之类的，对吧？因为它这些图像它一定有寓意的嘛，对吧？这也是岩画非常经典的一些课程，就是去寻找岩画里面的这些密码。
1: 是，
0: 那我们这次定制的课程呢，其实是跟贺兰山生态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一直讲到说贺兰山的生态变迁都是几十亿年的一个生态变迁，以前这个地方是汪洋大海嘛，后来经过造山运动啊，这里的变成了这样的一座挺拔的山峰啊，而且我们一直在讲贺兰山，它有着非常独特的地理上的一些意义吧，
1: 是，
0: 比如说这里是这个农牧这个游牧与农耕的交界，对吧？然后呢，季风区非季风区的交界，
1: 对，
0: 然后原来是400毫米等降雪量线嘛，现在应该是北移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是原来是200毫米等降雪量线，现在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这个地方呢，也是咱们的内流河与外流河的分界线，对吧？所以说它有诸多的一些，就是我们说这是地理中的贺兰山。
1: 哎，
0: 那因此呢，我们在贺兰山岩画去参观的时候呢，你必不可少的，你要去研究它的这个地质，你要去研究它的一些生态，对吧？因为你先有地质，后有生态，你有了这片土地，就要在上面长出千奇百怪的东西，
1: 对
0: 吧？对，
1: 有植物，有动物。
0: 对，所以说我们讲到贺兰山的生态的话呢，那么动物方面可能就是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岩羊，一个是雪豹。
1: 雪豹，
0: 对吧？那么从植物方面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各种这种旱地作物吧，什么旱柳啦，啊，各种普通的一些树啊，好，包括像是那个
1: 蒙古扁桃啦，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就它划伤你会中毒的，会肿会痒的那个叫什么？什么草？什么草来着？叫。就长了个小锯子那个草，我怎么突然把名字给忘记了，
1: 想不起来了。
0: 对，就是那个东西，就类似于这样的，它也是它的一个生态啊。所以我们今天定制的课程呢，其实就是以我们的贺兰山岩画当中，当然岩画也有参观，但是我们看参观的岩画是有针对性的，
1: 是
0: 都是一些和动物有关的，比如说猴脸的呀，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些，或者什么羊啊鹿啊，你就能知道原来贺兰山曾经就是在3000至10000年间它的生态是怎样的一个平衡，对吧？ 那么如今的话呢，我们看到这里还有这样的一些小动物，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包括我们今天带着孩子应该有两次看到岩羊了，而且离得非常的近
1: 啊，
0: 一次看到了 一大一小两只，一次看到了一只，然后孩子们也很开心哈，然后大家会就是会凑到一起嘛，然后去看，然后岩羊就跑了。
1: 对，飞檐走壁的岩羊。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然后当然除了看之外，学和看很重要，你还要动手。所以这次呢我们一共做了两件这个研学课程哈，因为大部分的研学团队可能只会做一个手工，
1: 是
0: 我们这次做了两个手工。一个手工呢就是我那个视频里面的那个贺兰山岩画，
1: 是
0: 太阳神面像的这样的一个雕塑画，金属雕塑画，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属于贺兰山岩画最新的一个内容，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其实这个雕塑画不是说让你感受一下这种金属雕塑画多好玩，而是让大家知道原来我们的岩画当年是这么敲凿出来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金属雕塑画它所使用的一些技法，其实比如说磨刮凿这些点，还有那种点凿，对吧，它其实和我们的一些岩画，贺兰山岩画，包括世界各地岩画的一些制作工艺是有一些相同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应该能让孩子们更加具象的去了解到岩画的制作背景和工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定制的专门跟我们的这个贺兰山生态有关的一个课程了，那么就是我们的贺兰山生态瓶。就是因为其实不外乎就两个方向嘛，要么你可以做一个海洋生态瓶，要么你可以做一个山体生态瓶，
1: 是
0: 因为这里曾经是海洋嘛，然后给小朋友们发的小动物。我跟你讲，我是发现小朋友们哈，这个创造力是真的是很强的。然后他们有些呢做的那个真的很好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做了一个海洋生态瓶。

0: 它里面虽然有些动物吧，我不知道这个我们这地儿会不会有哈、啊。它做了一个海狮在里面、啊、就那种海狮的那种生态屏，做的真的跟那个海洋馆特别像，
1: 是吧？
0: 然后呢，他看他做的很快，然后他看别人还没有做完，他就修饰了一下，他给那个海狮头上顶了个球。
1: 啊哈，这是在表演的海狮。
0: 对，我觉得一下就好生动、嗯。然后还有一个孩子，他可能比较喜欢那种沙地的，嗯，然后他往里面放了那种蝎子呀，那种就是沙漠。啊、他问我，他说沙漠里面会不会有蝎子？我说沙漠里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贺兰山里是有蝎子的，
1: 沙漠里也有，
0: 也有，对吧？嗯、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我觉得你看他们其实是有思考的，就是他们在做这样的一个地层屏的同时，其实自己就在思考说合理性。
1: 对，
0: 什么样的动物我拿到了骆驼，拿到了海豚，拿到了蝎子？嗯，那他们仨能放到一起吗？显然不能在一起。那你需要为他去匹配一个适应他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没错。
0: 所以可能不仅仅是贺兰山的生态。那么孩子们在这里体验过了课程之后呢，可能以贺兰山的生态为蓝本，他们就能够去思考到更多的一些生态环境。当他去到沙漠的时候，他就会想，哎，那沙漠里这个地方又怎样的一些植物，怎样的一些动物，他们是如何平衡相处的。那他去到海边，他就知道，哦，原来海边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是怎样的一个模式，对吧？其实是一个引发思考的过程。我觉得研学课最为重要的不是他当下学到了什么，而是他在未来的时候如何去思考，对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知识他真的是收获了，就已经住在他脑子里了，那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会成为他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的一些谈资啊，对不对？包括他在
0: 未来，对，比如说他是这个明天周末该上补习班了，对吧？上补习班的时候跟同学说，
1: 人家叫兴趣班，
0: 兴趣班，对，我周末我在贺兰山我见着岩羊了，啊，就在我面前跑的，
1: 来给你看个照片，
0: 屁股可翘。哦，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对，小朋友们都纷纷拿起了小天才开始拍照。我当时觉得好好笑。
1: 您觉得他们会不会像也像我们大人一样？嗯，我们拿手机拍，嗯，他们拿手表拍。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嗯，就遇到什么有意思的，先上手表拍摄，然后再说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的一个研学课程哈，我觉得还是蛮有意义的。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什么时候办下一期啊，真的好累啊。但是其实各位家长们是可以带着这个家里的孩子啊，你可以自己带他去景区溜达一圈，然后呢，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手作课程呢是对大家都是开放的，就是研学课程。不论是我们说到这个贺兰山的地层屏啦，
1: 还是
0: 咱们做敲塑画了等等的这些啊，全是为大家开放的，都是可以体验的。
1: 对，那不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哈，只要你去到景区，总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发现。
0: 是的。好嘞，那这一时段呢，关于我们今天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包括咱们因为到周末了嘛，家长带着孩子要出门玩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咱们的贺兰山岩画景区啊。想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去溜达溜达。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2: 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0: 来自张杰版本的《岁月神偷》，傍晚的17:4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 GoGo， 各位好，我是 Damon。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下面的时间来跟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一些文旅动态，有些好玩的活动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哎，大家没有听过杨洋争霸赛？
0: 对哈、啊，今年的8月8号呢，我们的策马贺兰山美酒醉金山的一个活动哈、啊，就是免费住酒庄加免费加飞羊抱回家的一个活动啊，就要集结了。
1: 哎，真的很押韵啊！免费住酒庄，飞羊抱回家，
0: 哪里押韵了？
1: 也还好，
0: 我哪里押韵了？
1: 没有，
0: 一点也没押上好吗？你押韵的是策马贺兰山和美酒醉金山，这个是押上了，
1: 这个是押上了。
0: 对，为什么要醉金山呢？因为是在金山葡萄酒产区的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啊，
1: 是嘞，
0: 20只金山羊，因为大家都知道金山羊肉好吃嘛，
1: 好吃的。
0: 对，然后呢，也是在这里就位了哈，就是有一个很非常好玩的活动，就是羊在跑，人在追。
1: 那你能不能够追得上4只脚奔跑的羊？
0: 哎，我觉得算了，2只脚奔跑的鸡和鸭我都抓不上，还4只脚奔跑的羊呢，没一点可能性。
1: 但是肯定有高手存在
0: 啊，那肯定的。
1: 对，所以呢，朋友们，8月8号的图兰朵有抓羊比赛，而且还有1000人品羊免费开宴，全家上阵的亲子闯关，以及轮番上演的乐队演出，还有文艺晚会，包括50家商户齐聚的这样的一个文旅大集，就出现在我们贺兰山下的这一片葡萄酒小镇当中了。
0: 对，
1: 这个想象一下，哇，那当年得有多热闹啊！
0: 其实今年的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基本上是每个月都会有一场大型活动啊。嗯，比如说，我记得咱们5月份当时有分享到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有一个新品的发布会，对吧？
1: 啊，
0: 然后在那办了露营节。
1: 嗯，
0: 然后呢，上个周末吧，哎，就是7月18号那个周六，
1: 嗯，
0: 在这里边又是一场新酒发布会，然后又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市集啊，活动啊之类的。都还挺好玩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呢，也是哈，从下午开始就有乐队的，然后呢一些各种活动啊，就陆续开始了。
1: 嗯，
0: 然后呢，下午的4:30到5:30这一个小时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羊王争霸。
1: 嗯，
0: 就应该是每个参赛队伍呢是3人为一组，而且呢是以各区县为单位的，它不是说自由，
1: 哎，不是个人，
0: 哎，不是个人，是队伍。
1: 嗯，
0: 然后呢，每支队伍呢限时5分钟，以抓羊时间最短为评判标准。那么冠军的话呢，每人可以获得一只金山的羊，而且呢还可以获得价值2888元的图兰朵葡萄酒小镇的庭院房住宿一晚。
1: 哦，好棒呀！
0: 是啊，亚军的话呢，每人也可以获得一只羊加2瓶红酒。
1: 嗯，
0: 季军的话就是红酒和双人下午茶套餐。餐
1: 红酒是一箱哦，
0: 一箱啊 ，sorry，
1: 不是一瓶，是
0: 一
1: 箱哦。
0: 箱红酒加两，图兰朵的酒也很好哈。
1: 嗯，
0: 然后呢，参与奖的话，每人2瓶红酒，所以你无论怎样，你抓不抓得上羊，你至少能带2瓶红酒回家。
1: 对，都有酒，
0: 嗯
1: 啊，所以呢，各位哈，去试试你的身手吧，看看你的速度到底怎么样。
0: 嗯，
1: 另外呢，在5:40到6:00，反正7点钟之前吧，会有一个家庭的专属的项目，叫做鸭聚横生的闯关赛，就是面向45组家庭。来进行开放报名的15场比分啊，这个比拼每一场3组来同台竞赛，那么三关赛道全程计时，就是鸭子满场跑，就是那个应该是就推车的那个小鸭子吧，这个大人小孩齐上阵，你可以看单支队伍限时是5分钟，就看谁哪组家庭配合的最默契。
0: 对，它是一个亲子的配合程度啊，看到底默不默契，这也是哈、啊，也有各种奖项，比如说。还是刚刚那个庭院房、
1: 啊、
0: 然后呢家庭套餐或者下午茶双人套餐等等的这些啊、嗯、奖品也会提供给大家。
1: 是的，还有什么叫瓜田喜事趣味投壶啊，这个现场去报名就好了。还有吃，就那个瓜田喜事就是吃西瓜大赛，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季节里或者说我们这个时段当中的时令水果一定要去体验一把的一个比赛。
0: 嗯，是的。
1: 规定时间内吃完指定重量的西瓜，不能吐，不能浪费，率先吃完者为胜出。
0: 对，而且说吃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里确实是有羊肉可以吃的。
1: 嗯，
0: 2米的直径的大锅，在这里煮了清炖的
1: 羊肉，
0: 而且旁边还有烤全羊，对，都是可以来这免费吃的。而且呢，当天的话呢，同样也是有市集的，
1: 嗯，
0: 葡萄酒了、农特产了、非遗了什么的，这些全部都有。然后到了晚上的话呢，就是颁奖，还有一些好玩的现场的魔术了、舞蹈了、互动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啊。
1: 嗯，
0: 我觉得总体来讲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很好玩儿，觉得对吧？你除了要去拼体力，拼你的这个身手，你的这个眼神的速度来讲，
0: 敏捷性嘛。
1: 啊，对，敏捷性。那剩下的就是重在参与嘛，对不对？
0: 哎，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个活动嘛。就是有机会的话呢，各位还是可以提前来报名，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活动。
1: 是的。
0: 好，那么关注过了这个内容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刚刚说到8月8号嘛，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8月8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第17届的运动会啊，其实会正式的开幕啊。所以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呢，懒山公园这里呢，其实是属于有一些部分围挡起来，正在进行改造
1: 哦。
0: 所以大家最近去的话呢，可能是需要关注一下。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罗马柱以内看台的部分是暂时在改造，所以大家呢，就是但是大家不要觉得那就没办法玩了，就是这个罗马柱以外的部分，因为它本身有广场嘛，那个地方呢是正常可以去游玩的，
1: 是
0: 或者大家可以一路走到就是懒山跟花博园中间交界的那条路上，就是往咱们码头那个方向走那条路，你可以从那方绕进去，因为咱们的草坪那个地方是正常开放的
1: 哦，
0: 草坪和码头全部都是正常开放的，
1: 就足球场的那个位置是
0: 没问题的。哎，对，足球场和码头是开放的，就是你上面你上不去，他们在改造，那你就去下面玩也 OK 的，
1: 也可以啊。
0: 就是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讲，就是可能会觉得有点遗憾哈，没有看上，没有关系，你上面你看不着，你去下面看也是一样的。
1: 你玩个落日奖板也很好啊，
0: 对，自己落日奖板
1: 依然很有氛围感
0: 呐，依然是很火，而且他们现在不光是有落日奖板，还有落日小火车，就是把那奖板串到一起，然后拿那个他们那个冲锋舟拉着大家转一圈，
1: 哦，那个好棒啊。
0: 反正我是没体验上，有点怨念。我也想去体验，
1: 再去，应该是你之后这不是又重新开发的吗？
0: 啊，对，其实我是想带拉着你，我们去体验一下那个小电船
1: 啊，对，船是挺好玩的，
0: 感觉应该带点什么吃的喝的上去，
1: 对吧？
0: 应该会比较爽。是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首先跟各位关注到的一些活动啊，区内的一些活动的信息，各位呢可以去关注和留意一下，因为到周末了嘛，还是要出去玩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1: 稍后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爹不收钱，上哪都应该
6: 干嘛？干
7: 嘛？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9: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北京时间的18:0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0下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哥购，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呢，也是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了。今天来聊的可能就不只是一座城市了，我们要聊几座城市，而且这几座城市都是游客体验感非常不错的一些城市。
1: 哎，对了，就不知道这些城市当中有没有大家去过的哈？那我们就跟大家分别来聊一聊。首先来说到的第一座城市。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来跟大家去重点介绍过的新疆的莎车。
0: 是的，莎车县呢是位于新疆的喀什地区的一个下辖的县城。其实莎车，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西游记还是什么的莎车古国嘛，是不是？对吧？当然现在呢，它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巴旦木的生产基地，也是咱们中国巴旦木之乡。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
1: 好吃啊！
0: 对，我还挺喜欢吃那个巴旦木的。
1: 我也是。
0: 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呢，这个就是它基本上是，可能在汉代吧，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讲西域36国之一的莎车国。然后后来的话呢，就是各个历史时期，它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区域划分啊。大概到如今的话呢，就是大家想去莎车的话，就是去喀什就可以了。
1: 哎，对，而且它的整个的建筑真的是非常的华丽。就那个叫什么马赛克
0: 拼贴画
1: 的
0: 那种
1: 精美建筑。对，所以呢也有很多朋友会拿它跟摩洛哥相比哈，但我觉得这个
0: 颜色很丰富，
1: 对，颜色
0: 是这个意思，
1: 对，它的饱和度真的是很高。
0: 但我其实是想说，大家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摩洛哥颜色很丰富啊，其实
1: 很多
0: 地方都是有这种的。那这个包括像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七彩小若村
1: 啊？对吧，
0: 那不也是颜色很丰富吗？但是它是大部分都是色块哈。这个的话呢，相对来说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小色块拼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哎，对，所以这不是马赛克的这个形容更为贴切一些嘛。当然除了看这些建筑以外呢，还可以去叶尔羌汗国的这个国王的王宫，对吧？去当时感受一下曾经那个西域皇宫的繁华。当然还有就是要去听那个非遗
0: 木卡姆，
1: 哇，就那种很欢乐的舞姿，对吧？热烈的、浪漫的，都特别的棒。如果说大家要去到这里的话，首先抵达喀什，从喀什出发自驾，这自驾还得2小时40分钟呢。
0: 哎呦，新疆嘛，2小时都不算长了。
1: 那倒也是，
0: 新疆的2小时40分钟等同于你从西夏区到星景区，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对，那地儿实在是太大了。对，火车的话也得2小时，所以就看大家怎么样。我是觉得到新疆，咱不行，咱就自驾吧。
0: 哎，其实到新疆啊，你真的得自驾，你不自驾的话，真的玩起来太难了，
1: 远呐，
0: 真的太远了，真的很难啊。好，下面这座城市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一座城市，但是现在人确实比较多，福建的泉州。因为泉州呢本身是一座非遗之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两天马上我看今年的那个世界遗产大会就要在，好像今年是在韩国开。然后今年的话呢，我们是说大家之前跟各位分享过嘛，报的是景德镇嘛。
1: 对，
0: 景德镇呢也是以整城来申报的。
1: 是的，
0: 就是这种手工业作坊，而且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我昨天看到那个申遗材料的时候，我才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之前去过景德镇哈。就是他到目前，你像他从原开始可能就在烧瓷了，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他现在也在烧瓷啊，就你想一想，这个地方的烧瓷工艺近几1000多年是没有断过的感觉。
1: 是的，虽然说工艺和方式方法产生
0: 肯定是有不一样
1: 的，
0: 对，但是它没断了，这个事情就很可怕了。它一直在烧瓷，对吧？曾经在烧瓷，现在还在烧瓷，这样的地方你在全世界你也找不出来几个。本来其他国家也不烧瓷。对，所以泉州也是这样的，因为泉州本身是以这种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这些内容去申报的世界遗产嘛。对，所以这也是一座遗产之城。那么作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太棒了。我太喜欢这个地方，就是你在一条街上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建筑。有寺，有宫，有庙，有教堂，各式各样的建筑，就是
1: 都有。
0: 你会想到世界各地的文化，他们都汇聚在这里，而且他们确实是交流，就是交融在了一起。
1: 交往、交流、交融，
0: 对，
1: 对，
0: 这个事情就是你想，我们一直讲这三个字儿，这三组词，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没有办法很具象化落地，对吧？
1: 对呀、啊。
0: 但是去年我们西夏陵申遗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过很多的节目，跟大家去讲说，你看西夏时期的一些，比如说琉璃螭吻，对吧？它呢其实就是我们讲到西城了这些唐。 唐宋的一些制度，对吧？然后呢，又有自己的一些变体。

0: 然后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他们信仰的这个一些宗教的一些元素，对吧？那么这就是一些交流、交往、交融。那么泉州也是如此，它可能更加的大，因为它都是建筑，对吧？
1: 那是，对，所以其实大家就要好好来去逛一逛，看建筑。另外，最最最最重要的是吃好吃的呀。对
0: 啊，确实吃的确实很多。
1: 那个应该是那个叫什么姜母鸭是吗？
0: 啊，姜母鸭、四果汤啊，还有啥？还有。肉粽算吗？我在回忆我当年去泉州
1: 都吃
0: 啥
1: 了。
0: 我也不记得，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要说去泉州吃，因为我这个人对于吃这个事情就很一般。但是你像去泉州可以去簪花嘛。
1: 哎，对，这可以换装的，
0: 对吧？那真的确实是全国各地开始簪花的，就从那儿开始的嘛，对吧？
1: 首发
0: 啊！但是现在咱们这儿，你要想体验的话，也能体验到。
1: 可以，
0: 对，
1: 是，这是我们来说到的第二座城市泉州，第三座城市离我们不远，山西的运城。这个去山西干啥？那肯定是要去看古建筑喽，对吧？所以呢，这里呢真的是被评为国宝最多的地级市，而且这里还有大名鼎鼎的的关公故里，对不对？你可以去打卡全国规模最大的解州关公庙啊啊，还有包括这个
0: 永乐宫壁画。
1: 哎，对，永乐宫壁画，还有那个
0: 说到永乐宫，我不知道你最近没有去关注那个电影《八仙》
1: 啊？我打算周末去看的，我还没看呢。
0: 八仙里面其实是有山西元素的，
1: 有，我看了，
0: 因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是山西人，
1: 对呀，
0: 所以他中间有一段其实是讲山西话，因为那个配音演员恰好也是山西人，所以就这个事情确实也很巧妙哈。然后呢，当中有两个镜头都出现了永乐二字，对，就他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神龛啊，应该是，然后他那上面写了永乐两个字儿，所以当时一看，我当时就想，那跟永乐宫是不是有些什么关系？后来我看有朋友，因为我们关于八仙的一些传说，它的本是不一样的，它很多不同的版本。就很多朋友们都说，你为什么把吕洞宾，还有包括像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什么泉儿，什么泉什么什么什么泉，我怎么把他名字给忘记了？主角名字我没记住。就大家会觉得是不是有点过于美化他们了？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他们俩好像形象没有那么的帅气啊，但这就是我说到版本的不同。就像你可能说到西游记其实也有版本的，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古代的版本和现代版本它肯定是有
1: 不一样的
0: 内容的，所以这些其实都是这个导演就编剧团队们他们其实通过不同的一些版本里面找到了一个我觉得这个他们认为比较合适的版本去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吧。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就是看之前我其实对于八仙就大家都只是知道八仙过海，什么铁拐李啊，蓝采和，
1: 这些人物可能大家都知道
0: ，对。但是你说他们有啥故事吧？
1: 那可能
0: 不太
1: 清
0: 楚了。所以呢，大家去到了咱们这个运城，就可以去永乐宫。永乐宫壁画真的一定要看。
1: 对，除了古建筑以外，还有中国死海。就是
0: 那个盐湖嘛，
1: 对，
0: 运城的盐湖，
1: 而且真的是一个鲜艳色彩的盐湖。
0: 对，因为我们对于盐湖，大家可能会想到像茶卡呀这种的，
1: 就纯白的嘛，
0: 或者是东台金丹尔啊这种的，对吧？但是像这个盐湖这种颜色，真的还没太见过哈，
1: 粉粉嫩嫩。
0: 对，当然这个粉粉嫩嫩，我觉得也只是你站在上面可以看出来，你如果站在它前面，你可能看不出来这个颜色吧。
1: 对对对，这个要高空去俯瞰才可以的。
0: 哎，对，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哈。
1: 好吧，那我们就先跟大家介绍这几座城市吧。
0: 行，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呢，跟各位分享更多的一些有趣的城市，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

0: 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傍晚的18:1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林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我们来继续聊下一座城市哈、下座城市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座城市的，就是河南的洛阳。你看我们聊的几乎都是那种去了之后绝对不会踩坑的城市，因为真的很好玩。洛阳嘛，我们唯一的神都洛阳，对不对？那真的是花开时节动京城哈、我是很喜欢洛阳这座城市的。我们暂且不说它的历史哈，对吧，它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建成史，13个王朝在此建都，对吧，105位帝王在此定鼎，这些呢都不说，光这里好玩的龙门石窟、白马寺、老君山，哪一个说出来不都是，对吧，你一听就很想去的一座这个目的地呢，
1: 是啊，
0: 对吧，我到现在我都还是很想冬天的时候去趟老君山看个雪景，然后打卡一下他们家的那个瑞幸还是蜜雪冰城，我忘记了，特别搞笑啊！因为我刷到了一个，就你知道自媒体时代真的很有意思。我刷到了一个，我忘了是谁家了，反正不是瑞幸就是蜜雪冰城的一个店长、他们家店就开在山上，然后呢就是、你知道正常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肯定在想，那肯定他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路、就是可以让他不用要死要活的爬上去、
1: 对呀、
0: 对吧，然后我们发现他每天都要爬，
1: 我的妈呀，
0: 他要先骑小电驴到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呢要坐缆车上山，然后呢要再爬上一大段，然后呢到他的那个店那个地方开门，而且他得在游客上来之前就得去开门，我觉得好辛苦好命苦啊，真的就是，但是
1: 那也不一定，
0: 但是他
1: 锻炼身体啊，
0: 但是对，但是我就在想，我说在这个地方打几年工，那这个身体素质杠杠的，对吧，
1: 而且空气清新自然，对不对，
0: 对，但是空气清新自然只是针对于游客来说的哦。你要知道，对于打工人来讲，他空气再清新自然，你也得在屋里面打奶茶。
1: 这也不是重点关注的点。
0: 对，打奶茶、打果茶、打咖啡，
1: 打咖啡
0: 是不是？而且呢，因为我今年不是又去了趟洛阳嘛，虽然待的时间真的很短，但是现在洛阳真的很沉浸。它真的是一个大型的古装统城，就是你在这座城市当中，你穿什么样的古装，对吧，管你是什么制式的汉服啦、或者是各种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啦、你都不会觉得违和，就咱们中国人不是脸皮比较薄嘛，就你有时候总觉得自己奇装异服跟别人不一样的、
1: 是有点担心啊，
0: 对吧，
1: 害羞啊什么之类的，
0: 就像你知道很多的这个女生可能觉得夏天买点那种比较短的衣服哈、总觉得在咱们这儿不好意思穿，但是你去了海南去了三亚你就绝对好意思穿了、因为大家都这么穿，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哈、你要融入人群嘛，所以你去到洛阳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1: 咱们就奔着穿越去的，
0: 它就是一个多样化的，对吧，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好，所以呢就是一方面来讲当然是我们的汉服文化，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真的你会觉得这座城市就好。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游客少呀，没有那么多就是人挤人的这种情况出现。不过那也保不齐现在可能人会也越来越多
1: 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到了暑假寒暑假这种时候，你去哪儿人都不会太少的，因为咱人口基数搁这放着呢。 是吧，
0: 是吧，咱不说别的了，感受一下喀斯特地貌的魅力吧，对不对？
1: 是不错的，
0: 山山水水都挺好。
1: 对，第六座城我们要讲到的是一座古镇了，位于贵州的镇远古镇。哇哦，镇远古镇我们之前应该也在节目中
0: 也分享过，
1: 对吧？跟大家分享过哈。镇远古镇的话呢，它是这样，它是属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辖的镇远县的一个古镇。
0: 是
1: 啊，大概是这样，它属于贵州东部的武陵山区这样的一个位置哈。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哈，我觉得它看起来长得跟那个凤凰有点像，
0: 有点像，
1: 也是城市中间有一个拐了个弯嘛，就那个水系拐了个弯，水拐了个弯，城就拐了个弯。
0: 对，感觉就是水边那种吊脚楼的感觉哈。
1: 但它这儿不是吊脚楼吧？
0: 对，
1: 它这儿就是那种砖房，对吧？它这全是砖房。
0: 就是你只是一眨眼看过去的话，这个结构好像有点像
1: 啊，有点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这条河叫做五羊河，也是跟凤凰一样嘛，把一座城市一座古城一分为二了。所以我觉得在湖，就是我现在特别喜欢睡在河边或者睡在湖边
0: 啊，好惬意哦。
1: 度个假嘛，就是你知道很多朋友们去评价说凤凰太商业化了，但反而我很喜欢这种商业化。就是尤其是当你住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商业化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就是你白天你真的你很方便，你白天一直到晚上很晚，11-12点你想吃什么你楼下绝对都有，对吧？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商业化就很吵闹嘛，但是呢到了晚上12点，因为他们好像是11:30就开始禁止各种唱歌了，一下就安静下来，而且游客都走了，
0: 禁止扰民。
1: 对，这个时候呢这座古城又归你了，你又能感受到这里的静谧了，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也真的不能一竿子打死哈，它其实都是有两面性的。
0: 对，所以其实这个古城古镇既属于游客，更属于当地生活的这些朋友们，对不对？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想在这里去看古建筑的话，也有地儿可以看。青龙洞是有着贵州规模最大的古建筑群，有木质的吊脚楼，还有就是位于半山，就悬崖在这个在悬崖之上的那个悬空寺也有啊，等等等等，就是爬上一个制高点，你这样能够看到整个古镇的一个全貌。尤其是当灯火亮起来的时候，哇，你感觉其实想象一下还挺震撼的。
1: 对，其实所有的古城啊，真的是要去看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晚上真的会非常的好看。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逛古镇的一个小技巧吧，对吧？当然我也很多年没有再去丽江了，因为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我不知道现在丽江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因为古镇的话，其实最早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无非就是丽江古城和大理，凤凰古城，还有大理嘛，
0: 大理，
1: 对吧？就这仨嘛，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哈，才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越来越同质化。好吧，看一下时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这几座城市呢，其实都是相对来说不太会踩雷的一些城市，当然有一些确实很有名气，所以它人会比较多。那么现在呢，依然还是在暑假当中啊，各位家长们，如果想要带孩子们出行的话，一定要还是提前去做好计划再出行。
0: 是，
1: 我知道很多的家长都说，哎，到了再订酒店，不着急。到了你可能就只能住旅馆了，招待所了，你根本订不上酒店。
0: 是的，所以就做好准备，才能够让自己的旅行更加的从容一些嘛。
1: 是的，那也祝各位周末快乐，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再见喽。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

0: 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
10: 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

0: 基础。
1: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0: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2: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3: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6: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3: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就往上
10: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6: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4: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5: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4: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6: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6: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3: 全球首个100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6: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6: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

0: 但是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0: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你喜欢荷花吗？你平时会去赏荷，或者是在荷花方面有其他的用途吗？或者说啊，你知道哪些文学作品里面曾经提到过荷花呢？

在一首胡碧桥的采莲曲过后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爱上国风的赏荷之旅了。今天说到荷花，相信很多人也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的喜欢荷花。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去处，就是莫愁湖景区里的荷花了。伴随着风雨漫步在湖边，淡淡的荷香扑面而来，顿时驱散了我们夏日的闷热感。而盛开的荷花也是仰着面亭亭的立着，任由雨水灌进花朵打湿花瓣。而风一吹的时候呢，水波涟动，绿叶翻飞，荷影重重，这样的景象实在是太令人迷醉了。相信大家一定也都很喜欢荷花，来说一说你平时喜欢赏荷吗？你喜欢去哪里赏荷呢？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到。其实我特别喜欢荷花，不过我喜欢荷花的一点呢，就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样。我不是喜欢赏荷，我是喜欢去荷花很多的地方去买上一个个可爱的莲蓬，然后呢花上一天去剥莲子，去品尝一下莲子的甜美，我觉得实在是太美妙了。那荷花呢真的是特别的好看，而不同的天气里呢，荷花也有着不一样的美丽。像雨停过后呢，水面恢复平静，荷塘里面绿意浓浓，荷花朵朵静谧又美好。而荷花呢滴着水藏在绿叶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娇嫩。虽然说是被雨水洗过了，但是这样的荷花呢，荷香依旧，都不需要你去细细的品味，就可以感受到萦绕在鼻尖久久不散的荷香了。这样一个个娇艳的仙子迎着骄阳明媚的笑，装点起了我们夏日的荷上风情了。届时呢，放眼望去，一朵朵的荷花，红色、白色、粉色，绚丽的色彩也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的惹眼。凑近再去细细的品味呢，会感受到暗香袅袅，来品味荷韵悠悠，顿时感觉让人神清气爽的。那大家喜欢看荷花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它，你还在哪些文学作品当中或者是古诗词当中看到过荷花的身影呢？我们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会跟大家来一起说到。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看到大橙子同学和黑与白在思考也都提到了自己喜欢的这些文学作品，黑与白在思考说到了永和和爱莲说，大橙子同学呢也提到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其实呢，这看到这两部作品呢，我就已经想到了很多人心中都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荷花莲花傻傻分不清楚。很多人在赏花的时候心中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哎，荷花是莲花吗？其实有的书上呢称莲花，有的称荷花，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只不过呢就是对它的称呼不同而已。而我们常常会把这两个名字混用，就比如说啊，我们称为它荷花，但是呢说到根的时候就会叫它莲藕，而说到果实的时候呢就叫它莲子，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们会使用不同的叫法而已。而莲或者是荷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原生物种，是我们祖先最早的食材之一了，所以啊古人对它来说早就是了如指掌了。而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就给荷花的各部分都取了名字，比如说啊，荷花的叶柄叫做荚，它的叶片呢叫做荚，荷花的莲

喜爱非常的深，所以呢也要给荷花的不同的部位起上不同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当中。除此之外，荷花还有非常多的美名，除了刚刚说到的莲花之外呢，还有水枝、芙蕖、藕花、芙蓉、水云、水木、泽枝、君子花、玉枝、水宫仙子、凌波仙子等等，这么多好听的名字，可见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是非常之深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我们中国人、中国古人的荷花情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刚刚一首采莲，也是由姚贝娜所演唱的采莲，把我们带入了一幅采莲曲当中的美妙景象。看到很多好朋友也都来跟我们发来了自己所熟知的那些荷花跟文学作品相关的这些诗句。无事小神仙就说到了，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爱画船摇，向导熏风四五月，也能遮却美人腰，是把荷花的姿态还有荷花的这些美好的地方都描写得特别的好。这样的一首诗句，大家还知道哪些吗？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六月的雨就说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荷花呢也是非常的高雅。12014也是非常喜欢荷花，因为荷花的出淤泥而不染，并且在最炎热的夏日呢，把最好的花朵绽放到我们眼前，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陈志华还说到了，荷花浑身都是宝，这么好的荷花，我们就来今天好好的来了解到它的一下。

其实呢，我说到荷花，我最早的记忆是小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叫做《最喜小儿无赖低头卧剥莲蓬》，其中就是说到了家里的小孩特别可爱，在小溪边呢剥着莲蓬。我觉得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景象，因为我本人就是特别喜欢吃莲蓬。那说到小朋友呢，相信大家也都特别的喜欢花朵，或者是喜欢大自然。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到我们中国古人对于荷花的喜爱，并且也会有教到大家我们古人是怎么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在水塘里面去种植荷花的哦。我们来看看古人的方法对现在是不是还是依然有用呢？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荷花和莲花究竟是一种花吗？很多人会分不清楚，并且还说到了荷花有很多种的名字，就比如说《诗经》当中呢，就把我们的荷花叫做不同的部分呢，都命了不同的名字，而且也说到了荷花有很多的古称，比如说芙蕖、芙蓉，还有水栀、藕花、芙蓉、水云、凌波仙子、水宫仙子等等，都是非常的好听，也是可见我们中国人对于荷花的喜爱。那刚刚说到的这些名字大家还记得吗？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

0: 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3: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3: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 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8: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8: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今天武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话题，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唯美，非常具有我们的中国韵味。琥珀也说到了，叶圣陶写的荷花形象极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就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而白荷花呢，就在这些大圆盘当中。还有很多朋友呢也都来说到了荷花的那些别名，这也是我们今天爱上国风的问题了。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些荷花的别名究竟有哪些呢？其实呢，说到荷花，我觉得如果有一说到哪种花是大家都喜欢的，我觉得可能前三名当中一定会有荷花。其实呢，关于荷花也有很多好喝的饮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品尝过呢？我觉得其中最经典最著名的就要数到藕粉了。而南京有一个地方的藕粉也是非常的著名，还有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今天也会在爱上国风的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来数到。不过呢，首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荷花古人之间的这种情节究竟有多深呢？我们就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来一起欣赏荷花之美了。刚刚听到的呢，是由吴方言所演唱的《采莲曲》。这样的歌曲呢，能够把我们带入好像是江南古镇当中看到朵朵荷花盛开的景象，实在是太美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荷花这么美，那我们的古人究竟为什么这么喜欢荷花呢？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们在袅袅的荷花香当中来听一听古人有关荷花情节的那些事儿了。荷花也叫做莲花，历史非常的久远，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之一了。早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呢，就已经发现了荷花的花粉化石了。而纵观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大到园林，小到日用器具，甚至是服饰菜肴，都可以见到荷花的身影。简单来说呢，就是贯穿了古人的吃穿用度，可见啊，古人对荷花的喜爱可见一斑呢。

方式对于你现在还是不是有用呢？试一试能不能像古人一样体会到在家里欣赏小荷才露尖尖角给予的欣喜，还有接天莲叶无穷碧盛现的这种盛景了，还有留得枯荷听雨声营造出的清韵，荷花从容到败都是可以被我们的古人赏玩的。种植荷花的形式，一个是我们现在人比较熟悉的就是池栽了，像是湖泊当中或者是池塘当中都是可以种植的。那这样的大片大片的荷花配上我们中国的古建筑亭台楼阁，远观起来别具美感。而文振亨也是曾经赞美到，藕花池塘最盛。池栽呢，其实看似大面积的随性的种植，但是其实也是很难的，因为呢一定要切记荷叶满池不见水色，这也和我们中国人中国画当中的留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荷花池也是要注意疏密的变化的。如果大家在夏日去到苏州拙政

是怎么在家里盆栽荷花的呢？大家也可以记一记笔记，看一看它是怎么种的哦。高廉写道：老莲子装入鸡卵壳内，将纸糊好开孔，与母鸡混种子中同服，后除出取开，收起莲子。还说到先以天门冬为末，或羊角毛角穴拌泥安盆底，种莲子在内，勿令水干，则生叶开花如钱大，可爱。这也是我们古人对于种荷花的一种记载，也是很多的经验分析了，也是挺有意思的，竟然要把老莲子装到鸡蛋壳里面，用纸糊起来。说起来是种荷花，感觉好像要种菜一样呢。而到了明清时代，盆栽荷花在苏州的古典园林当中就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了，和盆景一起并列观赏，鲜艳夺目。而盆栽的荷花呢，其实对盆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如果大家呢想要在家里种的话，也要注意了，需要首先做到外形优美，就是要陶盆或者是瓷盆，因为陶盆古朴厚重，而瓷盆呢白净雅致，放在园子里面也是特别的能够显示主人的品味的。而盆栽荷花呢，一般放置在庭院的通风向阳处，大约呢栽上三五朵，小盆的话呢一两朵就可以了。此外还有是瓶栽式和碗栽式，大多呢是放在室内的，细细赏玩起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呢，空间可能不太足够，这样的瓶栽式和碗栽式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而说到荷花呢，荷花虽美，但是花期还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无处安放的荷花情节也就在能工巧匠的手里有了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啊，在服饰、家具、碗碟还有瓶尊等等的器物当中呢，都有荷花纹或者是叫做莲花纹的。今天我们也说到了，荷花和莲花其实指的都是同一种花。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说到了古人这么喜欢荷花，也把荷花放在了各处设计当中，像是服饰啊，还有我们的器具、家中的家具等等，吃穿用度当中都有荷花的体现。那平时呢，如果大家去到博物馆当中，也一定可以发现，像是我们的南京博物院还有六朝博物馆，都有着很多具有莲花或者是荷花纹样的器物，实在是美不胜收呢。而我们的古人为什么这么喜欢荷花，我觉得和它美丽的外表，还有它这么实用，还有它的香气都有关系。同样的，其实我们古人也是特别的注重一件事情，那就是好的寓意和彩头。就比如说啊，从汉代开始呢，随着佛教的传入，当时呢象征着纯洁清净的莲花也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也深受大家的喜欢。到了后来呢，莲和荷它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谐音，和莲花的寓意呢也有广泛的表达祥瑞，比如说莲花、喜鹊还有芦草就寓意着喜得莲科，或者是莲花配上露丝、芦草寓意一路莲科，像莲花配上童子还有鱼呢，就是连年有余，所以呢大家也是非常喜欢。还有呢，佛教的八吉祥当中的宝花、吉祥花也就是莲花，还有八仙当中的何仙姑手持的宝物也就是荷花，也叫做暗八仙，是其中的纹样之一了。而我们中国的器具当中用到荷花纹样最多的应该就是瓷器了，所以大家在欣赏荷花的时候，欣赏瓷器的时候，也都可以来仔细的观察一下它们之间的这样的联系了。其实呢，除了荷花的纹饰，荷花也是可以入药的，而且可以食用，所以呢又是好看又是好吃，可谓是古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必备品之一了。而南京人自古以来也是非常的喜欢荷花，甚至呢会到了限购的程度，究竟是怎么会一回事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2: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3: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2: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3: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2: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3: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4: 请听知否知否。
1: 老南京惦记的不仅是玄武湖荷花的颜值，还有这甜甜的莲叶。就在去年八月底呢，玄武湖就通过线上售卖荷叶莲蓬，第一批限量100组瞬间就秒空了。而关于玄武湖荷叶的故事还多着呢，曾经呀，玄武湖卖叶不卖藕，莫愁湖卖藕不卖叶，听起来好像很离谱啊，这个河上湖上的这些植物难道是归个人所有吗？竟然还可以分着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也是当时的南京人实在是太爱荷花了，以至于要到限购的程度呢。像玄武湖自古以来就是南京的赏荷圣地，曾经首次被载入史册可以追溯到南朝，当时呢就有着并蒂莲出现在玄武湖的记载了。而玄武湖的荷花不仅是风景如画，也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的收入，所以呢古人非常的喜欢它。像是在没有包装袋的古代，荷叶还可以用来包食物不漏汤汁，并且呢能给食物带去清香，实在是太完美了。而很多当中呢也都有记载到用荷叶来包食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有很多的食物都有着这样的使用方法。而到了晚清时期呢，玄武湖的荷叶也遭遇了不少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中就包括了莫愁湖。当时的官府呢从中协调，最终决定呀将水上和水下的专卖权给分开，形成了差异化竞争的局面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当时呢在光绪四年，官府就在玄武湖内立案，就明确规定了凡后湖人民只准卖荷叶，不准卖藕，而沙曼洲、七里洲、莫愁湖等处只准卖藕， 不准卖荷叶，在玄武湖志当中也可以找到相关的史料，当时就说到了后湖民卖叶不准卖哦，有犯者以私论，还是挺严格的呢。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来保障玄武湖荷叶的销路呢？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些经济的原因，因为这个各个湖之间呢会形成一种竞争，所以呢为了他们之间避免竞争呢，就出现了这种卖叶不卖藕、卖藕不卖叶的情况了。如果不按照规定去售卖的话呢，就会有严格的查处，绝不宽待。从中可以看出呢，玄武湖每年拥有四个月的荷叶专卖权，而在光绪27年，清政府再次颁定规定，后湖之荷卖叶不卖藕，莫愁湖之荷卖藕不卖叶。到了民国时期呢，玄武湖的荷叶专卖权更是由四个月延长到了八个月。而这样的规定也难不倒南京的吃货们，因为不能卖藕啊，所以诞生了后湖藕粉，大家吃过吗？其实呀，玄武湖的藕也是非常优秀的，在明代的客座赘语当中就提到了湖藕具如壮夫之臂，就是说啊，这个湖里的藕它像壮汉的手臂一样粗，并且呢干脆而无渣子，江南所出行进居其下，整个江南的藕都不如玄武湖里出来的藕，并且清代的吃货袁枚也认为，南京的莲藕呢，以上元后湖者为最，而江宁莫愁湖所产一家，这么好的莲藕却不能售卖，怎么办呢？当时啊，聪明的玄武湖湖民就想到了采用传统的手工艺，制作出了香飘四溢的后湖藕粉，来弥补禁售湖藕的经济损失。所以呢，玄武湖生产的藕粉也是色泽晶莹透亮，荷香浓郁，已经遍及金陵，在清末的时候呢就深受大家的喜欢。如果有机会呢，大家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后湖藕粉，感受一下我们古人的智慧和这样的令大家争抢的这样的美食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呢？所以呢，随着后湖卖叶不卖藕，莫愁湖卖藕不卖叶的规定下来之后，清末莫愁湖的藕就成了南京藕界的明星产品了。清末的文人呢也都非常喜欢，也都说到了以别处所产者比之，迥不可及，换句话说就是哪儿的藕都不如它。那湖藕怎么吃才最美味呢？古人也有推荐。第一呢是生吃，在盛夏的天气里，泛舟莫愁湖配上生莲藕，要的就是那份新鲜。生藕香脆，莲子甜嫩，入口的瞬间就有了清凉之感了。而第二种吃法呢，就是烧菜，把藕切成薄片，用糖和醋调和烹饪，吃起来酸甜当中还带着鲜味，是最耐人咀嚼的。第三呢，还可以做成莲子羹，比起前两种来，口感是更加的甜嫩，生熟食之，皆可谓别有风味。而正是因为错峰销售荷叶的制度呢，让莫愁湖的荷叶也有了可以售卖的机会。南京人直接锁死了两道美食 CP， 那就是水西门的鸭子配上莫愁湖的莲荷。也就是说呢，水西门的鸭子当时得用莫愁湖的荷叶包，那才是地道的金陵鸭子。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老南京都惦记着这一口清香。莫愁湖公园的新闻发言人也说到了，每年中秋节前后呢，莫愁湖公园会免费的赠送荷叶，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荷花有意思的故事。大家喜欢荷花吗？说到了荷花的各种各样的名字，荷花除了它这些宝贵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之外呢，它的美观程度，还有它的香气，它的食用价值、健康价值，还有这么多的这种文人所爱的品格都体现在荷花当中。也是问到大家啊，荷花有哪些好听的别名呢？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数不过来呢，大家可以再记一记啊。六月的雨就说到了，莲花的别称有芙蕖、芙蓉，还有六月花神、玉环、荷花、金芙蓉、稀客、光仙子、汉淡水枝、水华、藕花等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字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务委员盛贻勤在宁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2: 宁夏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1: 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批闽商在宁夏投资兴业，绘就从书写帮扶到造血共赢新图景；
2: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务委员盛贻勤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请听报道。
1: 慎怡琴先后来到石嘴山市、银川市，深入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优抚机构、产业园等，调研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优抚医院等优抚机构改革发展，满腔热忱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要传承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因地制宜创新双拥活动载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慎怡琴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尊重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扎实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3: 今年宁夏提出重点办好包括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在内的45件民生实事，

0: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重点城市更新攻略全部封顶。银川市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张兆祥，
1: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0: 宁夏还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贺兰县居民田秋丽，
2: 技术那学到了自己身上，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0: 这些民生实事折射出宁夏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温度。上半年全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增长3.2%、0.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6.4%，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6.0%，城乡社区支出增长4.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8%。投资于人既体现在民生保障的温度上，也体现在促进消费市场活力上。今年上半年，宁夏聚焦稳增长、扩内需、促发展，下达促消费专项资金3.6亿元，把财政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徐佳，
3: 我们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财政资金700多亿元，专项支持5大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下达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862.1亿元，同比增长11%，筑牢都实三保底线。
4: 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58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5: 工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银川市工业经济表现亮眼。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目前车间联网生产设备超200台套，产品交付周期从35天压缩至28天。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室主任钟大雷，
6: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1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5: 银川市还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董娜，
7: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啊，进一步的去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水平。
5: 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蓄。工业经济持续发力的同时，项目建设也支撑有力。在银川市金凤区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该项目总投资超1.25亿元，依托新型健康节水型渔业养殖技术，构建养殖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银川市金凤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丁娟，
8: 建成后将补齐城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延伸渔业产业链条，激活城郊农文旅消费。
5: 上半年银川市投资同比增长7.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较快发展，房地产、毗邻住餐等行业回升向好。立足首府定位，勇担首府使命，银川市正以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的首府担当，锚定目标，加速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9: 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商跨越山海。

0: 在宁夏投资兴业。从一纸蓝图到厂房林立，从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他们以爱拼才会赢的劲头，让一个个企业聚敛成市，推动闽宁协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
1: 从闽宁镇向西行驶不到10分钟，一片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福建企业家陈志洲工作的地方。5年间，他将宁夏的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源与福建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有效结合，吸引一批批闽资项目在此落地生根。宁夏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洲
2: 找到了这个园区的定位，一个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它的产业链短，第二类就是以我们算力中心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整个闽宁镇可能未来都不可限量。
1: 产业园筑好了巢，金凤凰纷至沓来。深耕电力电子与数字技术的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应用、绿电优势，构建起研发在闽、制造在宁、辐射西北的产业协同新格局。科华数能宁夏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李媛媛：
3: 科华可以相当于是个链组，那我们可以把我们产品就是这个上下游配套的这些企业，像比如说变压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箱啊，我们的这些线束啊等等，这一些我们是可以在当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产业的效应。
1: 从食品精深加工到智能制造，从数字经济到算力应用，多元产业业态在闽宁产业园生根发芽。如今这里已有53家企业注册落地，33家实体入驻。闽宁产业园的头雁效应正在向全区辐射。在隆德县闽宁产业园里，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将原纸变成坚硬的纸板，承载着西海固的马铃薯、辣椒、鸡蛋等农特优品走向全国。这家扎根隆德10余年的福建企业已从简单的加工制造成长为拥有16项专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宁夏隆德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爱霞：
4: 整个固原市没有这个包装企业，所以希望我们来这里做这个研炼不炼的一个企业。
5: 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年的产值才300多万，现在我一个月的产值就5-600万。
1: 隆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挂职吴鹏正：
6: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推介，甚至是广东啊、浙江等等整个东部沿海的跟我们产业能结合的，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兴业。我想这样子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一个良性的模式。
1: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30年来，闽宁两地共建产业园区12个，福建省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投资，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超5800家，近10万福建人在宁夏扎根发展。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产业协作模式，成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本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及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巡视组将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中央巡视及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十五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开展政治监督， 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建以及落实整改责任等方面的情况，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抓好整改，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本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量高可仿性对位方轮短纤制备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区突破了国内稳定高效的对位方轮产业上下游工程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宁夏泰和方轮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骆瑞银，
7: 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块已经持平了，就是、说是达到了这个同等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纺纱领域里边，现在也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认可。
1: 对位方轮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内生产对位方轮的企业存在原料与生产分离，造成终端产品差异大、稳定性不足。针对行业突出痛点，2023年6月，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开展系统性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发。目前项目成功突破对位方轮原料提纯、长丝制备、短纤加工全链条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全流程工艺自主可控。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8: 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银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并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推动社会保险跨统筹区域、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同时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
0: 近年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外贸产业持续扩容，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今年四月，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运行以来，以务实举措推动通关服务下沉园区，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1: 宁夏华业精细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重点外贸企业，此前受到外贸企业危化品海关查验频次及预约手续限制，企业需提前1周报备预约，且各类通关证书鉴定手续均需往返银川市区办理，耗时耗力。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全面推行即报即检、就地办证、上门服务全新通关模式，彻底打破原有通关时限、地域限制。宁夏华业精细化学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佳玉：
9: 每天预约的话，当天可以查验，查验完的话，我们就正常找车出货，出一个柜子的话，能节省2000块钱左右成本。
8: 服务站运行以来，惠企红利持续释放，截至六月底，累计受理进出口报关单超千票，货值突破10亿元，危化品查验微包鉴定业务量大幅攀升。服务站还为企业上门送政策开展专题培训，精准指导企业规范申报、高效通关，同时持续扩大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试点，稳拓海外市场。银川海关所属兴庆海关副关长赵燕：
10: 我们将推进企业画像建档，加强 AEO 政策服务，帮助更多的企业拿到高级认证这张金名片，享受低查验率和快速通关的便利。
1: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滩阳产业及汉作农业专场活动近日在延池县举办。活动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专家，围绕滩阳饲养、汉作农业、黄花菜加工等重点需求，现场进行科技成果路演。宁夏恒维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建听：
11: 目前呢，就是我们企业存在两个问题，风味的这个品质参差不齐，从养殖到屠宰加工分割没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数字化管控。我们宁夏农林科技院啊，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这个符合我们企业呢目前存在这个困难的这个企业需求。
1: 活动现场还发布滩阳、中药材、黄花菜等领域成果需求23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51项。5家企业分别与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桂杰：
12: 通过一个科技厅组织的一个进院入县，可以使很多成果可以转化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我们那个产业一线真正的需求或真正的痛点或卡点，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8: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自治区医保局待遇保障处3级调研员曹英：
13: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14: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精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甜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中卫市沙坡头区新仁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惠天浩：
15: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入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0: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

0: 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0: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0: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0: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0: 你等等，完了，
1: 谁喝酒了？
0: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2: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0: 解腻来一瓶，
1: 追剧解馋来一瓶，
2: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哎呦，亲情看上师徒也把马扣。上将军，你的枪法高明啊，我秦琼甘心佩服。哎，还是秦将军的枪法高明，我的招数都被您破了。上将军，咱们下马再续吧。二人又下了马，各自戳枪酸马，把鱼踏尾搭在了马鞍桥上。上师徒问秦将军，你意欲何为呢？秦叔宝说，我想啊，身为大将，有马上没部下，这叫啥呀？这叫半边翘，有部下没马上，这叫什么？这叫一脚矬。我还要领教部下的技艺，不知将军可能随同呢？好，咱们就打一打吧。秦琼到黄骠马跟前，从判官头铁骨梁上摘下了这对瓦面金装锏，上师徒也从虎类豹身上把那根13节珠节钢鞭摘下来了。秦琼说，今天呢，咱们双锏会单鞭，就请上将军指教吧。不，还是秦将军指教。刚才我是先手，您一招未发，这回呀，请您先递招吧。即使如此，我就斗胆了。秦琼啪的一上步，双锏从上面就砸下来，上师徒闪身躲开一支箭，当啷，河边挂出了另一支箭。秦琼摇双锏往对方腿下一扫，上师徒啪的一纵身，跳出了圈外，两个人啪啪啪啪打了10几圈了。秦琼把家传36手的翻天锏都使出来了，就是不使绝命招，他随打随走，打到了24圈上，咔嚓，秦琼止步，双锏一并交到了左手，往右肋下一掖，面不改色，他说道，上将军，你破了我这36手翻天锏，真是毫无意义。这时啊，上师徒也止步，说道， 秦将军，您过奖了。不过当初我受过名人真传，也就是了。你我马上部下都已经比过了，可还是分不出高低了呀。这么办吧，你说给我听听，这首绝技叫做人飞，就是陆地行走如飞一般，这首你有吗？什么人飞？怎么飞呀？这个我没有啊。请你留神观看，我可要飞了。秦琼叉腰站好，抬腿往东飞跑，塌下了腰，用膝盖碰着小肚子，跑起来如流星划破长空一般，油的一下子就没影了。上师徒都看呆了，直伸大拇哥，秦琼这手人飞我没有啊，今天算他给我撅了。其实啊，这是秦琼当年抓财办案练就的夜行术，上师徒哪儿下过这种功夫啊。上师徒见秦琼跑远了，心说，嗨，你竟顾飞了，马和枪交给谁呀？想到这儿，忽听南边呜呜呜有马叫的声音，猛一回头啊，坏了啊，哎，站住，那是我的马，我的枪，不许动。南边有两个人已经截下了那两匹马，一个骑到黄骠马上，一个骑到虎类豹上，冲着上师徒就喊了。我说，上师徒啊，你认了吧，你把马队改部队吧，你部下撵吧，告诉你说，我们是大魔国的，您这马和枪啊甭要了。哒哒哒哒哒哒，哇哇，二人打马就离去了。啊，上师徒气得直瞪眼睛，心想，我上当了。好你个秦琼，你拿话捧我，啊，跟我讲交情，套近乎，把我带远了。感情，那边松林里藏着人呢。你呀，满嘴说的是仁义道德，满肚子坏主意呀。我算认得你了，马丢了，没办法。改不撵吧，再说虎牢关上的兵将不知两边主帅跑西边干什么去了，纷纷议论。过了好大的功夫，就见秦琼飞快地跑来了。快看，这不是西魏的元帅秦琼吗？他怎么跑出来了？枪跟马哪去了？对呀，总兵也怎么没有回来呀？忽然又见西边过来两匹马腾翻了，上边两个人拨转马头奔西魏大营跑去了。诸位看见了没有啊，咱们将军的虎类豹让人家骑跑了。又过了好大一功夫， 上师徒啊，肉肉肉也跑回来了。快瞧，咱们将军也回来了。上师徒跑到西魏大营门前呢，高声喊话，对面的西魏人等听真，我是虎牢关总兵上师徒，但要秦琼出来答话，他要不出来就是匹夫之辈。有人禀报了秦琼，秦琼说成了。啊哈，他快步走到了上师徒面前，双手抱拳，上将军，一时对不住了，我这行礼了。秦琼，你嘴上净说好的啊，你呀不够英雄，乃是一个不义的小人。啊，我怎么不够英雄了？怎么又是小人了呢？你说给我听听。谁不知道我叫四宝将，我这虎泪豹和细水提炉枪乃是稀世之珍呐、啊！你要是凭借武艺将我战败，夺去宝马宝枪，我没得说。你用好话哄我，暗中使计盗马，就这么行为，你是一个无耻的匹夫。秦琼一听说，啊哈，要是听我说说盗马和盗枪的缘故，你就得双举大拇指，称赞我是英雄。你且讲来，我问你，昨天你把我国大将军程咬金捉去，是杀了还是劫往扬州了呢？你要说实话，君子不夺人之买，我秦琼不是为要你的这匹马，那你为什么就为救我们贾家楼结拜的程四弟，你要把他杀了或劫走了，我当时就宰了你这宝马，在营前摆上了大锅，烧开了水，汤马肉就酒吃，要是程咬金还在，咱们可以走马换将，你将他连同他的马和斧子都摆在这儿，我将你的马和枪也摆出来，当面对话，成不成？上师徒一听这话呀，还真是暗伸大拇指。贾家楼这帮结义兄弟果然轻财仗义。他说道，秦将军呐、啊、这程咬金为回山东，伺候他娘养病，连皇上都让给李密了。你想，这样的大孝子，我能杀他吗？秦琼一听，心说：他娘啊，躲咱在山东得病啊，不就在瓦岗山上吗？想乐又不敢乐，脸还得绷着点。哎呀，久闻上将军是个大孝子，不怕您过意，论起来孝道，您比我这程四弟还差得很远很远啊。是啊，上谋甘心佩服。上将军，这走马换将怎么样啊？行了，咱们换吧。 上师徒来到了吊桥前。

0: 城上喊：“来人呐，把罪犯程咬金连他的马匹和斧子速速带到城外，走马换将。”“嘿，是嘞。”命令传下去了，有人到牢房去提程咬金呢。再说程咬金正在牢里喝酒吃菜呢，给看牢的聊大天呢。昨天聊的是探地穴，今天呢聊当年6月24日小孤山长叶林劫黄冈呢。说到黄冈就要劫到手了，牢头李二在外边喊：“将军有令提程咬金。”程咬金听了一激了：“哎呀，打官司他是行家呀，别看在牢房里镣铐加身，这叫保险镣，多攒五花大绑往出一提，嘿，就要挨宰了，这叫出大财。”他想啊，上师徒猛然提我，是不是要宰我呀？他哇的一声就放声痛哭啊。看牢的问程爷呀：“你哭什么呀？这是大财，这下子我娘趴在炕上没人管喽。”“你别哭啊，别哭，不是大财，你哭什么呀？是这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啊？我能不哭吗？”“嗨，李二把走马换将的事儿对程咬金一说，哎呦，我以为我要掉脑子了呢。”程咬金心里踏实了：“嗨，也算我秦二哥这朋友地道，拿我换牲口了啊！”哈哈，各位，咱们有缘再遇了。你们把手铐给我撤了吧。李二说：“别忙啊，您再待一会儿，到了阵前呢，自然会撤的。”有人压着程咬金，有人拉着他那匹搬爆铁花溜。德胜沟上挂着八卦开山斧，鞍颤秋脚一点不缺呀。出了城门了，过了吊桥，程咬金一瞧啊，秦琼和众兄弟都在对面，还有人拉着上师徒的马，上面挂着枪。上师徒说：“秦将军，您看程咬金到了，来呀，把手铐撤掉。”有人拿钥匙开锁头，撤掉手铐。程咬金喊：“嘿，秦二哥，各位兄弟们。”秦琼问：“四弟，你受委屈没有？”“
1: 没有，我这正吃大白座呢。”
0: 秦琼命人把虎类棒和细水提壶枪送还了上师徒，说：“上将军，咱们再会了。”程咬金回到营里，跟弟兄们一聊啊，冤上师徒的事儿，大伙这个乐呀。徐茂公说：“走马换将，程四弟回来了，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啊？” 秦琼眼珠一转，计上心头，说明天呢，要怎么办。大伙都说此计甚好，各去准备。第二天，天将正午，秦琼还是单人独骑来到了虎牢关吊桥前呢。他要二次会见尚师徒，说昨日言犹未尽，尚师徒闻报，上马出了北门，过了吊桥，二人呢又见面了，彼此在马上抱拳施礼。秦琼说：“尚将军，得说咱们二位有缘，我二次造访，还有话要说呢。”尚师徒说：“秦将军啊，虽说昨日你用计到了我的牵马，可我还真佩服你们弟兄的义气。将军过奖了，咱们还是往西找个地方谈谈吧。”尚师徒心说：“八成你西边又埋伏了吧？”急忙说道：“慢着，今天咱们不往西去，往东吧。您是英雄，就跟我往东走。”秦琼说：“哈哈，将军不必疑心，往东就往东，走吧。”二人吹马往东，走了六七里地呀，到了一片蛮荒的野地，中间有一条大道，因为虎牢关正在打仗，道上没有行人。秦琼说：“尚将军，咱们就在这下马一叙吧。”尚师徒说：“且慢，待我观看。”他骑着马兜了一圈圈，这里一片空旷，没有能藏住人的地方。附近呢，有几棵小松树，围着几个坟头。
2: 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0: 向上。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上回，秦琼听上师徒说，至死不能弃城投降。秦琼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要说单将军忠于大隋朝，可敬啊，可敬。昨天你我马上部下未分出高低来，今天我请将军舞一趟鞭，我再练几手绝剑，彼此互相再看看究竟谁的武艺高强。好了，既如此，我就走一趟吧。他站起身来，从马上摘下了单鞭，到大道上一亮相，举起了右手鞭，伸左手2-3指，往前一指，金鸡独立呀、啊！这招叫恨福来迟。跟着单鞭一扫，一转身来了个跨步登山，啪啪啪啪，走了几趟，站住说道：“秦将军，您看我这鞭怎么样啊？”“哎呀，果然受过名人传授啊！今天就照着您这鞭的招数，咱们二位再走一趟。”我还是一招不发，倒看我这双锏破得了你的鞭不？上师徒是个好学之人啊，就说：“那好吧。”秦琼从马上摘下了双锏，啪啪啪啪，两个人又打上了。打来打去呀、啊，秦琼往圈外一跳，有意一点一点的往北诱他。上师徒是越打越得意，就把部下的尺寸呢、啊、给忘了，离这两匹马可又远了。打了一阵子，上师徒说：“秦将军，你这双锏把我这烫鞭的招数全给破了，真不愧是双锏大将啊。”“上将军，您过奖了，咱们二位部下就算打了个平平而已。秦将军，你我马上部下尚可匹敌，唯独啊，你这人非我比不了啊。我还真爱这个人非。你爱这个人非呀、啊、其实这不叫人非。绿林豪杰称为夜行素。想当初我抓差办案呢、啊、学会了这门功夫。这是怎么个劲儿啊？我把这劲儿告诉你，你练个各月7成的，也能照我这跑得这么快。

0: 那好啊，
1: 请秦将军把这门功夫交给我呗。你先走上一回，我再看看。好嘞，你来观看。秦琼把双锏一并合在了左手，往右肋一掖，面朝西塌下腰，嗖嗖嗖嗖，嘿，就跑没影了。上师徒一看，哎呀，跑得真跟箭头似的啊，也太快了。这不是一天半天的功夫啊，他突然想起上回丢马来了，哎呀，不自觉的一回头，就听南边呜的一声马叫，哇，有两个人又在拉虎擂豹，他赶紧喊，放下，你快点把马匹给我放下，那是我的马。来的两个人啊，不是别人，正是西魏军探马总头神偷赛白猿侯春侯君仪呀，还有地理飞星上智上徽仲，这二位卷起了鱼踏尾，解下了虎力豹和黄骠马，翻身上马，冲这边喊，上师徒，跟昨天一样啊，你还是部下慢慢走着吧，这马你甭骑了。上师徒心里纳闷啊，哎呀，刚才我都查看了，寺外没人呐，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往松林里注目观瞧。哦，明白了，有俩坟头开了花。原来呀，坟头是假的，下边刨了个坑，上头呢支个木架子，蒙上布，再培上土，留着窟窿孔，透气和流啊。侯君集上回中一边一个，藏好了，往外偷着看呢、啊。看见秦琼把上师徒诱远了，这才破土而出。上师徒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把马给盗走了，干生气，哎呀，好你个秦琼，没有办法，心说呀，这事儿还得怨我自己，谁让我轻信秦琼了，粗心大意呢？常言说呀，聪明人上当就一回，上师徒怎么二回还上当呢？这还得说秦琼高明，他看准了上师徒有儒将之风，哪懂得插圈弄套这些个事儿啊。这回呀，东边西边各安置了两个假坟头，西边还是丁天寿盛宴师，东边呢加上了侯君集上徽宗二位。就你上师徒啊，无论是点名往东还是往西，都出不了我的圈套。现在秦琼运用的夜行术跑回了大营啊，虎牢关上的兵将一瞧，哟，这秦琼 可又回来了。嗨，不一会儿的功夫，侯尚二位骑着马也过来了。哎呦，玩完了，诸位看见没有啊？总兵爷的马又让对过裸过去了。过了好大的功夫啊，上师徒部下走回来了。他到了西魏大营前，就见头里头一陪兵丁手执弓箭，侠弩正比划呢。他要喊内干喊，心说上回喊出秦琼来，拿程咬金换了我的马和枪，这回呀，拿什么换呢？能拿虎牢关换吗？哎，没东西可换呢，这可怎么办？上师徒忍气吞声，回到了虎牢关内，把二次丢宝的事儿一说，手下将官也都替他发愁啊。到了总兵府，他卸了宝盔宝铠，换上便服，坐那一边喝着茶，一边生着闷气呀，心说这回倒好，我这四宝将成了二宝将了。喝着喝着可就睡着了，这一觉啊，睡到了定更点，醒了接茬还是生闷气。他叫人摆上了酒来，一通熬喝呀。就在这时候，有兵丁进来禀报：启禀总兵老爷，红泥关新闻里将军来了，急速有请。这刚说有请，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有兵丁陪着走进来了。他上前施礼：上将军，我这给您行礼了。上师徒用手相餐：哎呀，新将军不必多礼，快快请坐，快快请坐。二人坐下叙话，新闻里说：西魏大军兵伐武关，您是头一关啊，我是第二关。头关不守，二关难保啊。这就叫存亡齿寒。故此我来打听一下，这里仗打得怎么样了？如果打得不太好，我可以带人前来相助。上师徒啊，让人续上了杯筷说：来吧，过来，咱们哥俩呀慢慢喝着，我给你慢慢说着。新闻里说：我还正想喝酒呢，也有点饿了，我看你怎么有气无力呀，颜色也不太好，说话拉着沉重的语音，出什么事儿了吗？来呀，大斗四后。古时候啊，喝酒的斗也是米斗的形状，一斗能盛四两。上师徒给酒斟上了，请将军先饮酒吃菜，沉住了气。有什么话呀？

喝完了，咱俩再说。酒过了三巡，菜过了五味，新闻里又问起打仗的事儿。上师徒是嗨声叹气呀、啊。别说了，讲长莫短，这么一说，新将军呐、啊，这我可知道了。当初咱们四路人马困大漠国的时候，头一仗，我千条二将，他们打不过我呀。第二天出阵，他们以秦琼打于香耳，马后藏着两个傻子，哼，用石头子儿打我的马，马一撂蹶子，把我折下来了。这傻子来了个马后炮，他们这坏骨头我尝过，将军呐、啊，不必发愁，明天亮队一战，我要一马当先，扎他个落花流水，出出这口恶气。哎，那好吧，我给新将军助阵，就瞧您的大枪一战了。好了，两个人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就听见远方棒棒当当，天就二更鼓了。忽然有人进来禀报：“总兵爷，您的虎类豹拱着北门的门缝呢。”“什么？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呢，得返回头来再说席位营里的程咬金。”这天，程咬金在自己住的帐篷里吃得挺饱，喝的是醉醺醺的。天气又炎热，夜里翻来覆去，他可就睡不着了。心说呀，这可不成，我得到外头啊过过风去，凉快凉快。他光着大膀子就出了帐篷了，溜达来溜达去，

0: 意呢。
1: 程咬金说：“哎，喝大发了，帐篷里呀闷热，我出来遛个弯儿，这头边料上齐了，睡一会儿去吧。”头边料是上齐了，我们两个人顶班，一个上半旬，一个下半旬，今天可不能睡觉了。秦元帅有话，刚得来这虎类豹，怕他溜江跑了，得精心看着呢。让我看看这虎类豹。马夫头把这虎类豹放在了一个单棚里拴着，怕在大棚里别的马欺生，惹他犯性。程咬金就走进了一瞧，哎呦，这匹宝马，马头真像虎头啊，遍体金黄金黄的，上边一道道黑纹，就跟笔描的那么整齐呀。鞍颤秋角都还没卸，那只细水提炉宝枪也还挂在德胜钩上。他冲着马夫头说：“哎，我说伙计，这匹马给我牵出来，你要干嘛呀？这匹马换过我的命，今天热得邪性，我要骑上它兜兜风去。你骑这马万一出了错，秦元帅不找您吗？可饶不了我们呐。”“没那个事儿，快给我牵出来吧。”他是先锋官呐，又是卸了任的皇上，马夫头对他没有什么办法，就给狐狸豹解下来了。程咬金是认登班安上了马，说道：“我先遛个弯儿吧。”这马，呵，哒哒哒哒哒，兜着风一走，老程光着大膀子骑在马上，身上透着舒服，出来西营门往南呐，到了外营的西南犄角上。往东走，这马走着走着，借着月光，他瞧见了虎牢关了。别瞧他不会说话呀，他心里蛮明白，今天我家主人上了当，又让人家给冤了。见到了虎牢关呐，他想主人了，猛然间一声吼叫，如同虎啸一般。程咬金在马背上吓

0: 总兵大人得知您的虎类豹回来了，正在拱门缝呢。赏识徒不听则可以听，当时是一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由银川市金凤区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就滑下？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我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为您请出回响和路遥非常优秀的一对年轻相声演员带来的新八扇屏。既然是提到了新，那这二位在作品当中一定是下了功夫。哎，接下来咱们就听听到底新在哪里。
16: 您看，今天是我们
11: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他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6: 顶我干嘛呀？
11: 啊，对对对对，你
16: 你
11: 干嘛
16: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6: 不是，
11: 哎啊，
16: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6: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6: 不是
11: 单口相声，
16: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1: 啊、对对，
16: 我跟
11: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6: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
11: 金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6: 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6: 你什么意思你？
1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6: 是啊，
11: 对不对？
16: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1: 哎，对，凭什么呀？
16: 这怎么叫
11: 凭什么？
16: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啊？
11: 哦，编导安排的。
16: 对呀、啊，
11: 那我谢谢编导啊。
16: 对，
1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6: 您这是祝福的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6: 对呀、啊，
1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6: 我学15年了。
1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6: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6: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
11: 你非要逗是吗？
16: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嘛。
11: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6: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1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6: 来，
11: 你来。
16: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1: 道。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哥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6: 你还小点儿吧你？不是，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着。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6: 就是
11: 你撒什么泼呀？
16: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1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6: 对呀、啊，
11: 吃功夫的，知道吗？
16: 是啊。
11: 八扇屏，你懂吗？
16: 对，说，
11: 我给大家讲一讲。
16: 好，您讲吧。嗯，
11: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6: 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1: 对。
16: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1: 对，
16: 是吧？
11: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6: 是
1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6: 对，
11: 其实可不止
16: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1: 对，
16: 嗯。
1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6: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6: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6: 没搅和，你逗哏，你
1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6: 啊，
11: 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
16: 啊，
11: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6: 对，
1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6: 知道啊。
11: 不知道我告诉你，
16: 我说我知道。
1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6: 对呀、啊。
1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6: 你说的是人话吗？
11: 就是这贯口啊，
16: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6: 啊，

0: 这就是灌汤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灌口。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灌口。哎，
0: 对对，我来了，我好好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不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行行行，我学业金劲儿尺寸。好啊。哎呀，
0: 搭句话，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
0: 啊，
1: 这八扇屏里边那个，
0: 行行行，好，你什么人啊？对，
1: 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您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0: 不是，你叫拆了，
1: 就是身段，
0: 我都拆解完了，
1: 就是连说带身的，
0: 哎，就漂亮，
1: 行行行，
0: 那开始吗？
1: 可以，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句话啊！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
1: 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你干嘛这不会啊？
1: 你成心是怎么着？
0: 这法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法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义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今天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行，早说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
1: 莽撞人吧。
0: 好。
1: 对对对，我就说这。
0: 你要说这。
1: 我说这个啊啊，
0: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 莽撞人，对，嘿，莽撞人是你也配，没喷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嗯，
1: 那我心里也痛快。来吧，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啊。
0: 在
1: 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
0: 自玄德，家住哪来着？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这叫。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 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涿州范阳郡，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身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
0: 这刘烨师就是莽撞人，你这是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傅刘洪怡知道吗？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那儿干嘛呀？
0: 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明白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么？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点。
1: 哎，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这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1: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亡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还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身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画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是回响和路遥合说的新八扇屏。不管是八扇屏还是新八扇屏，应该说都算是文哏相声。下面这个相声小段也跟文有关，这是魏文亮先生带来的拽文。哎，说的是什么事儿呢？下面的时间咱们赶紧请出魏文亮先生。
3: 就说我们这个老家的事儿。我们老家其中有这么两户人家，一个姓李，一个姓王。这官称呢，姓李呢叫李四爷，姓王呢王四爷。这两家啊基本都一样啊，李四奶奶王四奶奶跟前都有一儿子。李四爷家里的儿子呢不好上学，太贪玩，反应慢。王四奶奶家里的孩子呢好读书， 好学习，脑筋聪明，两家家里头都有一头小毛驴儿，这个两家关系还不错。这一天呢，李四爷到王四爷家里串门，叭叭叭一敲门，王四爷在家吗？王四爷，这一叫门呢，就听里边有个孩子搭茬，就是王四爷家里的少爷。外面何人几乎？这李四爷一听，这小子一说话就拽文，甭几乎了，是我。小子开开门一看，原来是伯父老大人，一向可好？不知伯父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这李四爷听，你看这孩子啊，多有礼貌，真爱呀、啊！
4: 成成，别客气了。你爸爸呢？
3: 上青云寺找老和尚捉棋去了。天早则返，天晚与老和尚同榻而眠。你爸没在家，晚了还就不回来了，跟老和尚一块睡觉了。
4: 成成成，我上院里去吧。
3: 到院一看，哎呀，这小毛驴太漂亮了，那个小毛跟那小段子似的。没，这小毛驴真好。哎呀，小小毛团和老伯父大人挂齿，跟这孩子真有出息。到屋里一看，桌子上摆着书，三国呀，水火列国呀。哎呀，这么多书你怎么不看呢？哎呀，此乃家父所用，小侄儿不敢偷阅。哦，你父亲你连看都不看。
4: 成成，你这几句话我全记住了。我呀，回家我教你那哥哥，我让你哥哥也拽文，我也高兴高兴。赶紧就走了，来到自己家。哎，我老婆子，老婆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赶紧上炕，上炕睡觉，大被我给你盖上，别动啊，不让你动，你千万别动。把那儿子叫过来了，哎，小子，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几句话，学会了，我天天给你买糖葫芦吃，啊。要学不会可不行。哼，其实我脑子也不笨，你一教我就会买糖葫芦。走，记住了啊，一会儿我出去，你把大门关好喽。如果有人上咱家串门来，你可先别开门，你先问外面何人几户。
3: 什么叫几户？
4: 我是辣椒户。
3: 什么辣椒户干嘛？几户就叫门，你甭管，你就记住了，外面何人几户。
4: 这我记得住，外面何人几户。
3: 等你开个门，你一看这人呢跟我岁数差不多呀，差不多你就抱拳，你就说，原来是伯父老大人，一向可好，不知伯父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4: 哼，这我也记得住，有失远迎，当面恕罪，这有什么了，我记住，你放心吧。
3: 还有呢，人家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得告诉他上青云寺找老和尚捉棋去了。天早则返，天晚与老和尚同榻而眠。记得住吧？
4: 记得住，这有什么了？我记得住。
3: 人到院里夸奖咱那小毛驴啊，你就跟人家说啊，小小毛团何足伯父老大人挂齿。
4: 嘿，这词儿我也记得住。
3: 到屋里一看那书啊，摆着书。问你，你怎么不看呢？你说此乃家父所用，小侄儿不敢偷阅，记得住吧？
4: 这话我都记得住了，你放心，我吃糖葫芦，
3: 说对着再买。我走了。他走了，把门就关好了。这小子呢，就坐在院里等着。
4: 哼，糖葫芦，哼，一会儿就吃糖葫芦。哼，这还没来串门呢，怎么还不来串门呢？
3: 一会儿还真来了串门的了。谁呢？王四奶奶来了，女人找女人嘛，来串门来了。啪啪啪一敲门，四奶奶，三奶奶，三嫂子，在家了吗？
4: 这小子一听，外面何人几乎。
3: 这四奶奶听，这傻小子啊，还他妈拽门了，甭几乎了，是我，快开门。
4: 把门开开了，他一看， 原来是伯父老大人驾到，一向可好？不知伯父老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5: 嘿，这饺子，啊，说话不对头，连眼神也不吃劲呢，连过母都分不开呀。啊，我们是他妈富的人家，伯父干嘛呀？甭管了，你妈呢？
4: 上青云寺找老和尚捉棋去了。天早则返，天晚与老和尚同榻而眠。
5: 四奶听啊，你妈要跟老和尚牵扯什么事儿？这都是，嘿，真是。你爸爸呢？
4: 小小毛团和老伯父老大人挂齿，
5: 什么乱七八糟的？到屋里一看，他母亲在炕上躺着呢，这不是你爸吗？
4: 此乃家父所用，侄儿不敢偷越。
5: 什么乱七八糟？
2: 一起收听过了魏文亮先生这个单口小段拽文，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一年报时。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台风红霞逼近，国家防总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积极部署应对。4岁男童吃东西卡喉，列车长紧急施救，暖心一瞬，看危急时刻大家如何伸出援手，展现担当。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全天大事今晚关注，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最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1: 民以食为天，粮食生产关乎国运民生。今年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2: 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一户一策，制定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截止到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1: 上半年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也取得新进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乡村休闲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此外，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1: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东部外贸蓬勃增长的同时，西部对外开放通道持续畅通。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水陆物

0: 由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9.7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 3.9%。 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长江黄金水道运行平稳有序。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 12.6%。 其中15项特高压工程和37座抽水蓄能电站加快建设，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 15.5 亿千瓦。
1: 来看时政消息。
0: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24号在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王晓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对话，持续深化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儿童色情犯罪、反洗钱、追逃等领域务实合作，努力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北京时间今天7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5次飞行。这5颗卫星分属不同客户，尺寸、重量、接口各不相同。利剑一号是如何同时满足这么多需求的呢？
2: 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也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它已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此次任务有一个特殊挑战，5颗卫星功能各不相同，每颗卫星的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要在一次发射中同时满足所有差异化的需求，这样的难度在拼车发射中并不多见。
3: 惰性分离时，既要保证进场不碰撞，又要保证原厂的足够安全距离。我们团队专门设计了专用的卫星支架，配合模块化的星舰电接口，实现卫星在整流罩内的合理布局。
2: 解决了怎么排列，还要解决怎么分离。5颗卫星在太空中要按顺序逐一弹出，每颗卫星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4: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持续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1: 跟随利剑一号进入太空的卫星当中，有两颗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三体计算星座创新生态的一员，他们的能力指向同一个方向，就是把人工智能从地面搬到太空。
0: 极天星 A04 星是今天成功发射的一颗卫星，也叫云间木犀号。这是一颗以人工智能为基本属性的卫星，运行靠 AI 驱动。这颗卫星主要搭载红外传感器，用于磷火等地面异常监测。它搭载了具身智能模型，能自己管理自己。不管是卫星自身健康状态的监测，还是单星甚至多星星上任务的自主规划与执行，都能通过该模型在轨自主完成。
5: 传统的我们的卫星的控制和运行啊，任务的调度全都要靠人在地面编号指令，然后通过地面站发给卫星，卫星来执行一系列的工作，人只需要向模型提出需求。
6: 就传统卫星制造，就是你卫星在地面制造完以后啊，所有东西都固化好。那我们这个模型不是在卫星在地面的时候就把它放上去的，我们是从地面把模型上注到天上去的。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把地面的模型，今天训好的模型，明天就送到太空去了。
0: 此外，这颗卫星的部分结构也是由 AI 模型生成的，并使用 3D 打印一体制造，比传统设计组件更少，整体更加轻量化。同样搭载 AI 大模型的还有另外一颗卫星，西光2号03星， 它也叫星火传明气象卫星，它搭载了三个 AI 模型，卫星在星上直接产出预报结果，只下传轻量化的结论，从观测到预警实现分钟级响应。未来台风路径预判、城市内涝预警、电网防灾调度都可能因为星上 AI 预报而变得更准更快。传统气象卫星预报天气的流程是卫星在天上记录下数据后，经过90分钟时间传回地面，地面再经过解析修正最终发布，时效性相对较低，数据更新较慢，一旦遇到短时暴雨、大风这样的突发天气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5: 短临的气象预报对于数据的需求是60分钟以内才能做短临，等你发布气象预报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已经过时了，这个数据。所以我们把人工智能模型、气象的模型啊给传放到了卫星上，然后呢让短临的气象预报直接在卫星上产生。
0: 据了解，云间木犀号、星火传明号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瑞表示，7月24号，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渔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7: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8: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25号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记者今天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为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今天上午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汕尾市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福建海事局研判，台风将对福建南部水域，尤其是漳州、厦门水上交通带来影响。今天16时，福建海事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疏散，厦门、漳州两地沿海航线陆续停航。此外，福建海事部门已对台湾海峡航路南北口实施双向交通管制，持续引导海峡内船舶向北疏散避风。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台风3级防御响应。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7月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全部停运。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具体停运车次信息。
9: 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的影响，在我们的广东东部和这个东北部的山区以及福建东部呢，会出现较为明显的强降水。那么由于这个降水和地形的一个叠加效应，它的致灾风险还是非常高的。那么从风险的提示上来看呢，这次过程整体的累积雨量会比较的大，单点强度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强降水在山区所造成的这种地质灾害的影响。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整个沿海地区呢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大风过程，所以要特别提醒在南海北部的航海的这个船舶和海上石油平台提前做好防风撤离的准备。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增多，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这是重庆市气象台自22号起连续发布的第三个高温红色预警。监测显示，自7月21号以来，重庆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其中大渡口、沙坪坝等12个区县的最高气温连续3天超过40摄氏度。根据预报，今天中午1点到晚上9点，重庆两江新区、渝中、沙坪坝等21个区县的日最高气温上升至40到42摄氏度。入夏以来，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医院已收治3例热射病患者。医生告诉记者，这3例热射病患者都伴有基础疾病，且发病时均长时间处于没有空调的室内环境。送医时，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多器官功能损伤。医生提醒，一旦怀疑发生热射病，应第一时间脱离高温环境，采取正确的降温措施，并尽快送医。
10: 需要紧急抢救，首先是脱离高温环境，即使是初期症状如出现头痛、头晕等，也应当立即到阴凉通风处安静休息，同时要迅速降温，如用冷水浸泡或者冰敷，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但不要给抽搐的患者喂水，避免误吸甚至窒息。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4摄氏度，四川中东部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在四川南充，面对持续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地根据丘陵山区特有的地形，因地制宜，采取梯级蓄水、渠系改造等措施，提升丘陵山区农田的抗旱能力。
11: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真的是靠天吃饭。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发到田里。
0: 吴平原告诉记者，田间的顺利灌溉得益于罗家镇近年来探索的一套阶梯式蓄水保灌办法。这里地处高山深丘，过去雨季留不住水，旱季又缺水可用，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梯级供水体系，让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来看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14: 当地时间2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外长及上合组织秘书长、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等出席。王毅提出4点建议：一是认准上海精神定盘星；二是筑牢和平稳定防火墙；三是激发共赢发展推动力；四是开创全球治理示范区。 各方充分肯定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高度评价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的发展成就，一致认为面对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应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进一步弘扬上海精神，增进彼此战略互信，更多发出上合声音。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声明，并签署了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筹备工作相关决议。
1: 今天，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举办。
14: 活动分享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构建群防群护、应保尽保的大保护格局。宣讲人分别从全民守护古城、古建修缮保护、文物科普推广、非遗民俗活化、传统村落保护等维度，分享扎根基层一线、深耕文脉保护的故事与经验。与会嘉宾认为，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重要课题，要以文化遗产保护更好守护城市乡村发展的历史根脉和人文温度，丰富群众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高水平的城市文明。
1: 近日，在福建厦门、上海杨浦等地，面对陌生人突发意外的紧急情况，大家纷纷伸出援手，果断施救，在危急时刻展现担当。
15: 好了，快坐下吧。
16: 前几天，在从西宁开往西安北的动2698次列车上，一名4岁的小男孩在吃东西时喉咙被卡，危急时刻，列车长白超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后，立即对孩子实施海姆立克急救。
17: 我赶到现场以后，发现这个小孩已经说不出来话，我就立刻把小孩抱起来，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救治。
16: 约30秒的施救过后，孩子顺利咳出异物，当场哭出声，呼吸也恢复正常。
18: 你跟妈妈说脖子这还卡着没？
19: 卡了。
16: 铁路部门提醒，暑期带孩子乘车出行，在晃动的车厢中尽量避免进食坚果或带盒类食物，如遇突发紧急状况，可第一时间向列车工作人员求助。前段时间，一名男子在福建厦门白城沙滩海域溺水失去意识，在附近游玩的中学生陈锦威、陈泽宇听到周围群众呼救后，在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立刻下水将溺水男子拖到岸边。陈锦威当即跪地对男子实施心肺复苏，
20: 拉上来也没来得及多想，马上给他进行心肺复苏的抢救嘛，因为当时有学过一点这种急救知识，然后这个时候有派上用场。
16: 就在陈锦威施救时，正在附近的护士戴秋玲也立刻上前接手进行专业急救，随后男子出现呛咳反应，逐渐恢复意识，目前已无大碍。事后三人的救人行为被确认为见义勇为。近日，上海市杨浦区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内涝，一辆黑色小汽车在半米多深的积水中熄火，无法动弹。随着水位越来越高，危急关头，在附近躲雨的外卖骑手冲到车前，用时10多分钟，合力将车辆推向了地势较高的地方。
21: 当时还没多想啊，我看他就是不动了嘛，也就一直坐在车里打着双闪嘛。
22: 我第一的想法就是说，把人给推上去，把车给推上去。他给我们说了道谢的话，但是当时我们只想着人安全就行了，其他也没想到，然后我们就走了嘛。
16: 这暖心的一幕正好被路过的群众拍了下来，并发到社交媒体平台上，引发大量网友点赞。外卖公司向参与救援的骑手授予先锋骑手荣誉称号和奖金，并表示因参与救援产生的超时订单会被剔除，由于暴雨、内涝等导致的超时也将为骑手自动免责。
1: 自暑运启动以来，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车站内客流密集。在江苏的南京南站，连续出现多起儿童走丢的情况。前两天，一名与家人走散的5岁男孩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被及时平安找回。
16: 7月20号中午11:20左右，南京南站候车区内，一名5岁左右的男童独自在人群中穿行，神情焦急。发现这一情况的热心旅客立即上前询问，并第一时间找到现场的铁路工作人员。
23: 别哭，别哭，往找妈妈去了。别哭啊！
24: 妈妈马上来了啊！
23: 你叫什么名字啊？
24: 你叫什么名字啊？
23: 啊？ 不是，妈妈马上来了。
0: 接到求助后，工作人员一边耐心安抚哭泣的孩子，一边通过对讲机呼叫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

0: 暑期出行，家长可以提前在孩子口袋里放置一张写有联系方式的卡片，并教育孩子有困难应向附近的工作人员或民警求助。
1: 七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在天津对十家航空公司以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了联合约谈。
2: 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开展了专项公益调查。调查显示，近七成旅客并不能够完整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近三成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亦陷入维权困境。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在约谈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约谈现场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当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损害其他公司参与公平竞争的权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称，欧盟相关举措对跨大西洋贸易稳定性构成风险。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纽约外汇市场23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3.99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1月以来将近40年来的新低。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推动国际油价上涨，加剧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投资者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元走强，日元进一步承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4: 99.81千周，78.56千赫。
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6: 这场是相声，
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8: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相声，相说，相说，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

0: 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一段单口作品，请出常连安先生说一段山中奇兽，咱们来共同欣赏。
1: 我说一个人的笑话，我们这后边这个节目是很多，把您逗一乐呢赶紧下去。这个单笑话也是逗乐，您看这逗乐啊，对您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您要这么一乐呢，是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身体强壮，食归大肠，水归膀胱，百病不生，是由瘦转胖。就这一乐，怎么清气上升啊？哪位同志要乐都是羊头。来，您考察去吧。哎，豆根儿，甭说您听相声，偶尔您走到大街碰点什么事，或者是您家庭有点可乐的事儿，哪位乐都是羊头。哎，不错，好，他清气上升，往上去，低头没有低头的，低头他就乐不出来了。有那么乐的吗？哎，不错，好。这有乐也憋回去了。各位同志，哪位同志都好奇乐，这个乐呢爽快舒服，乐完了啊，与您身体是有帮助的。要不怎么说笑一笑少一少呢，愁一愁拨了头。这个乐最好吗？一见这位，您今年有没有50岁？嗨，50没有了，64了。你这都64了，他长得像50岁似的。因为什么呀？这位好乐，什么事儿都抱乐观，最好，发愁不好。愁一愁，白了头嘛。您听那个文昭关伍子胥，7天7宿过不去昭关，头发白了，他怕发愁，就乐。甭攒白头发，您走大街晃晃，您看30多岁白头发，那怎么意思？那您甭问，他不常听相声。对，这个这笑啊是最好。今天我说这个故事呢，山中奇兽，这还是个真事儿，这还是个老段子。因为什么老段子？我姐7、8岁我就知道这个笑话。我8岁那年呢，我奶奶给我说过这笑话，我这记着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市海儿，石头县。石头县怎么讲呢？大概呀，我这么琢磨着呀，我们这地方出石头，因为围着我们这个村儿啊，竟是山。竟是好几个好石头，还不是坏石头。我们这村人口还不多，几10户人家。在我们斜对过有个豆腐房，姓刘，老公俩呀60多岁开个豆腐房，买卖还不错，可是自个儿推磨，自个儿劳动。后来呢，日积月累攒了2钱啊，买了一头驴，指望有这条驴呢，买卖就好起来了。倒坏了，怎么倒坏了？这个老头买驴净看外表了，呵，这驴好，粉鼻子粉眼白肚皮儿，鼻子是挺白，身上可是黑的，黑段子一个样，大高个儿。这个驴外表好，买到家里这才知道偷嘴吃，磨豆腐是黄豆啊。老头老得注意，一个不注意怎么样，他偷黄豆吃，那黄豆感觉好吃啊，炒冷子来一嘴一嚼，挺好，香，就跟吃蹦豆似的。再来一口，他吃的很香，他吃的得意啊，老头受不了啊，这一吃好几斤没了，不单嘴馋。

里还懒，老头拿着老得拿着鞭子轰他，不看着他他站住了。这天晚上啊，老头把他拴在驴棚里也没注意，半夜里溜了缸了，这个驴啊跑了，一刮风风门开了跑了，跑了他捋着山道啊，他就上了山了。走了一宿他也不知道哪儿啊，瞎撞啊，往上就走啊，走了一宿，赶到第二天呢，这个驴在山坎上这么一看呢，驴高兴了，呵，好啊，啊，山清绿水，这不是草，那边也是草，这是山坡，树林子里头玩会儿，渴了这有水，饿了这有草，呵，高兴的了不得呀，什么活也甭干呢，呵，一高兴，扯开他这喇叭嗓子，和他说了四句诗。怎么这驴还会说诗啊？驴不会，我会。他这四句诗怎么个意思呢？就是代表高兴，这地方好。怎么说的呢？这么说的，高兴，哼，好，露水青山景色幽，景色太幽了，山泉瀑布水自流，遍地青草吃不尽，一生一世不发愁。啊，呼的大嗓门这么一喊呐，高兴极了，一边高兴我跳开了舞了。他跳什么舞啊？他哪会跳舞啊？踢踏舞芭蕾舞全不会，他跳的是二百舞，哼，简直就是撂蹶子呀，连撂蹶子带撒欢儿，这高兴极了。正高着兴呢，可了不得了，有打对方啊来了一只老虎，这回可把他吓坏了。这个老虎跟驴呀不常见面，驴怎么知道他是老虎呢？因为这豆腐房啊，什么人都去买豆腐，小孩拿的玩具啊，老虎。那么老头也说这个老虎怎么怎么厉害，呵，他一看这个老虎，这家伙小牛犊子似的，浑身去黄，黑道王字儿，这俩大眼睛跟电灯泡一样烁烁放光，呵，害怕，他知道啊，兽中之王啊，甭说驴见了他呀，什么野兽见了他害怕，他可是老虎，可是老虎，可分什么老虎，他这是真老虎，要只老虎没得可怕的，一捅就破，这是真老虎，哎呀了不得，我跑不了了，性命休矣。驴这么一想，我还别跑，我要一跑啊，他非追我不可，倒坏了，我看看他，他这么一长事儿啊，看这个老虎，他害怕呀，嘿嘿，这个老虎比他还害怕。老虎没看见过什么，这是个怪物是什么呀？他不懂啊，独单这个野兽，他没看见过东西，他纳闷儿。要不怎么？你看行路也如此，都打着个雨伞，那么这雨伞就为下雨吗？不，你要走山道，非得有把伞才对。你要碰见狼，狼来了，您赶紧就跑，您就吃亏，他非追不可。怎么样呢？您蹲下，没事。狗呢？狗怕毛腰，狗怕毛腰，狼怕蹲。那狗来了，那么一猫腰，他使就跑，他挡您拿砖头呢，其实没有。狼怕蹲，赶紧您，他瞧见您了，您赶紧蹲蹲的那个地方啊。他瞧着，他不敢过来。您要再拿着雨伞，太好了，您噌把雨伞支起来，他就跑了。因为什么？他纳闷啊，哎，刚才这个挺长，怎么会圆了？怎么会？他不知道是什么。
哦，陈大味儿，这个老虎也如此啊，什么野兽他都看见过呀。哎呀，这什么呀，怪物啊，挺大耳朵，长虎脸，怎么长虎脸？驴可不长虎脸吗？哪位看见圆虎脸的驴没有啊？嘿，他一害怕怎么样啊，他这后腿啊往后退，他这尾巴直甩，驴这么一瞧，哦，有的，行了，他不认识我，好，不认识我呀，嘿嘿，我给你两句儿，让你知道知道我这个厉害。嚯，他这个前腿啊，头里有块山，他这在山坡上啊，头里怎么两块石头，他这个前腿往石头上这么一搁呀，一长这个身影，倒是吓人，谁也得害怕，甭说老虎，谁也得害怕，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长身影啊，他冲这老虎说了四句，这四句吓人，哼，我两耳尖尖，四腿长，中朝每日我在山岗，昨天吃了两只虎，不够我又找吧四只狼。老虎一听，哎，我的妈呀，蹭蹭蹭赶紧就跑了。那他还不跑啊，一边跑着一边心里说，可了不得了，两只虎四只狼，我也没那么大饭量啊，我要让他逮着不够一顿点心呢，蹭蹭蹭这路跑，跑出十几里地去，正跑着呢，对方来了一个狐狸。狐狸一瞧啊，跑啊跑什么呀，这害怕的意思啊。狐狸这个东西啊太可恶了啊，嘿，哎，奉承人摆着尾巴就过来了，哎哎，老虎爷爷您慢走，老虎爷爷您慢走，您怎么了，您跑什么呀，惊慌失色害怕呀，您怎么了老虎爷爷。哎呀，别提了小孙子，别提了别提了，他怎么管叫小孙子呀，他这个狐狸的爷爷呀跟这个老虎是把兄弟，他拎不出去，别提了别提了，怎么了您呢，嗨，可了不得了，这个西山呢有一个怪物，吃的东西可悬了，两只虎四只狼不够，这个山上啊我待不了。哎呀，老虎爷爷您这是胡来呀，谁不知道您呢，您在这山上多大的威风啊，再者说您是兽中之王，是野兽都是您嘴里的食啊，您还听那一套啊，甭听说，您赶紧回去吧，把这家伙给吃了，您回去吧。老虎说，你去吧孙子，怎么老虎还骂街，不是骂街，他不是就这辈儿在这儿呢吗，我不能去，好吗，我去了，我去了不够他点心，那那你去，你去还不够他塞牙缝的呢，那么您不去您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别管我，我有食，要不这么着得了，您不是害怕吗，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哎，我可不敢去，您不用，您干嘛那么胆小呢，您甭听说，咱们爷俩一块儿去，去可去，这么办得了，咱们把这尾巴拴在一块儿，要吃啊，咱们爷俩呀全让他吃了，咱们要得手，咱们爷俩把他吃了，怎么样，哎，好好好，把尾巴拴在一块儿啊，跟着老虎他去了，这个驴把老虎吓跑了，呵，高兴极了，正这高着兴呢，一瞧怎么着，老虎又来了，细这么一看呢，旁边还有个狐狸，老虎说，这没什么没什么，我给他两句就得了，给他两句，赶着老虎到那儿站住了，驴蹬着这个山石，嚯，又起来了，他又说了四句，说我耳朵大嘞，鼻子白，叫声狐狸你才来，昨天许我两只虎，怎么今天就牵一个来，老虎一听，你拿我送礼来了，
蹭蹭是赶紧就跑了。

跑可了不得了，来的时候他是慢慢跑啊，老虎穿山跳涧，带着这狐狸没有几里地，把狐狸就带着八成死啊，就看那个纸坊小孩玩，那狗尾巴上拴把破胆子，就那劲儿，跑了十几里地，这狐狸尾巴也折了，滚到山涧里去了。老虎还跑出二十多里地，连喘，浑身是汗。一瞧是个树趴在那儿，刚趴在那儿，这个树上头呢有个猴。这猴赶紧窜起来，一看，哎呀，老虎大哥嘛，你干什么呀？跑什么呀？干嘛这么害怕呀？怎么意思？哎，兄弟，别提了，怎么意思？这个山上我待不了了。您怎么待不了了？西山坡来了个怪物，净吃虎就得两只啊，不够还得来四只狼啊，这个饭量太大呀，谁遇见谁可倒霉呀、啊、哎呀，这个山上没我的份儿，我非走不可呀。哎，您是兽中之王啊，怎么还怕这些个呢？您碰见这个怎么个模样啊？呵，别提了，一提我就害怕。这个耳朵一尺多长，大长脸，挺长脖子，身上高级了，往那一站吓人呐，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啊。这猴这么一听，大长脸，大耳朵，挺高，猴说这是驴呀、啊、哎呀，您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不懂，那是驴呀、啊、您怎么怕他呀？他说怎么还吃俩虎色狼啊？别听那套啊，那是瞎白活。他驴这个东西啊，他不吃肉，他吃草，您甭净听他说。来吧，我通知您，咱们看看去。老虎说我可不去，刚才狐狸差点没把我送了礼，你也把我送礼是怎么着？没错，您跟着我走，您看我的，到那儿只要是驴您甭害怕，我问住他您就过去。没错，这个老虎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可净说大话呀，我跑他可不追，老在那站着。嗯，这里的是有诡计，好吧，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往回又走，这个驴在这儿撒开了花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喝打滚撒花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子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了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哎，胡说八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呀、啊？那我怎么不知道啊？人领着我上面那胡同耍过猴，我还不知道呢。你别瞒我啊！你那点事儿，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二十多斤肉。哎呀，疼的这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呵，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得我这屁股可疼得很，明天咱们俩再算账，
把你们山中的野兽我全吃光，他还吹呢，你看。

一起收听过了常连安先生说的单口相声山中奇兽，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那说过了联系方式，本期相声大会就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如约而至。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收听的，这是马季和刘宝瑞二位合说的一段找堂会，也是传统相声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作品。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14: 您嘞，这是做么的呀？
15: 嚯，这位怎么这么大嗓门啊？我就是说相声的。
14: 哦，说相声的。
15: 哎，对了，
14: 你们这个说相声的也经常的做个堂会不？
15: 堂会呀、啊？啊，我们常做。
14: 常去啊？
15: 哎，对了，
14: 哎，我们那里有档子事，想找你们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呀？哎，
15: 您就别拽了就，啊，还愿望否呢？我们去，
14: 您愿意去啊？
15: 哎，您找我，我们就去。
14: 我们那里是给小孩子办满月。
15: 哦，少爷满月。
14: 对对，
15: 好的好的，
14: 找你们说相声的。
15: 哎，说相声的。
14: 说，哎，
15: 去多少人？
14: 你说相声的还有唱大鼓的。
15: 啊啊，
14: 唱河南坠子的哪里找去啊？
15: 哪儿找去
14: 啊？
15: 您找我，您就全甭管了。
14: 哦，全办了，你管
15: 我就给您找了。
14: 那好极了。
15: 怎么样？
14: 一共你们去十五个人，行不？
15: 十五个人，
14: 唱一天半宿。
15: 好的。
14: 啊，
15: 哎，
14: 得多少钱？哎呀，反正
15: 价钱还谈一谈。
14: 都谈一谈。
15: 啊，
14: 我们老爷出钱出的不多。钱可是不多，十五人一天半宿啊！
15: 啊，十五人一天半宿，
14: 钱是不多，
15: 钱不多。大致他打算花多少钱呢？您跟我说，要是管我们相声倒没关系，我还得给人什么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还得跟人讲
14: 钱。
15: 大概打算花破多少钱吧？
14: 说不出口了，太少了。
15: 不是一天半宿十五人吗？
14: 对呀、啊。
15: 您说吧，没关系，没关系，行，咱们就找，对不对？
14: 给你们两千块钱行吗？
15: 这位
14: 太少了。
15: 哎，拿哪里拿哪里，不少不少不少
14: 啊。行，
15: 可以可以可以。
14: 我们那里是
15: 两千块钱，
14: 给小孩子办满月呀。
15: 哦，少爷满月。
14: 对了，
15: 行了行了行，
14: 一道喜啊，给你们俩赏钱。
15: 哎，
14: 赏钱可不多呀。
15: 还有赏钱？
14: 也就一千块钱。
15: 嘿嘿，超省了这回。可以可以可以、
14: 啊、
15: 一共是三千块钱。
14: 您愿意去啊？
15: 那愿意去、
14: 啊、
15: 一言为定了啊。
14: 别别，
15: 您可别再找别人了。
14: 那当然是了，
15: 您跟我说，我这马上我就跟人家
14: 行了，
15: 唱坠子的唱大鼓我就找去了。
14: 行行了、啊、行了，
15: 好了好了。找什么呢？
14: 这就有
15: 瞧瞧什么呢？
14: 有卖汽水的吧？我
15: 啊，不，这儿可没有汽水。
14: 是我渴了，
15: 您渴了
14: 啊？
15: 茶行不行？热
14: 茶也行，你给我沏壶茶来吧。
15: 啊啊，
14: 有钱，我这儿有钱。
15: 哎，不，您哪能让您花钱呢？哎，倒杯茶来，快点快点，人这儿找堂会呢。
14: 有钱，
15: 倒杯茶，等会儿
14: 有钱。
15: 这儿有茶有，快，哎，你喝你喝。
14: 哎呀，好，谢谢你了。哎，这茶，
15: 哎呀，
14: 啊，不错啊，这茶。
15: 啊，不错不错。
14: 我哪里买的茶叶啊？
15: 这叫正兴德。
14: 啊，挺香的。
15: 对对。
14: 哎，这里没手表吧？
15: 啊，没有没有没有，这里搁个手表干嘛？
14: 啊，不错，到时候你们去就行了啊。
15: 啊，到时候去。好，少爷办满月，
14: 哎，
15: 啊啊，两千块钱。
14: 哎，对对，
15: 额外给老爷道喜，给一千块钱赏钱。
14: 赏钱不多。
15: 好了好了，哎，这个日子得多怎的日子呢？
14: 日子那什么，那个不忙吧？啊，
15: 哎哎，你别不忙啊。怎么渴了？
14: 啊，
15: 不是，明天别不忙啊。
14: 嗯，
15: 您说好了日子呀，再有别人的堂会，我们就不应了，对不对？
14: 有事情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是吧？
15: 那不像话呀！ 您等着，我跟您说，我们应了您，我们就不能再应别人。你回头万一日子要重了，这怎么算？您还是说准了，究竟多怎的日子？
14: 日子那谁说的准，对吧？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吧？
15: 别喝了，哎、
14: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活了？你看你这人，
15: 这不是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4: 怎么了？
15: 孩子还没养活呢，你找我们干嘛呀？
14: 这养活了不，这不先订回去吗？
15: 你订过的也太早了。
14: 怎么早哎？
15: 怎么不早啊？就算今儿要养活了，我们还得等一个月呢。
14: 你等一个月做么呀？
15: 你小孩子办满月嘛，可不等一个月。
14: 今天养活了，明天一天，
15: 啊、
14: 后天到日子了，过满月了，懂吗？
15: 真是后天那叫满月呀，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14: 哦，
15: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14: 啊对呀对呀，
15: 啊
14: 对呀，过喜三，我们老爷让我找你来的时候就说办喜三找你们堂会，
15: 那么你告诉满月，
14: 我是这么想啊，喜三找你们堂会，那过满月一定还得找你们呀，对吧？
15: 哦，您这一说嘛，这两个堂会这就连上了，
14: 两档子。知道吗？
15: 6000块。
14: 哎，
15: 啊，那
14: 我还喝点
15: 儿。哎，你喝。啊，这太好了，这个。哦，您这么想着，这位忙一点，喜三也找我吗？满月又找我吗？
14: 对，
15: 前后两档子。
14: 两档子。
15: 那就行了，那行了。来，
14: 我递点啊。您
15: 这，这位还真渴了，这位。这一说我们后天去了，
14: 哎
15: 啊，
14: 别后天去，
15: 哎，
14: 对吧？
15: 不是后天去，不是喜三吗？对不对？
14: 是啊，
15: 还是让我们后天就去了吗？
14: 不是，就是个养活了，你们后天去啊？
15: 啊，哦，对，
14: 比如说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
15: 哎，
14: 比如说后天养活，你们得大后天去，比如说大后天，
15: 行，那我知道了，
14: 对吧？
15: 那我懂了，
14: 哎，
15: 哦。反正养活起待等三天，
14: 对对对，
15: 是不是？
14: 哎，
15: 那行了，
14: 快了，你们盼着吧。
15: 那现在我们就盼着，盼着这孩子赶紧养活，对不对？
14: 先别盼着养活，
15: 哎，你喜三嘛不盼着养活，盼什么呀？
14: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出来门子，那就快了。哎，
15: 过去，
14: 你看你怎么又抢上了？
15: 走，
14: 你看你怎么了？这是。
15: 太可气了，你要说渴了喝点水没什么关系，
14: 我这有钱了，
15: 有钱是你的，你有钱，
14: 我这18.9块一张的
15: 啊，有那种票子吗？你这不拿我们开心吗？这不是
14: 什么开心，
15: 孩子他妈还没出门子呢，这孩子还喜三满月，你找我们干嘛？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
14: 这不先订回去吗？
15: 你订回太早了，我们知道他出了门子，他得多点生孩子。
14: 不是你等一会儿吧。
15: 啊，
14: 咱们说我问问你吧。
15: 你问什么呀？
14: 您说这个是姑娘出门子事情大呀，还是这个小孩子过满月事情大呀？
15: 我
14: 啊，哪个事情大呀？
15: 那当然是姑娘出阁，这是大事情。
14: 还是的呀。
15: 啊，
14: 你说姑娘出阁，我们那儿想找个堂会，您不愿意去吗？啊。
15: 您到底找什么堂会？
14: 我们老爷让我找来的时候就说了，姑娘出门子找你们个堂会。
15: 哦，姑娘出门子，
14: 哎，
15: 那么这喜三满月呢？
14: 还找你们啊？
15: 这是后话了。
14: 对呀、啊，
15: 那您就先甭说了，您就说现在的。
14: 我
15: 就是姑娘出阁，
14: 喝点吧。
15: 哎，我说这个姑娘出阁日子。定过了吧？
14: 快了，
15: 快了啊！
14: 哎，
15: 快了。
14: 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15: 啊，
14: 今年都4岁了。
15: 哎，别！
14: 我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15: 你还得走。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14: 你看你又怎么的了？
15: 姑娘刚4岁啊！你这么早你找我们干嘛？又先定过去？
14: 不是啊，什么4岁？
15: 你不是说的吗？4岁，18岁出阁，我们还得等14年。
14: 你不听清楚啊？什么？

0: 对的吧？
1: 是啊，哦，64岁，
0: 啊，那个什么，这个现在要娶了吗？
2: 啊，要娶了，
0: 要娶了啊，24了，
2: 不，
0: 今年
2: 64岁
0: 啊。
2: 您
0: 不是那怎么意思？34了，
2: 64岁，
0: 又那坏了，14啊，
2: 04岁，
0: 怎么跟04岁？
2: 这个姑娘小名叫零。4岁，
0: 哎，还4岁呀、啊！行了行了，你走吧，甭瞧了，甭瞧了，走吧，没给你准备。04岁，小名叫04岁啊，还是4岁啊？
2: 给你开个玩笑的。
0: 你跟我们开玩笑当了什么呀？我们也没招你没惹你
2: 的。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喜欢逗哏儿啊，对吧？
0: 我跟你逗完哏，我吃什么呀？
2: 我别闹了，你这
0: 什么毛病？
2: 对不对？哎，我告诉你，我真有事情找你们，真找堂会，知道吗？
0: 真找堂会？
2: 哎，
0: 不是这个孩子喜三满月，姑娘4岁啊？
2: 不是不是，
0: 又什么？我们老太太生日，老太太死了。是不是
2: 你这怎么说话了
0: 啊？
2: 不是不是
0: 不是，
2: 我们是买卖开张似的吧？
0: 啊啊，
2: 开了个大买卖找你们堂会。
0: 买卖开张找堂会？
2: 对对
0: 啊。这买卖找好了地址了？多的盖房啊？本钱凑出来了吗？
2: 怎么了你这个人？
0: 我还怎么了呢？
2: 这买卖就要开张了，懂吗？
0: 就要开张了。
2: 对呀、
0: 啊。什么买卖啊？
2: 什么买卖？
0: 嗯，
2: 大公司。
0: 公司啊？
2: 对。
0: 在哪儿啊？
2: 知道那个万福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啊。
0: 啊，百货大楼里头
2: 对过。
0: 百货大楼对过
2: 有个鞋帽店，知道吗？
0: 哦，那凤翔鞋帽店。
2: 哎，旁边
0: 旁边
2: 有个茶叶铺，知道吗？
0: 哦，就那茶叶铺啊，借饼儿，我就知道嘛。干嘛呀？你带着我画地图啊，在那儿？
2: 不是，就是他借饼儿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一个大公司。
0: 我不管了，
2: 我
0: 啊，你爱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干脆你那是什么公司吧？
2: 我们那里是豆腐大公司呀。
1: 怎么了？
0: 这豆腐还叫公司啊？
2: 啊、哦。
0: 您就甭吹大气了，你就说豆腐房，豆腐房开张找堂会，这多好！
2: 你这个怎么说话？豆腐房买么呀？
0: 卖豆腐？
2: 还是呀，豆腐房买豆腐
0: 啊、
2: 嗯？我们这个豆腐公司他不卖豆腐，
0: 卖什么呀？
2: 专卖豆浆。
0: 那一样啊，专卖豆浆那不一样吗？
2: 你甭管卖么了，到时候找你们堂会给你们钱不就完了吗？
0: 对对对，
2: 对吧？
0: 你爱什么买卖我们不问了。我们就应这堂会，
2: 哎，
0: 怎么样？
2: 行啊，
0: 去多少人？
2: 去20个人，行不？
0: 嗯，20人，
2: 20个人，
0: 20人唱多长时间？
2: 唱100天要多少钱？
0: 一，
2: 咱可说好了价钱对吧？100天多少钱？
0: 啊，100天，
2: 多少钱？
0: 哎呀，干嘛那么长时间呢？啊，也许他开张做宣传。20人，1天500，10天5000，100天，这么着吧，
2: 啊，
0: 您给5万块钱吧。
2: 多少钱？5万块钱
0: 啊？怎么了？要咬我鼻子是怎么着？怎么了？
2: 你们去吧，
0: 我们去做这堂会去。
2: 你们去了，我们就搬出来。
0: 哎，我们接收去呀、啊，我们。
2: 你们这吵架去了。是唱100天就要5万块钱，
0: 谁让您唱那么些日子呀？
2: 那么些日子？
0: 你看你这玩意儿100天了，
2: 100天怎么了？
0: 那3多月了。
2: 你论月琢磨100天，
0: 你不论月100天，它也是250天。
2: 我100天晚上没有一个白天
0: 啊，一个白天啊！
2: 哇，
0: 你说这种话说的多别扭，这玩意儿。
2: 那要5万块钱吗？
0: 是我老听着100天，我听着就像100天似的，一个白天啊。
2: 对呀、
0: 啊，就说一天得了，
2: 多少钱啊？
0: 一天，
2: 嗯，
0: 20人，
2: 20人，
0: 干干脆脆，500块钱，没多要您钱，
2: 500，不多，
0: 行吧？
2: 行了，
0: 得了，
2: 到时候你们就去吧。
0: 哎，
2: 可车钱我们不管了啊。

0: 哟，还不管车钱？
1: 当然是了。
0: 哎，那咱得谈明白了，二十人，500块钱可不多。
1: 是
0: 车钱我们不要了，可是您那儿得管饭。
1: 啊，管你们饭吃。
0: 哎，管吃。
1: 管吃啊。
0: 管吃行了。
1: 你们吃席，好
0: 好。哦，吃席。那行了。行了，
1: 你们20个人分两下了，
0: 分两下了。
1: 哎，
0: 10个人一桌，
1: 10个人一领，
0: 哎，10人一领
1: 不够绕5个草帘子，
0: 哎，再不过再拆俩枕头。你这喂驴呀是怎么着？唱席呀？
1: 吃嘛席？哎，
0: 我们吃酒席
1: 啊。对，酒席。对，
0: 酒席。
1: 吃酒席。
0: 酒席那么有酒没有啊？
1: 有酒啊。
0: 有酒。
1: 你们开两桌对吧？
0: 两桌行。
1: 两桌，一桌上一壶酒。
0: 哎哟，
1: 啊，
0: 一桌才一壶，
1: 酒壶大呀！
0: 啊，2斤一壶的，
1: 2两。
0: 嗨、10个人喝2两酒，那够吗？
1: 酒是2两啊，
0: 啊，
1: 还没兑水呢。
0: 啊，这，
1: 对吧？
0: 你干脆你净咱们弄凉水喝多好啊！
1: 不行，
0: 我不，那哪行啊？
1: 行了，你们1个人2两，行了吧？
0: 1人2两，
1: 有喝的有不喝的，你们就拆得开了。
0: 啊，行了行了，我还得上台，还得表演呢。
1: 就是吗？
0: 哎，可以可以，
1: 好不好？
0: 哎，这个菜吃什么菜？我得跟他们说一声。本来这堂会钱不多，对不对？
1: 菜好了，
0: 菜好。
1: 哎，
0: 您说是吧？这吃什么吧？
1: 你吃过8大碗9大件啊？
0: 8大碗9大件，
1: 你没吃过我们这10大件。
0: 10大件，
1: 4个盘，5个碗，1个大抢盘。
0: 嚯，
1: 懂吗？吃过吗？
0: 10大件，
1: 哎，
0: 4个盘，5个碗，1个大炝盘。
1: 对对，
0: 那太棒了。
1: 就是、啊，
0: 哎，您让我高兴高兴
1: 啊！
0: 您告诉我都什么菜，回头我跟他们一说，咱这堂会做得好好的。
1: 行行，
0: 我问问您4个盘。
1: 对呀、啊，
0: 先说咱们这头一盘是什么菜啊？
1: 头一盘就是小葱拌豆腐，
0: 像
1: 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一清二白呀、啊，是阳气通神。
0: 行、哎、行了行了，你甭夸了，甭夸了、嗯，说了半天就小葱拌豆腐呀，啊，
1: 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扒拉开，
1: 哎，
0: 吃什么呢？二盘好吧？
1: 对呀、啊，
0: 哎，那吃二盘，二盘什么呀？
1: 韭菜花拌豆腐。
0: 就怎么要搁点韭菜花啊？3一盘呢？
1: 辣椒糊拌豆腐。
0: 4一盘怎么样啊？
1: 4一盘好了，
0: 啊、
1: 9的凉菜加一肚子菜，搁在嘴里一嚼是嘎吱吱嘎吱吱的。
0: 拌海蜇，
1: 萝卜皮拌豆腐。
0: 又翘了点萝卜皮呀、啊！我说您等会儿吧。怎么这4盘都是豆腐呀？
1: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我们把它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
1: 你吃了5碗大菜。
0: 5碗大菜？
1: 对呀，
0: 5碗可是大菜。
1: 当然是了。
0: 那错不了了，
1: 哎、
0: 错不了了。咱先说说这头一碗吃什么？
1: 大白菜熬豆腐。
0: 大
1: 大菜
0: 不是大菜吗？
1: 啊，这不大菜吗？大白菜熬豆腐、
0: 哦，大白菜就是大菜呀、
1: 啊。对，
0: 好啊。二一碗呢？
1: 小菠菜炖豆腐。
0: 嗯，这好，上下帘，大白菜，小菠菜。3一碗呢？
1: 3一碗好，端上来你一看呢，上的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四方顶，用筷子吃不了的，拿勺拍着吃。
0: 烩全丁，
1: 猪血烩豆腐。
0: 哎，要搁点猪血呀。
1: 哦。
0: 4一碗怎么样啊？
1: 4一碗好了，
0: 好吗？
1: 4一碗端上来，你一看呢，上头是一层黄油啊，
0: 黄焖栗子鸡，
1: 油炸素豆腐。
0: 哎，这又过了过油，这个。5一碗吃什么呀？
1: 哎，5一碗可好了
0: 啊！
1: 5一碗端上来之前，先要喊一嗓子，接过来，接过来，给他们说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0: 爬海参，
1: 小虾们咕的豆腐。
0: 哎，
1: 小胖鱼、
0: 啊、我知道，还有小鱼儿呢。
1: 对了、
0: 啊，不去，我不去了。
1: 你看你怎么来着？
0: 我怎么了？净弄豆腐喂我们，吃完了我们回不来了，我们腿软，知道吗？
1: 你不愿意吃，你扒拉开。
0: 都扒拉开，我吃什么呀？
1: 还有那大抢盘嘞。
0: 大抢盘？
1: 哎，
0: 还是豆腐？
1: 还
0: 是豆腐？
1: 没豆腐了，再有豆腐你放我，行吗？
0: 再有豆腐你受罚。
1: 我先不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了，我先说这路东西的做法。
0: 做法
1: 你听一听。
0: 那你让我高兴高兴。
1: 要吃这路东西得早起。
0: 早起
1: 四更来天起来之后奔在市上。
0: 市上
1: 那有四斤多一块五六斤一块的，买回来之后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然后用水洗干净了，放在大柴锅里，拉过风箱来，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你看这个锅里它这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煎它七八个口，然后拿大铁钩子给它勾上来。勾上来之后给它放在案板上晾凉了，带有那么路刀子切，是那个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了片片的切，切好了之后拿个大小盘来，把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咱那个佐料可搞得得了。
0: 什么佐料啊？
1: 酸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青酱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饿了这吃不？
0: 白煮肉、
1: 豆腐渣呀。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在辽宁，阜新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城市，然而对一部分女人来说，阜新是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他们来到阜新，拥有了房子，在跟房子的接触中重建生活，重建自我，在情感中站到前所未有的位置上。这个建在煤矿上的城市，20多年前便已宣布资源枯竭转型，面临人口流失。然而20年后，却因为低廉的房价、便利的交通和老工业基地相对友好的生存环境，吸引和包容了一批外来的女性。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在阜新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外地人涌入之前，阜新已经很久没什么新故事。一位本地人开玩笑，上一次发生大新闻还是23年前，阜新被确定为全国第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中心3公里外的海州露天矿遗留的每一块煤炭都超过120岁，他们所在的矿坑深300米，方圆10平方公里，像一只巨大的眼睛注视这座城市走向寂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2年阜新常住人口179万，10年过去，数字减少到157.7万。诞生在这里的孩子越来越少，许多房子的窗子上挂着鲜红的电话号码和急屋出售字样，只有春节前后，那些黑暗的楼体才亮起灯。但最近2年，人重新流入，新面孔出现了，本地人能一眼识别出他们。抬头看天，盯着每个窗户上的电话号码，出门打伞，有的还戴着防晒面罩。阜新南站外面的马路上蹲守着装修师傅、房产中介，看到拉着行李箱单独出站的女性，他们警惕起来，来活了，很快又有大单。前些年去黑龙江鹤岗3万买一套房的故事流传开，作为全国房产市场中显见的低洼，鹤岗成了逃离之地。之后几年，鹤岗话向多地蔓延，比如河南鹤壁、河北张家口、云南个旧、广东揭阳。据媒体盘点，有超过24个城市可以买到每平方米1000元以下的房子，鹤岗房也成了他们的代名词。众多城市中，由于交通便利，阜新是互联网上声量最高的一个。西门二蛋在阜新定居3年，做着一份线上网络运维的工作，兼职房产中介。来阜新的人主要分成几个流派，感受阜新低成本生活的体验派，工作疲惫的躺平派，追逐流量的自媒体派，还有手握几十万闲钱的投资客。一个北漂的大哥敏锐地闻到了商机，他买下阜新10套房，平时出租，有合适的价格也卖出去。这些流派当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女性。在此前的失意人涌向鹤岗的故事中，常见的是经济能力弱的男性，失意的中年男人。但新的故事里出现了女性，带娃宝妈、离婚女性、北漂女孩。西门二蛋接触过的女性数量占70%左右，这个比例一度让他感到惊奇。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相似或重叠的部分，有兄弟姐妹，家庭没有足够的资源托举，工作波折，可能经历过不幸福的婚姻，以离婚为分水岭，逐渐被两个家庭、两栋房子挤到人生边缘。离婚回到江苏小镇的娘家后，西米彻底没有家了。一个晚上，儿子发烧、咳嗽，身体不舒服，西米妈妈开车3个人去医院。夜里视线不好，车开错了路，妈妈把车停

停在路边，怨气爆发。他说：“都怪你，早点不说孩子生病的事儿，拖到现在。”西米安抚他：“不去看了，先回家，等到白天方便打车，他自己带孩子去。”妈妈冷着脸：“回家？你有家吗？那是你家吗？”逃去父亲的冬日，西米像卧底的间谍，一部分行李先转移到朋友家，等安定下来再分批寄到东北，怕惊动父母和邻居。行李箱只带必需品，孩子的奶瓶、奶粉、尿不湿，还有两件厚实的羽绒服。他偷走家里新办的户口本，跟朋友说是出门旅游散心，跟父母说找了个给别人看孩子的工作，一手抱着两岁的儿子，一手拉着行李箱赶往机场。朋友派丈夫开车送他，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男人祝他玩得开心，但站在登机口回头看，人来人往。西米想的是，我要奔向新生活，再也不回来了。从2009年跟丈夫离婚，到2022年的13年时间，林芳菲记不清自己到底打过多少份工。她去过上海的服装流水线，到过福建小镇的餐厅，进过昆山的工厂，每一份工作的薪水到手都不超过4000块，每天却要工作近16个小时，低收入高劳动强度，这意味着她住不了太好的地方。上海城市边缘的隔断房鱼龙混杂，夜里正睡着觉，有人撬开门锁走进来，拿走了桌子上的手机零钱。林芳菲不敢喘气，身体抖成筛子。在福建，房子的床底下跑老鼠、蟑螂，还有一个合租房挤了5个陌生人，其中一个男人凌晨3点才回家，他醉醺醺地切菜、开火、炒菜。有人看不下去问他：“这都几点了？”他大吼着让对方滚出来挨揍。2023年初，40岁的林芳菲来阜新买房，准备在这儿养老。对女性来说，阜新是一个兜底的选项，它以最低价码提供一个具体的家，它也是个暂停按钮，供疲惫的女人再次休憩停留。30岁的罗可厌倦了创业失败酗酒的父亲，总是打电话抱怨的母亲，原生家庭造成的长期内耗让她每一份工作都痛苦焦虑，北漂几年，任何一点压力都能压垮我。一次跟老板争吵后，他辞职来阜新租房，准备先住上一年，休息够了再想别的事儿。巨大的流量和关注让阜新为普通女性编织了一个叫自媒体博主的梦。一位00后女孩在阜新找到了摆摊搭子，卖自己编的手串、鱼丸还有钵钵鸡。摆摊的同时，她还开了直播，晚上6点10分开始准时直播3个小时。一位从沈阳来阜新的80后男生买过他的月度会员，1个月99元。虽然暂时收入不多，但相比从前月入3000块、房租1500块，阜新的梦比从前更有盼头。当一个女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那她就可以去阜新。去年7月份，柠檬带着儿子从河北保定出发来到阜新，在这里她度过了跟前夫离婚前的分居期。这个时期住在娘家不合适，她被妈妈以交医保为由骗走了10万元，钱转给了弟弟。最近起诉妈妈的官司刚要开庭，租房子成本太高，1000多元一个月，相当于阜新的3个月，她要去更便宜的地方。在鹤岗跟阜新之间，西米选择了阜新。跟鹤岗比，阜新离北京只有2.5个小时高铁，离沈阳只要50分钟左右，不需要转车，高铁直达。对宝妈来说，带孩子出行是对体力和耐心的极致考验，路程有多久就等于负重徒步了多久。阜新更温和的气候也比鹤岗更容易让南方人适应。老家到离阜新很近的沈阳的机票350元，
儿子没满两岁，机票免费。要是坐高铁，从上海发车到复兴南站的车次数字很吉利，快666，象征着好兆头。西敏告诉自己，我应该到复兴去。2023年2月21号，飞机落地，从走出机场到买好房子，西敏只用了2周。这或许是大多数女人在复兴的轨迹：先入住南站附近50块一天的旅馆，第二天跟中介会合，搬进中介提供的临时房里，之后去城市南部临近矿区的地方看房、选房、过户，再去西四河大街的旧货市场选购家具。西米选中的那套房子仅仅2.4万元，不到一线大城市一平方米的房价，40平方米，6楼。复兴老年人多，房子的价格跟楼层相关，楼层越高，价格越便宜。在旧货市场，他买了桌椅组合，因为缺了一把椅子，旧货市场的老板200块卖给了他。二手冰箱、热水器、油烟机，像蚂蚁搬家一样被挪进家里。他还买了二手电动车，750块，小小一台，他带着儿子把整座城市逛遍。复兴建在煤矿上，东西走向运输煤的新义铁路线位于城市的南部，北边经济相对南边更发达，人也更多。沿线的住宅区有以铁路命名的，比如宫殿段小区、机量小区。从市中心往南走上几公里，穿过细河，看到新义线，附近就是白菜房最集中的区域。或许这是复兴赠予一个母亲的运气。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全国的鹤岗房里很多是资源枯竭型城市，房价便宜，因为矿区回迁房数量大，也因为资源枯竭后人口流失。但便宜房子要么离市区太远，要么达不到3万以下的总价，只有复兴的矿区兼顾了距离和价格。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来复兴买房安家的女人。复兴人都说复兴的没懂事，土地浅表层挖开一点就能看见黑色，所以当地矿坑不深，有露天矿，矿区离城市又非常近。2008年开始，大量的回迁房在附近拔地而起，它们有整齐的颜色和相似的构造，以及低廉的价格。本地人管白菜房聚集的地方叫城边子，嫌它们远，实际上离市中心只有约3公里。在复兴，西米出行方便，儿子生病去医院，晚上随时能打到车，外卖都在配送范围，能点到食物和孩子常用的药品，离城市近也意味着安全。面向涌入的人，复兴伸出了第二只友好的手。作为东北高度工业化历史的一部分，复兴教育政策完善，孩子可以2岁上幼儿园，而不是等到3岁，可以1周上6天，从周1上到周6。西米的儿子是班里最小的，老师很呵护他，抱着喂他吃饭，哄他睡觉，这在江苏难以想象。友好的成本并不高，西米只需要支付600块钱的保育费和每天8块钱的餐费，包括3餐、2次点心，每个月加起来800元。从前在娘家带孩子没办法工作，西米吃住都在家里，爸爸用体恤妈妈的口吻谴责他，你妈每天累死累活，你在家里吃好喝好享福，一点忙都不帮。当儿子1岁多的时候，已经学会像父亲那样手指着西米发出呵斥的音调，那时他总是失眠，脑子里像有电视雪花在闪烁。朋友劝他再忍忍，忍到孩子2岁能上托班就找个工作，再忍忍，等有钱租个房子搬出来住。但事实上，江苏乡镇的托班也要1个月1500元，西米能找到的工作普遍月薪3000元，再一租房什么都不会剩下。他对复兴心怀感激，生活那所有人都可以。2023年3月3号，西米正式入住第一个房子，房子简陋，床是带铁栏杆的款式，厕所的排水管子裸露在外面，白瓷砖发黄，但他很满意，从此以后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们点亮。身为女人，房子是西米最熟悉的陌生人。当年结婚，房产证上写2个人的名字，但首付来自丈夫，还贷款时她的收入不及丈夫，天平向另一端倾斜。西米跟丈夫一起选装修方案，她喜欢简约的欧式风，但丈夫喜欢深色的美式风，深色家具不耐脏，落上灰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负责家务的人却没有决定权。婚后丈夫出轨，2个人吵架，丈夫让她滚出去。西米不服气，凭什么？丈夫说，房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就算给你了，房贷你还得起吗？后来丈夫投资失败，房子由她决定卖掉，西米失去了第一个她不曾真正拥有过的房子。那好像是我的家，但等到卖的时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不久后丈夫再次出轨，2人离婚，西米带着还不到1岁的儿子回娘家。踏进原本熟悉的家，妈妈说，你就庆幸你弟弟还没有结婚吧，像别家有了弟媳妇要把姐姐赶出去的。西米明白，假如房子有性别，他的性别是男，随着男人的结婚离婚经济情况变化而流转，但在复兴关系被重塑了。女人们经历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第一次知道买房子需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的要结婚证，离婚的还要离婚证。要是像林芳菲那样异地离婚的，得带上法院的判决书。第一次独自装修，独自决定自己要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那套2.4万的房子住了大半年，心里添了10000多元，换了一套更宽敞的毛坯房。装修时，他按照自己的审美，在闲鱼上买了二手木地板，还买了切割机，看了一大堆铺地板的教程，雄心壮志，要把自己家弄得好看。

完美，但他建立起了信心。看似男人才有的能力，把女人跟房子隔绝开，但你要去做这个事情，我试一下也可以。很多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装修是重建一个房子的过程，也是重建生活、重建自我的过程。林芳菲的毛坯房装修了3个月，她去跟装修公司谈方案，对方开了个价3万，她嫌贵，只要走了一个水暖工师傅的电话，师傅给她铺地暖。有天中午想到师傅还没吃饭，她做好土豆茄子，买了一盒蒸饺，从临时的出租屋带过去。师傅后来都记得她，在路上碰到大声打招呼，我认识你。因为他的善意，水暖工师傅给他介绍了靠谱的瓦工，换全屋水管，瓦工师傅又介绍一个电工改了电路，房子装修的差不多，他在阜新也有了第一批熟人朋友。马桶是林芳菲自己装的，冰凉圆滑的大家伙，有70-80斤，没有可以挪动他的扶手，林芳菲晃荡着一厘米一厘米的挪，累了坐马桶上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那天他拍了视频发到账号上，只有几分钟，其实我自己干了4个小时。他想过放弃，但是不能。比如说你家里东西不弄，可以等你爸你妈你哥你姐你弟你老公回来弄，但是我身边是没有人的，我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所以只能往前冲，不能后退，你知道吗？往前冲不能后退。虽然是哈尔滨人，但在南方生活久了，林芳菲习惯晒被子。她把客厅改成厨房，厨房变成大阳台，专门晾被子。这样的决定不需要别人同意。为了省钱，林芳菲买了不少二手家具。有人说毛坯房装成了二手房，林芳菲不介意。住进去第一天，她睡了人生里最踏实的一觉。这是我的房子，没有人能把我从我的房子里赶出去。这个想法当时特别强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搬完家，西米买下了洗烘一体的洗衣机。虽然阜新晴天多，风大干燥，不需要烘干，但西米喜欢。越往后想添置的东西必须程度越低，越怀着一种在娘家和夫家没有的大胆。在阜新，非必须的事物让一个房子越来越像家，而非必须的事物抬高了生活的上限。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分享到阜新买房的女人的故事。

西米在朋友圈看到，房产中介都在转发寻人启事，文案越看越熟悉，最后才发现要找的人正是自己。当初偷偷离家，西米怕父母阻拦，更怕他们表演一出很爱你的样子，其实只是怕邻居说闲话。在复兴的第一个月，闺蜜联系不上她了，给西米妈妈打电话，家里人这才发现她离开了江苏。妈妈在闺蜜面前说她不懂事，看到寻人启事的瞬间，西米心慌手抖，甚至胃抽筋想吐。她害怕跟父母见面，害怕他们把关心、着急、指责、恨铁不成钢凝结在一起的情绪。她也是母亲，可以理解母亲寻找孩子的心情，但她需要时间，也需要自由。当一个女人有了房子，很多事就变了。西米只联系了表姐，请她帮忙报平安。十个月后的春节，她才带着儿子回老家。当她有了一个随时可以回的家，父母跟她变得客气，彼此都觉得，我就回来过个年，开开心心的，你别惹我，我也不惹你。当距离拉远，有时彼此还会产生想念这种陌生的情绪。装修那阵，林芳菲跟父母视频，不小心泄露了自己在复兴买了房，父亲言不发，看起来在生气。林芳菲能理解，打我记事开始，我就没想过说女生能买房子，这是中国的传统，一说买房子，肯定就是谁家要娶老婆了。父亲重男轻女，据妈妈说，生下他那一天，他看了一眼，扭头就走，三天没回家。因为家里只有两个女孩，父亲的后半生有了不上进的理由。反正啥也不干，每天出去玩玩乐乐的，家里种地、刷墙、做饭都是我妈在干。70多岁的妈妈隔天坐高铁从哈尔滨赶过来，妈妈拿出一块手帕，里面包着存了很久的私房钱，共计700块钱递给她。妈妈脱离社会很久，不知道700块钱其实什么都干不了，对装修来说九牛一毛，但这已经是她全部的积蓄。林芳菲说自己不缺钱，把钱推了回去。老太太岁数大，身体却好，总共164平方米的墙，两个人干了10天，刷了3遍。看着妈妈挥舞铲子抹平墙面，有妈妈在身边感觉不一样，跟我妈在一起干活能不开心吗？事实上，因为疫情的隔离，还有常年在外打工，她已经6年没有见到妈妈了。房子也改变了一个女人在情感中的位置和姿态。离婚冷静期过去，跟妈妈打官司的这一段时间，柠檬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1岁的男性，他也从外地来做游戏代打的线上工作，每个月收入不高，但好在稳定。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恋爱。跟前夫在一起时，他做饭柠檬必须刷碗，前夫才心理平衡，现在男友做饭，男友洗碗，没有一丝怨言。前夫反对他养小动物，他领养了一只小仓鼠，被前夫又送回去，现在想养什么就养什么。他养了2只猫，男友虽然嘴上说不同意，但也没办法干涉。儿子被判给前夫，柠檬要在暑假尽母亲的义务，男友本来也反对，觉得两个人生活更好，但吵了几次，他向柠檬屈服。人生中第一次是一个女人对男人说你走吧，而不是像前夫那样把他赶走。而他因为担心孩子，在小区里游荡几小时，再灰溜溜回去。他们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是关于未来的。男友觉得没钱可以不结婚不生孩子，但以后有了钱还是应该结应该生。柠檬明确地告诉男友，只谈恋爱不结婚。好在男友现在资产有限，这个问题也就暂时搁置。对柠檬来说，
这似乎是他人生中最像恋爱的恋爱，发生在他35岁、孩子7岁这年。他们一起做饭、吃饭、看电影，早上出门遛弯，到早市买菜。儿子来了复兴，三个人去 KTV， 男友跟儿子在唱歌的间隙里扔抱枕玩，一个扔过去，一个接下来。他怔怔看着这个画面，曾经在生活和婚姻里挣扎的女人，正实践着一种前卫的两性关系。甜蜜的陷阱也无法再诱惑他们。一个老奸巨猾的粉丝找到了林芳菲，是个50多岁的成功男人，自称资产千万。他说要买房子，开车从锦州过来。等两人见了面才说，看房子是其次，主要是来看你。他想跟林芳菲谈恋爱，承诺结婚以后也不用做短视频，也不用卖房子，就帮我管理一下家里就好了。条件没得说，但林芳菲觉得，我一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再找一个人还得伺候他洗衣做饭。就算要找，他想找比自己小10岁的，而不是大10岁的。老板离开时，林芳菲送给他8个字，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找不着对象，说明他不够优秀，得继续努力。这个月柠檬发了10条关于官司进展的笔记，却掉了几10个粉丝。一个广告商找到他推广儿童钙片，发1条100块钱，但他不想为没有试用过的东西搭上自己的名声。从生孩子那年开始兼职的云客服工作，因为他抑郁程度加重，几乎被放弃，每个月只有几100块收入。而为了开直播，他新买了一部手机，花掉1500多元。要是算上添置家具、给儿子买生活用品和日常开销的钱，还有额外3000元，也就是说，他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在一个房价几100块的地方，你不能奢求他能够提供足够多、足够好的工作机会。刚来复兴时，西米做过家政，也在小公司里做过电话客服。招聘信息他留意过，明确写着时间自由，但真的去上班，打不够时间，拿不到绩效，收入极低。想赚钱，他就没办法下午4:10出现在儿子学校门口，等到5点，校门口空无一人，就他没来。线下的路很难走通，

0: 能在复兴久居的人们往往有一份稳定的线上工作，有声书配音，开网店做一件代发，云客服，网文作家。但这些工作需要多年积累的资源，只能带来复兴，无法在复兴从头开始。此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做自媒体。这条路上林芳菲是幸运的人，当年她在昆山花60000买了个车库，车库长6.5米，宽1.7米，夏天热冬天冷，阴暗潮湿，一下雨地板上全是水珠，那是她自媒体的起步。她拍下自己的车库生活，爆了好几个，点赞上百万。东北人擅长唠嗑，松弛，时不时蹦出一个金句。到了复兴，他继续拍视频，每个月除了视频收入，他还兼职房产中介，粉丝在他的介绍下看房成交，好像形成了一个闭环。复兴的流量转化成客户和钱，再花在复兴，支撑他继续创作。外地人来复兴买房，是他取之不竭的话题库。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路可走，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收入过低，不稳定，已经有一大批人又离开了复兴。西门二旦、林芳菲都接到过帮买了房子的外地人在卖掉房子的需求。为了照顾儿子，线下的工作被西米辞掉，他做自媒体视频，暂时没有收入，兼职线下跑腿，帮别人看房子办手续，一次能赚几十万。还有一份工作他不好意思提，能说吗？我给人家算塔罗牌。柠檬的自媒体一度快速涨粉过，跟妈妈打官司几个字像流量密码，他几乎把每个相关帖子都带上，但点赞和关注日渐下滑。他猜测因为起诉了妈妈4次才成功立案，进展太慢，可能有些人就没有耐心看下去了。在复兴做媒体就像是跟流量的交易，获得了流量就不可避免地被裹挟。柠檬拿到了跟弟弟的电话录音，能证实钱在弟弟那里，提交证据就能冻结弟弟的账户。但是那个录音里有涉及侄女隐私的信息，她不忍心在庭审里播放出来。当年离婚回娘家的几个月，她就是寄住在侄女的房间。有网友劝她，户不及家人，但也有人说这句话的前一句，会不及家人。侄女是既得利益者，被许多声音包围，她心里的声音微弱了，摇摆了。涉及到我侄女，我就有点心软。我知道这种性格，人家就不想看了，大家想看很爽的故事。但同时，她又真想把钱要回来。快到开庭的时间了，她还是做不了决定。在人性跟流量之间，有一道细微的裂隙。做自媒体成不成功不好说，风险一直在。西米的账号好几次收到私信，在楼下看到你和儿子了，你们是穿着某颜色的羽绒服吗？这样的事儿做自媒体的女性几乎都遇到过。涌入复兴的人有失意的人，也有各种来路隐藏了各种秘密过往的人，西米们也需要面对这种复杂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2024女性置业调查报告，85.7%的女性购房者是购房的主要决策人，女性买房的意愿强烈。几个月前 TD 商业观察对1916名年轻人调研，在购房意愿上，除了在某座城市定居下来，男性主要是为结婚买房，女性则是为养老做打算。对女性而言，房子有区别于男性的含义和作用。一位来阜新躺平养老的80后男性加入了不少外地人购房群，在他长期观察下，女性来阜新买房比男性决策速度更快，意志更坚定，低廉的房价，相对友好的生存条件，让阜新成为一些女性最好的选择。一个逃出婚姻原生家庭前半生伤痛的支点，不为工作和收入发愁的时候，女人们在阜新过着自己人生里最好的那种生活。东北人用热情接纳了她们，西米的小区里老人们种下枣树。有一天接儿子放学，住在一楼的大爷提着一大包枣子递给她，说昨天刚摘的，给孩子吃。冬天儿子感染病毒去医院挂吊瓶，在这家医院都是家长自己换药瓶，但那时儿子睡着了，西米两只手抱着他，没办法动作，特别无助。旁边坐着一家三口，妻子给丈夫使了个眼色，帮他换了吊瓶。女性们拥有了新的友谊，柠檬跟西米在网上聊过天，后来约着吃饭，熟络起来。一次柠檬的电子锁没电了，充电线从西米家的窗户扔出来。没有洗衣机时，西米把衣服攒起来，喊朋友们来家里吃饭，顺便把衣服带走。不过西米也曾退出一些负能量太多的群聊，来阜新的人大多背负着伤痛，共情是他的本能，不共情是生存的需要。现在完美的一天是这样的，儿子去上学，西米在家打扫卫生也行，不打扫也行，剪片子也行，刷刷视频也行，你所有的时间都属于你自己。从前他在保险和销售行业工作，拿过销冠，评过业务第一，那些生活离他很远了。现在我带着孩子在这里半躺平的过，好像也是不错的体验。刚来阜新时，价格地段都满意的房子难找，装修铺地板没铺平，衣服要找朋友帮忙，独自带儿子去医院。冬天的东北又冷又干，路上连绿色都看不到，他想是不是让孩子跟自己一起受苦来了。很快他发现孩子的适应能力比他更强，他吃不惯东北的茄子、豆角、土豆，全是根茎类蔬菜，绿叶菜种类少，但儿子吃什么都行。从前在江苏，城市里有巨大的双层儿童乐园，儿子很喜欢去。来了阜新，滑滑梯他也高兴，住在六楼，儿子从被抱着上楼，一点点适应自己爬楼梯，能很轻松地上来下去。他还记住了自己的家在哪儿，跟新朋友说到 baby 家来玩。西米终于知道，不管是在哪儿生活，最好的生活就是我们俩在一起。在阜新，他的时间重置，跟一个崭新的生命一起重启人生。虽然人口流失严重，阜新的核心市区依然有超过100万人口，白天是属于老年人的，他们出现在路边、小公园、社区的健身器材区。到了晚上，下班的年轻人去新开的清吧喝酒，体验剧本杀。偶尔，百十来号人聚集到玉龙湖玩猫抓老鼠的游戏，打开高德地图共享位置，有人是猫，有人是老鼠，最后被抓到的就是鼠王。入夜，霓虹灯亮起，动感的音乐通过便携音响外放，穿着裙子的阿姨跟大爷们跳起广场舞。晚上，女孩们挽着手去散步。一个女孩说，记得第一次走那条线路，从小区门口出发，出门右转，铁轨出现在眼前。
装载着煤的车厢轰隆隆开过，穿过桥洞，再过几个红绿灯，就是复兴的市中心。他体力不太好，走不动，另外的女孩骗他说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快到了，再走一阵真的很快就到了，这么糊弄着带着他往前走。他们往人多有光的地方走，越走城市越明亮，卖发卡的小摊位，滋啦啦响着的烧烤摊，衣服摊摆在道路的两侧，他们在人群中穿梭，东北夏天的风吹起他们的头发。他后来才知道，要去的地方在穿城而过的细河上，那座桥叫友爱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到辽宁阜新，认识了几位来这里买房重启生活的女性，也希望她们能在这里真正找到家的感觉。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

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段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3、4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0: 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炎鹤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澳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叫做树壁间，请叫打个哈欠，之后总是求见。丢开了杯盘，泰尔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和时间作伴。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一直吃个新鲜，再炸几根蒜。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

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厂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Now》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

0: 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

0: 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5: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5: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7: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9: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7: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8: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6: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以全国律政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律政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律政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0: 中国律政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律政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律政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律政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3: 张楠强调，律政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律政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渨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2: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1: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3: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4: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3: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6: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7: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8: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7: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8: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7: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救兵柜

0: 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十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十分钟后折返，搬出五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0: 今年五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五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余下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2: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二零。

0: 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国务委员盛贻勤在宁夏调研退役军人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
2: 宁夏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内生动力；
1: 米宁协作30年来，一批批米商在宁夏投资兴业，绘就从书写帮扶到造血共赢新图景。
2: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务委员盛贻勤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请听报道。
3: 盛贻勤先后来到石嘴山市、银川市，深入企业、退役军人服务站、优抚机构、产业园等，调研了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保障体系建设等情况。他指出，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加强就业创业扶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要持续建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大力推进优抚医院等优抚机构改革发展，满腔热忱服务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要传承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优良传统，因地制宜创新双拥活动载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盛贻勤还调研了足球青训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尊重足球运动发展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建好各级足球青训中心，扎实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加快足球振兴发展，积极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于未来。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4: 今年宁夏提出重点办好包括提升城市居住环境、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等在内的45件民生实事。作为银川市西夏区重点城市更新工程和民生项目，西夏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共建设9栋居民楼，目前已有4栋楼封顶，剩余楼栋将于7月全部封顶。银川市西夏区住房城乡建设和交通局副局长张兆祥：
5: 我们将紧盯时间节点，加快项目建设，努力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力争让群众早日搬进安心房、舒心房。
4: 宁夏还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贺兰县居民田秋丽：
6: 技术那学到了自己身上，就永远都是自己的。
4: 这些民生实事折射出宁夏投资于人的力度与温度。上半年全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分别增长3.2%、0.7%，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6.4%，社保和就业支出增长6.0%，城乡社区支出增长4.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8%。投资于人既体现在民生保障的温度上，也体现在促进消费市场活力上。今年上半年，宁夏聚焦稳增长、扩内需、促发展，下达促消费专项资金3.6亿元， 把财政资源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自治区财政厅预算处副处长徐佳：
7: 我们坚持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统筹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各类财政资金700多亿元，专项支持五大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累计下达市县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862.1亿元，同比增长11%，筑牢都实三保底线。
1: 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五八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高质量发展答卷。请听报道。
3: 工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上半年银川市工业经济表现亮眼。在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智能化生产已成常态。目前车间联网生产设备超200台套，产品交付周期从35天压缩至28天。宁夏隆基宁光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室主任钟大雷：
8: 建成适配仪表制造场景的专属 AI 高质量数据集，涵盖31万条有效生产及质量数据记录，也为后续各类 AI 智能化应用落地筑牢了核心数据底座。
3: 银川市还持续健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一批科技型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激发企业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中科天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董娜：
9: 资金上面也给了我们一定很大的一个支持啊，也是进一步提升了我们这个内在的一个竞争力啊，进一步的去提升整个行业的一个技术的水平。
3: 上半年，银川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0%，新质生产力加速积蓄。工业经济持续发力的同时，项目建设也支撑有力。在银川市金凤区循环水渔业养殖示范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作业。该项目总投资超1.25亿元，依托新型健康节水型渔业养殖技术，构建养殖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发展体系。银川市金凤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副局长丁娟：
10: 建成后将补齐城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延伸渔业产业链条，激活城郊农文旅消费。
3: 上半年银川市投资同比增长7.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5.5%，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较快发展，房地产、毗邻住餐等行业回升向好。立足首府定位，勇担首府使命，银川市正以走在前、挑大梁、做表率的首府担当，锚定目标，加速奋进，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15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2: 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又一批闽商跨越山海，在宁夏投资兴业。从一纸蓝图到厂房林立，从传统制造到新质生产力，他们以爱拼才会赢的劲头，让一个个企业聚敛成市，推动闽宁协作从输血帮扶到造血共赢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
3: 从闽宁镇向西行驶不到10分钟，一片现代化厂房映入眼帘，这里就是福建企业家陈志洲工作的地方。5年间，他将宁夏的能源、土地、劳动力资源与福建的资金、技术、管理优势有效结合，吸引一批批闽资项目在此落地生根。宁夏闽宁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志洲：
11: 找到了这个园区的定位，一个就是我们的食品加工，它的产业链短；第二类就是以我们算力中心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整个闽宁镇可能未来都不可限量。
3: 产业园筑好了巢，金凤凰纷至沓来。深耕电力电子与数字技术的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看中了这里的市场应用、绿电优势，构建起研发在闽、制造在宁、辐射西北的产业协同新格局。 科华树能宁夏科技有限公司总负责人李媛媛。
12: 科华可以相当于是个链组，那我们可以把我跟我们产品就是这个上下有配套的这些企业，像比如说变压器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箱啊，我们的这些线束啊等等，这一些我们是可以在当地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产业的效应。
3: 从食品精深加工到智能制造，从数字经济到算力应用，多元产业业态在闽宁产业园生根发芽。如今这里已有53家企业注册落地，33家实体入驻。闽宁产业园的投雁效应正在向全区辐射。在隆德县闽宁产

0: 产业园里，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的生产线将原纸变成坚硬的纸板，承载着西海固的马铃薯、辣椒、鸡蛋等农特优品走向全国。这家扎根隆德十余年的福建企业已从简单的加工制造成长为拥有16项专利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宁夏隆德浩德纸业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爱霞：
1: 整个固原市没有这个包装企业，所以希望我们来这里做这个沿链不链的一个企业。
2: 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年的产值才300多万，现在我一个月的产值就500-600万。
0: 隆德县委副书记、副县长挂职吴鹏正：
3: 所以我们经常会去推介，甚至是广东啊、浙江等等整个东部沿海的跟我们产业能结合的，让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兴业。我想这样子是一个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一个良性的模式。
0: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单个企业到产业集群，30年来闽宁两地共建产业园区12个，福建省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投资，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超5800家，近10万福建人在宁夏扎根发展。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产业协作模式，成为先富带后富，促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本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及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围绕中心才能找准方向，服务大局才能体现价值。巡视组将聚焦2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建设先行区、创建示范区使命任务。中央巡视及各类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15五规划实施等重点任务，开展政治监督。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从严治党、班子队伍和基层党建以及落实整改责任等方面的情况，强化厉行厉改、边巡边查，充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及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切实抓好整改，以巡促改、促建、促治，为实现15五时期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本台消息，7月23号，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量高可仿性对位方轮短纤制备系统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区突破了国内稳定高效的对位方轮产业上下游工程化关键技术及应用技术。宁夏泰和方轮纤维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骆瑞银：
4: 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之后，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块已经持平了，就是、说是达到了这个通用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纺纱领域里边，现在也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客户的一个应用的一个认可。
0: 对位方轮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基础材料。目前国内生产对位方轮的企业存在原料与生产分离，造成终端产品差异大、稳定性不足。针对行业突出痛点，2023年6月，自治区科技厅立项支持开展系统性核心技术攻关与产业化研发。目前项目成功突破对位方轮原料提纯、长丝制备、短纤加工全链条核心技术瓶颈，实现了全流程工艺自主可控。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从就业机会开发、公共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困难帮扶五方面施策，推动劳动力城乡双向有序流动，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请听报道。
5: 实施意见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打造2至3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特色产业集群，开发一批基层公共服务岗位，争取扩大3支一扶、西部计划、社区工作者等岗位招募规模，取消城乡户籍、地域限制，劳动者可在常住地直接办理各项就业服务业务。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自愿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每人每年财政补助35元。全面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项目化培训，鼓励各县市区在农业银行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并将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范围，推动社会保险跨统筹区域、跨制度转移接续一网通办，同时将健全摸排、认定、帮扶、退出全流程机制，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加大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优先吸纳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返乡农民工等务工。
6: 近年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外贸产业持续扩容，进出口规模稳步攀升。今年四月，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运行以来，以务实举措推动通关服务下沉园区，打通企业出海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7: 宁夏华业精细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重点外贸企业，此前受到外贸企业危化品海关查验频次及预约手续限制，企业需提前1周报备预约，且各类通关证书鉴定手续均需往返银川市区办理，耗时耗力。为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银川海关宁东监管服务站全面推行即报即检、就地办证、上门服务全新通关模式，彻底打破原有通关时限、地域限制。宁夏华业精细化学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刘佳玉：
8: 每天预约的话，当天可以查验，查验完的话，我们就正常找车出货，出一个柜子的话，能节省2000块钱左右成本。
7: 服务站运行以来，惠企红利持续释放，截至六月底，累计受理进出口报关单超千票，货值突破10亿元，危化品查验危包鉴定业务量大幅攀升。服务站还为企业上门送政策、开展专题培训，精准指导企业规范申报、高效通关，同时持续扩大危化品批次检验改革试点，稳拓海外市场。银川海关所属兴庆海关副关长赵燕：
9: 我们将推进企业画像建档，加强 AEO 政策服务，帮助更多的企业拿到高级认证这张金名片，享受低查验率和快速通关的便利。
0: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科技厅主办的2026年科技成果晋源入县滩阳产业及汉作农业专场活动近日在延池县举办。活动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等专家，围绕滩阳饲养、汉作农业、黄花菜加工等重点需求，现场进行科技成果路演。宁夏恒维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建听：
10: 目前呢，就是我们企业存在两个问题，风味的这个品质参差不齐，从养殖到屠宰加工分割没有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数字化管控。我们宁夏农林科技院就是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些这个符合我们企业呢目前存在这个困难的这个企业需求。
0: 活动现场还发布滩阳、中药材、黄花菜等领域成果需求23项，推介相关科技成果151项。5家企业分别与江南大学、宁夏大学、宁夏农林科学院签订科技成果转化协议。宁夏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张桂杰：
11: 通过一个科技厅组织的一个进院入县，可以使很多成果可以转化落地。另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我们那个产业一线， 真正的需求或真正的痛点或卡点，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接，推动这个产业的发展。
0: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两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0,000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自治区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三级调研员曹英：
12: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6: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中卫市沙坡头区的西沙瓜种植基地里，一批中小果型精品瓜长势喜人。过去25斤以上的大果型西沙瓜虽沙甜多汁，但食用浪费严重，市场适应性差。今年沙坡头区主动淘汰传统大果型品种，在新仁镇、高庄村、香山乡、深井村等地开展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并推行适度密植技术，示范面积达3000亩。通过控水控肥、增施有机肥，单果重量控制在10至15斤，同时增强了耐储运性。中卫市沙坡头区新仁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惠天浩：
13: 主要是运往那个两广、重庆等地，进入的都是一些大型商超，它相对于那些我们种的那个大瓜来说，它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略微比那个市场价高一些，市场更稳定一些。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1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6: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17: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光明日报等多家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从闽宁协作共富实践、乡村文化振兴，到工业科创、民生服务、生态保护，全方位记录塞上大地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图景。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梳理央媒笔下的宁夏发展实干新答卷。
6: 7月17号，人民日报推出整版报道《闽宁协作书写共同富裕的山海答卷》，通过施志雄、李家伟、林占熙、李辉钦、马雅玲5位闽宁协作亲历者的真实故事，分别从电商助农、水务建设、菌草产业、基层宣传、特色果蔬种植多个维度，生动展现30年来闽宁携手推进共同富裕的丰硕成果。7月15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跨越山海的教育接力》，文章讲述20余年间福建教师与大学生志愿者持续援宁，通过输血加造血的方式，把先进教育理念带到西海固。这场代代接力的教育帮扶，不仅改变了无数西海固学子的命运，也为这片土地注入了持久的内生动力。 7月19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以人民为中心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0: 在宁夏银川，当地近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

0: 一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
1: 第一次坐在桨板上，可以看到远处的贺兰山的风景，真的非常的好。
2: 7月17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在黄土原上感悟同心的力量》，文章以宁夏中部干旱带同心县苍茫厚重的黄土原地貌为开篇，深挖同心地名承载的红色历史、民族团结精神内核，结合重走斯诺探访路线的实地见闻，解读这片土地传承至今军民同心、各族同心的精神底色。7月20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文学成了他们的铁杆庄稼》，走进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聚焦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体，讲述文学深度融入当地乡村生活，既丰富群众精神世界，涵养文明乡风，也见证西海固物质与精神面貌的双重蜕变，展现极具乡土特色的大众文艺风貌。
3: 宁夏立足能源禀赋优势，持续推动煤化工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迈进，硬核发展成效频频受到央媒聚焦点赞。
2: 7月19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煤制油化工领域国家质量标准实验室成立。
4: 该实验室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牵头承建，聚焦煤制油化工全产业链，构建覆盖原料管控、生产过程、终端产品、低碳能耗、安全环保、质量分级的国家级标准与检测评价体系，重点攻克特种油品、高端碳材料等前沿领域卡脖子技术，并面向全行业开放仪器设备、检测平台、标准数据库。
2: 7月20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全球最大煤制油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运。
5: 昨天，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400万吨每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完成智能化改造并投入运营。改造后，装置自控率达99.8%，工艺平稳率也从85%提升至99.5%以上。
2: 7月16号，中国日报头版整版报道。一声号召，十年作答，以国际化视觉语言集中呈现宁东十年发展成就和新时代新气象。宁东十年既是一个园区的成长史，也是一条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探索路径。7月18号，经济日报刊发宁夏煤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盛夏时节，走进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入眼即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黑色的煤炭经过气化、合成等多重工序，转化为聚丙烯、聚乙烯等产品，煤炭价值链不断攀升。今年上半年，公司化工产品销往44个国家和地区，截至6月30号，出口量同比增长98%。
3: 产业兴则乡村兴，生态美则百姓安。宁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持续夯实民生根基，厚植生态底色，和美乡村建设成效喜人。一系列扎实举措与亮眼成果持续收获多家央媒深度关注。
2: 7月17号，经济日报刊发戈壁滩上建起和美乡村，报道了同心县河西镇同德村聚焦枸杞、养殖、劳务、光伏四大产业，构建党建家产业发展模式。2025年，该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865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134万元。7月15号，央视农业农村频道播发宁夏贺兰调配盐碱水循环利用，盐碱地养出花鲈鱼。
6: 这里是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的一处海产品养殖基地，此刻在现场有一批新成熟的花鲈鱼正在陆续装车准备销往市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个养殖大棚里面，就有超过10000尾的花鲈鱼在远离大海的宁夏安家生长。
7: 曾经这里的盐碱水盐度含量高，既种不出粮食，也喂不了牛羊，而如今天然具有一定盐度的盐碱水经福建专家的调配后，让海鲜也能适宜陆地养殖。
8: 我们要把硫酸镁、硫酸盐含量要降下来，把钙、镁、钠这种有益的含量提高。
7: 宁夏青铜峡的郑闸村正在收的小麦品种叫宁春69号，它的麦粒呈黑紫，富含花青素及锌、铁、硒等微量元素，营养丰富。通过深加工，可以制作功能性主食、休闲食品，还可以用于天然活性成分的提取。
9: 我们今年选择这个紫色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1100斤左右，每斤价格比普通的小麦高1至2毛钱。一亩田的收入将近达到1500元左右。
2: 7月2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报道，宁夏技能夜校开课，为求职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0: 培训20万人次左右。
1: 这个重点培训任务清单呢，也是主要围绕我们自治区6大产业展开的。整个就业市场呢，对就业者的这个技能的需求越来越高啊，而且更新迭代很快，主要是要提高我们就业从业者的这个竞争能力。
2: 7月1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远警惕又从容，华北豹一家四口山道遛弯。
3: 画面中，在几名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前方，这只成年华北豹正在山道上从容前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成年豹的前方还出现了3只幼豹的身影。发现后方有车辆驶来后，成年华北豹瞬间警觉，频频回头观望，驻足警戒。为避免惊扰野生动物，拍摄者所乘车辆始终与华北豹保持安全距离。不一会儿，可能出于避险本能，成年华北豹纵身跃入路旁山沟，三只幼豹也跟着相继消失在山林之中。华北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六盘山区是我国西北地区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区已监测到华北豹35只以上，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2: 7月1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宁夏银川贺兰山岩羊下山觅食纳凉。盛夏时节，贺兰山成群的岩羊离开高处岩壁，陆续下山避暑纳凉，休闲觅食休憩。
4: 文脉赋能，产业聚力，民生暖心，生态增色。连日来，各大央媒的集中报道全方位定格了宁夏在协作发展、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亮眼成绩。塞上大地正以实干笃行，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感谢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国务委员慎怡情21号至23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完善政策机制，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新时代双拥工作。今年上半年，宁夏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资力度。全区民生支出达到726.6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77.2%。投资于人，让老百姓的获得感成色更足的同时，也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内生动力。今年以来，银川市紧扣58首府引领战略与双示范市建设，坚持抢钱抓早、统抓快干。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1488.27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稳中有进，治效双升。
2: 我区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已经拓展至城乡居民，请听报道。
8: 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宁夏已全面落实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并进一步将这一政策拓展至城乡居民医保。此外，今年相继推出产前检查保障、生育保险扩面2项新政，同步提高职工医保人员产检待遇。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00余人享受产检待遇，医保基金累计支出2494万元。住院分娩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近3万人享受待遇，人均支付费用减少1000元以上，群众生育费用负担切实减轻。
6: 自治区医保局待遇保障处3级调研员曹英，
9: 今年起，宁夏在全国率先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纳入生育保险范围，实现无感参保。政策实施以来，已为437人发放生育津贴，基金支出356万元，让更多非传统就业人员享受到生育制度保障。
6: 7月22日上午，银川市兴庆区2026年民办中小学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在兴庆区实验2小关湖校区顺利开展。银川景博学校小学部、银川景博学校初中部、银川博文小学3所学校报名人数超出招生计划，按照政策要求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公平录取。请听报道。
7: 当天上午9:30，电脑随机派位正式启动，现场秩序井然。人大代表

0: 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及家长代表全程见证。工作人员介绍派位流程后，现场抽签确定各校派位顺序。公证人员核验封存数据并导入派位系统。为保障派位随机性，家长代表依次上台完成名单打乱排序、设定起始编号、确定派位间隔、批量提取录取名单等核心操作。工作人员对照各校招生计划核算名额，系统生成拟录取名单后，现场导出打印并备份数据，全程留痕可查。家长代表马元：
1: 整个的流程是比较公开透明的，所以作为家长来说我也非常放心。
0: 据了解，本次派位全程网络直播，录音录像，录取名单后续将在宁夏中小学招生入学平台兴庆教育公众号公示。
2: 近年来，海原县紧盯群众大病、慢性病就医，管护堵点难点。通过全域摸排重点健康人群，落实专人结对包保、常态化上门问诊指导，全方位织密基层群众健康防护网。请听报道。
0: 海原县抓实基层大病专项救治与精细化健康管护，建立县域统一大病患者专项管理台账，严格执行一人一档动态更新、全程跟进管理机制。海原县李俊乡红星村村民穆小军：
3: 那大病救治管理名单以后啊，家庭监狱医生和县级诊疗专家也经常来我们家里面，帮我矫正腿部康复动作，矫正日常药物禁忌，针对性调整需要活爱，各项手续简化办理，顺利完成的手术。
0: 依托县域医共体联动机制，海原县持续推动县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乡镇全域上门随访、专家下沉坐诊带教为抓手，补齐基层大病诊疗康复管护薄弱环节。海原县李俊乡卫生院副院长马林芬：
4: 按照规范的分级诊疗流程，普通慢性病轻症问题就地诊治，复杂病症就开启远程会诊或者上级转诊，通过红黄绿人群分类定期管理、分类施治、规范诊疗服务行为，让乡亲们看病不跑冤枉路、不花冤枉钱。
5: 在贺兰县有一位钟情老物件的80后，靠着自画装裱销售藏品生活，而他也通过这份喜欢将爱好做成了事业。请听报道。
0: 走进贺兰县蓝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红漆货架上贴着编号，这些藏品免费对外参观。收藏者是一位80后康宏宇，7、8年前一间大店铺一份喜欢，让他从淘来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贺兰县蓝山书画院店长康宏宇：
6: 开始是自己玩，然后后来就越收藏越多，我目前能收藏个2000多到3000件，有80年代以前的，和80年代到90年代的，还有40年代、30年代。
0: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跑去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康宏宇指着货架上的收音机说，对他而言，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贺兰县蓝山书画院店长康宏宇：
6: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来仔细的打理这些。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0: 康宏宇合作伙伴郭生勇：
7: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现在不管这个器材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但是电子管、收音机啊，这些真的是无可代替的。有很多老年人也来到我们这里来看，他们看到这种那就是一种怀念。
2: 本台消息，
8: 青铜峡市暑期关爱行动共青团伙伴计划近日开班。此次行动设立8个爱心托管点位，免费向全市少年儿童开放，通过开设课业辅导、兴趣培养、传统文化等多元课程，全方位助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与全面成长成才。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沙漠蜜瓜近日迎来

0: 丰收。据了解，月牙湖乡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河交汇处，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发展蜜瓜产业。如今月牙湖乡已建成蜜瓜种植基地60,000亩，产品不仅畅销国内各大商超，还远销海外市场，单次出口量可达10吨左右。一批净重 2.6 吨或值 16.57 万元的宁夏冷冻坛羊肉串及羊肉卷，近日搭乘厦航集团航班副舱，从银川河东机场启程飞抵香港。这是宁夏特色农产品首次依托闽宁协作空中走廊，通过航空物流定向优惠项目实现出口。据了解，过去通过冷链车运到沿海再转海运，到香港最快也要1周，这次从银川直飞香港，用时不到2天。近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正式公布2026年自治区绿色工厂名单，中卫市宁夏中盛新科技有限公司、宁夏中卫市银河冶炼有限公司、宁夏和光新材料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入选。截至目前，中卫市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2个、绿色供应链1个、绿色工厂6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17家。借力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和支付方式改革，吴中市红四补区次均住院费用从2023年的5400元降至4200元，县域内就诊率达 90%。 近期隆德县27家精品民宿迎来预订高峰，热门民宿日均入住率超80%。隆德县为使旅客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型，投资改造景区道路和停车场，统一更换65处旅游标识标牌，升级智慧旅游系统，实现线上预订和智能导览全覆盖。今年以来，当地还组织民宿从业人员专项培训4期，累计参训210人次。泾源县通过订单式技能培训和帮扶车间实景实训，推动劳务就业从卖苦力向凭技术加速转型。今年以来，泾源县实现劳动力转移就业 2.6 万人，务工带动工资性收入达 4.05 亿元。银川市获批开展住所经营场所登记规范化试点工作，试点核心功能的住所经营场所智慧核查系统现已正式上线运行。据介绍，少数不法分子通过伪造、变造不动产权证书，虚假填报经营地址，注册空壳公司、皮包公司的现象屡禁不止，而全新上线的智慧核查功能能彻底打破了传统审核壁垒，全程自动化，秒级出结果，可精准识别伪造、变造的虚假证书，高效堵住虚假登记漏洞。连日来，吴中市疾控中心组建专业消杀队伍，在城区启动夏季病媒生物集中消杀专项行动。本次消杀采用靶向治理、源头管控的方式，重点聚焦蚊虫繁殖传播的关键环节。据介绍，消杀队伍根据各片区蚊虫监测密度，动态调整药剂配比与喷洒频次，所有选用的卫生杀虫剂均通过安全检测，符合国家环保标准，兼顾消杀成效与生态环境安全。今年4月，宁夏文化和旅游厅启动2026宁选好礼文旅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从全国各地征集千余件作品，目前一批优秀作品已通过初审进入复赛。7月25号12时前，大众评审投票通道持续开放，每个人都可以为心仪的创意作品投出宝贵一票。7月26号至27号，本次大赛的决赛将在宁夏美术馆进行，届时众多优秀作品迎来终极角逐。中宁县公安局近日在当地警方协助下，成功破获一起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枸杞注册商标标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现场扣押涉案印刷版滚12个、假冒注册商标包装袋50,000余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日前，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18亿吨标准煤左右。同时，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了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了61,000瓦时左右。
2: 新版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正公开征求意见，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 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全长16.18公里的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也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经突破了1万米，完成盾构段的89.3%。
3: 正值暑假，很多家长会考虑趁时间充裕带自己的孩子做牙齿矫正，而且这种趋势有向低龄化的事态。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儿童矫正牙齿的正确认识。
4: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
0: 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值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5: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它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它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
1: 数字化赋能各行业转型升级，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3: 激发消费新活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份，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培育产业新动能，